0: 奔跑的番石榴，
1: 石花咔咔，快追！哦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个西瓜呢？
1: 还在前面，一眨眼就不见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俩去哪儿了？瞧我的战利品，都是珠海特产，好开心呐！这个可是海水珍珠，无论色泽还是圆润度，都是百里挑一，好看吧？
3: 哇，看看！
0: 好看，好看，人长得好看，戴什么都好看。
2: 你根本就没看。
1: 快去妈妈，哇咔咔出现了，我们得先找到它。
2: 哇咔咔也在这儿，
1: 刚刚还在西瓜上呢。
2: 尽快找到哇咔咔，这样晚上我就能带着我完美的大珍珠项链去珠海大剧院看音乐剧了。
4: 大头儿子，你们有没有找到哇咔咔？信号表明它就在你们身边。
1: 本来找到了，可惜又被它逃掉了。

0: 没错，他几乎把水果摊上所有的水果都覆了个遍。
1: 嗯，我猜他一定喜欢吃水果。
0: 哦，围裙妈妈总是那么聪明。
2: 我们新丘可是没水果的。
3: 那这些水果的共同点就是
0: 都很好吃。
3: 不对，都是圆的。
1: 圆的，就像我的珍珠项链吗？哦，
4: 我的珍珠项链不见了。
3: 是哇咔咔，
5: 哇咔咔，
2: 对，就是它。这是个喜欢圆形物体的哇咔咔。
0: 终于跟上它了，这小家伙速度还挺快呀、啊！你们快找些圆形的东西，把它吸引下来。
3: 这些怎么样？
1: 还有什么比我的大珍珠项链更有诱惑力？我的珍珠项链，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再这样追下去，我晚上的音乐剧就要泡汤了。
3: 啊，小东爸爸快看，哇咔咔停下了！他又跑了，小东爸爸快追！
1: 他好像有目标了。
0: 哎。前面有两个圆形的大贝壳。
4: 啊，那里就是珠海大剧院。
3: 超级大贝壳，就是它吸引了哇咔咔。快，我们快去。
0: 嗯。

0: 头儿子、小头爸爸，辛苦你们了，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哦。
1: 去院里找他可有点麻烦。
2: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漂亮啊！
1: 这可是我国唯一的海上大剧院，音乐剧就在这里上演。可惜我的珍珠项链还没有找到。
0: 别光顾着观景，别忘了找哇咔咔。
3: 对对对，等抓到小哇咔咔，围裙妈妈的项链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音乐剧。
4: 这个剧院这么大，哇咔咔能跑到哪里去呢？
0: 左手10点钟方向，哇咔信号强烈。
4: 那边。
1: 还好现在没有演出，要不可就麻烦了。
3: 大头儿子，你发现哇咔咔了吗？
4: 还没有。
1: 我的项链回来了。
5: 你们是观众吗？演出还没开始是不能进来的，请你们先出去吧。啊，灯光老师，麻烦看一下吊灯，有一个一直在晃动。你们几位请尽快离场啊。嗯，
0: 我看看
4: 啊！啊！哎呦！啊！啊！

0: 这样抓也不是办法呀，我们最好能让它自己停下来。嗯，这个也许能派上用场。
1: 魏军妈妈，这是什么？
0: 这是月亮啊，今天的演出叫《海上生明月》。

0: 园就在这里。
1: 哇咔咔，
2: 欢迎回家，小哇咔咔，过来吧。
0: 你这个淘气的哇咔咔，别想逃走。哎，
2: 这下跑不掉了。不容易啊，哇咔咔终于被我们找回来了。
0: 哎，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圆球啊。
2: 啊，不会吧，
3: 折腾了半天结果一场空，
0: 白费力气了。哎，等等等等，哇咔能量出现了，它就在巨圆的上方。哦，
1: 哇咔咔，
0: 啊啊！他在说什么？
4: 嗯，他说终于找到了最圆、最大、最亮、最完美的圆，好开心呐！
2: 珠海大剧院的造型不只是外面的贝壳，中间圆形的剧院顶棚被设计成了珍珠的样子。
0: 原来珠海的超级大珍珠在这里。
3: 的确，但我的珍珠项链也不差。
4: 这个哇咔咔寻找完美圆形的愿望已经完成了，很快它就会自己回来的。
0: 又一个小哇咔咔回家了。
3: 大头儿子，快走了，演出就要开始了。
0: 走喽！啊！

0: 啊！哎！
1: 莫斯卡，
0: 别走！别！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港珠澳大桥附近的沙滩出现了很强的花卡信号。
3: 嗯，出发！
2: 强烈的哇咔信号已经从沙滩上向前移动了，但我不确定是在海上还是桥上。
4: 这范围也太大了。
5: 这样好不好？我们兵分两路，我和大头儿子走海路，围裙妈妈和嘟嘟哒走港珠澳大桥。
3: 好主意。
2: 港珠澳大桥，
4: 跟我走就是了。
5: 大头儿子，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3: 没有，一切正常。这些救生圈怎么都被冲到海里了呢？大大大大大！
5: 别晃别晃！大头儿子，你发现小蛙咔咔了？
3: 不是，是大鲨鱼。
5: 这鲨鱼鳍看起来怎么怪怪的？
3: 小哥爸爸，我们快跑吧！
5: 别晃，别晃！
3: 甩掉大鲨鱼了。
5: 大头儿子，现在的好消息是鲨鱼没有追上来，坏消息是咱俩迷航了。
3: 什么叫迷航？
5: 就是迷路了。
3: 那怎么办？
6: 什么鲨鱼？
3: 是啊，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差点就被鲨鱼吃掉了。
6: 可珠海的近海海域根本就没有鲨鱼啊。
5: 没有鲨鱼？我就说刚才那鲨鱼鳍看起来有点怪，那感觉就像塑料。对，就是塑料充气的那种。
3: 可塑料鲨鱼怎么会自己在大海里游泳呢？
5: 是哇咔咔！
6: 你们还不快点回去找？
5: 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2: 还记得你们刚才的位置有什么标志物吗？
3: 我记得我刚才看到过两个像风帆的桥墩。
4: 有了，港珠澳大桥游览图。港珠澳大桥有三座桥下可以通船的通航孔桥，它们基本上都属于一片海域。小头爸爸，我们的房车已经过了九州航道桥，我估计就是大头儿子说的像风帆的桥墩。咱们现在需要到江海航道桥集合。
5: 同步一下路线位置，我们跟着导航走。
4: 大头儿子，你也要帮爸爸随时观察江海航道桥的桥墩，像三只海豚，记住了吗？
3: 记住了。哇咔咔，我们来了。到了，三只海豚。
5: 真的很形象啊。
2: 根据你们刚才说的特征，这个哇咔咔应该是喜欢游泳的。不过现在的哇

0: 哎呀，我们这信号很弱，海上没看到啊！哎呀，我们回来晚了，哇咔咔不知道游到哪里去了，被我们追丢了。
1: 别气馁，大头儿子，办法总比困难多。嗯。海面上确实没有看到充气鲨鱼，那就换个方向，说不定它藏到了海底呢。海底，哈哈，我就知道，船上应该会有钓鱼用的工具。
0: 小多爸爸，可我们都不知道哇咔咔在哪里，怎么把它钓上来呢？
1: 不是钓鱼，这是探鱼器，可以帮我们发现水下鱼群的踪迹。
0: 漂亮的小鱼啊！
1: 没想到珠海的海洋环境保护得这么好，海底生物如此丰富。
0: 嗯，小多爸爸，你看，远处有一条大鱼。
1: 看不清，但是有点像鲨鱼的外形。咱们靠近看看。
0: 围裙妈妈，我们追到两个中国结这里了。
2: 好的，那是青州航道桥，我们也马上到了。
3: 发现哇咔咔了吗？
1: 追到了，追到了，它正在快速地浮出水面，马上就要。
3: 怎么了？是娃咔咔吗？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倒是说话呀！
1: 不是鲨鱼，是海豚，我们看到了中华白海豚。
0: 我们追错了目标，根本就不是娃咔咔。
1: 等等，这个皮球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呢？
0: 充气鲨鱼！小头爸爸，加速呀！要不我们又被它甩掉了。
1: 他们游泳的速度也太快了，我们根本追不上。请求桥上小队支持。
0: 围裙妈妈，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2: 海豚的游泳速度每小时约60公里，港珠澳大桥车辆限速每小时90公里。嘟嘟哒，提速。
3: 好的。啊！前面桥断了，我们要掉进海里了。庄文，我要避潜艇了。
2: 不用不用，那是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
3: 哎，你们的桥好神奇，有地上的，还有海底的。我们星球可没有这样的东西。
2: 哈哈，这叫隧道。港珠澳大桥的沉管隧道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海底隧道，它的海底沉管隧道全长约6.7公里呢。我们进入海底隧道了，听得见吗？喂喂，小头爸爸，
4: 我也想去看海底隧道。
1: 等抓到哇咔咔，我们坐专门的旅游巴士去体验。
2: 哇咔咔还在你们的视线范围内吗？
1: 放心，尽在掌握中。
4: 小头爸爸，当心，你差点撞到鸭子。
0: 他在说什么？
3: 哇咔咔在说，好着急，好着急。
1: 这个哇咔咔，喜欢游泳就慢慢游嘛，着什么急呀？
0: 小头爸爸，他一直在追着白海豚。
1: 白海豚可是海洋哺乳动物里的游泳冠军，那可不好追。
0: 所以他着急。
1: 有道理，他可能并不是单纯只想游泳，而是想游得快一点，追上白海豚。那如果我们帮他实现了愿望，他就愿意回来了吧？
0: 小头爸爸，我有办法了，我们快追上那个鸭子。
1: 你想做什么？
0: 哇咔咔拖着一串东西，当然追不上海豚了。我们来帮他减轻负担。
1: 聪明，减少水面阻力，帮助哇咔咔提速大作战开始。
0: 小头爸爸，往左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我太慢了。爸爸加油！
5: 哇咔咔，
0: 哦，胜利了！哇咔咔，加油！追上海豚后跟我们回家。
1: 果然被你说中了，看他游得多快，他好开心呐！
0: 小头爸爸，哇咔咔会自己回来吗？
1: 这个不好说。
3: 小头爸爸，让你们跟上哇咔咔，我怎么看到哇咔信号轨迹离你们越来越远了？
0: 我以为他追上海豚就会回来了，谁知道大海这么大，更找不着了。
1: 别急，大头儿子，他也许游着游着就累了，也许他会找个地方休息了。
2: 小头爸爸，你这句话提醒了我，你们等我查一下路线图。

0: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这里是唯一可以下车的观景平台蓝海豚岛。在这里我们有机会看到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稀有的中华白海豚。
1: 小头爸爸，你们怎么还没到啊？
2: 快了快了。
3: 白海豚，果然有白海豚，
1: 好漂亮啊。
4: 回去妈妈推测的果然没错，蓝海豚岛是白海豚的聚集地，白海豚来这里，那么小蛙咔咔也会跟过来。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谢谢你们帮蛙咔咔追上了海豚，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
6: 看来他不是只想游泳，也不是和海豚比赛谁游得快，而是想和白海豚交朋友，一起玩，这才是小蛙咔咔的愿望。
4: 蛙咔咔，这次玩够了，可以跟我们回去了吧？给我和中华白海豚合个影，
6: 没问题。看我，笑一个。哈，
1: 看，任务完成。
4: 可是我的合影不是中华白海豚。
6: 这个，明天咱们好好游览一下港珠澳大桥，说不定还能遇到更多的白海豚。
4: 好。

0: 等我吃完，咱们马上去找哇咔咔。
1: 这可是第三份了，你悠着点儿。
0: 哎呀，这个炸臭豆腐可真香，完全停不下来。
1: 这是毛豆腐，不是臭豆腐。
0: 哪里有毛了？净吓我！我知道你就是怕我再吃。
1: 我那是怕你吃吗？我是怕你上火。吃那么多辣的，你肯定得上火。
2: 火？什么火？
3: 是小头爸爸说围裙妈妈上火了。
2: 别怕，你闪开。
0: 什么情况啊？
2: 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不是你起火了吗？先灭火再说。
0: 我起火了？
2: 大头儿子说的。
3: 我是听小头爸爸说的，您上火了。
0: 上火和着火是两回事儿。
2: 老千，我好像有点太着急了。
0: 我去擦干，你再重新给我买一份。
1: 啊，还吃啊？

0: 刚才显示挖咔咔就在这附近了。哦，是吗？老婆，你在看什么呀？啊，
1: 我研究研究这上面的雕刻是什么。啊？维珍妈妈，您是不是被小头爸爸影响了，也喜欢研究建筑了？
2: 你们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徽州三雕之一的砖雕。很有讲究的，徽州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不多，所以古时候徽州人都外出做生意谋生，赚了钱回来就精心修建自家的房舍，用砖雕、石雕和木雕来装饰建筑，于是这三雕工艺越来越发达。就拿这砖雕来说，

0: 可以做到多层镂空，最多能有9个层面，而且很多砖雕还有故事情节。你们看，这上面的砖雕就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八仙过海和西沙煤烧。哎，不对啊，这三英战吕布，关羽怎么没了？我是不是眼花了？我眼镜呢？
1: 爸爸，您看，
0: 啊，
1: 坏了，一定是哇咔咔。
2: 咱们待会儿再看关羽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个窗子也是砖雕吗？
0: 是的，是的，砖雕窗也是有讲究的，它要隔而不断，闭而不塞，可以丰富观景的层次，让窗内外的景观浑然一体。嗯，
1: 多多达老师，快把最右边砖雕上的关羽给送回去。往你的左边走，往左，小心荷花跳过去，往上上，要上马。
2: 这个窗子的图案有什么讲究吗？
0: 讲究可多了，你比如说，总之就是吉祥的寓意。
2: 真是受益匪浅啊！谢谢您，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3: 老婆，
2: 怪不得刚才你研究这砖雕，原来你早发现是哇咔咔了，真是慧眼如炬呀。
1: 那是当然，我是谁呀？
4: 好了好了，给你拿东西吃啊。

0: 奇怪，信号好久没出现了。
1: 我想不明白，哇咔咔为什么会在那个砖雕上？他应该不知道三国的故事吧？
2: 也许他就是觉得好玩呢。
0: 我觉得那只鸟可能是个关键。那个关羽的砖雕小人儿，好像是奔着那只鸟去的。
1: 我还是想不明白。
2: 我看先别想了，等信号出现了，我们再去找他就好了。在这之前，我觉得可以再来一份那个好吃的炸豆腐。
0: 是毛豆腐，你嘴都起泡了还吃啊？
2: 啊，你看见了？
0: 早看见了。
2: 哼，我不管，离开这儿别处可就吃不到了，而且吃这个有助于我思考哇咔咔的事儿。
0: 好吧，我去买。
3: 乖，
4: 毛豆腐，徽州特产毛豆腐，
5: 来一份毛豆腐。
4: 好嘞。哎，我的毛豆腐呢？
0: 哇咔咔，
6: 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你是说嘟嘟这个就是我吃的那个？
0: 对，这就是还没炸的毛豆腐。
2: 我的天哪，我竟然一直在吃长毛的豆腐。
1: 我看您吃的挺香的呀。
2: 可是
6: 嘟嘟嘟嘟嘟，哇咔咔，
0: 冷静冷静。
6: 冷静不了，哇咔咔要养这个长满毛的家伙，还要带回哇咔嘟嘎星去，我该怎么办？
0: 什么
1: 啊？
6: 对，你们没听错，他甚至给这个家伙起了个名字叫毛毛。
7: 啊嘎嘎，
0: 这么说他拿这个毛豆腐当宠物了？
1: 这味道好重啊，
2: 我居然吃了这么多。
0: 哇嘎嘎竟然还能搂着他。
1: 看他那么喜欢这些毛豆腐，他一定是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宠物。小豆爸爸之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之前肯定是想养个小鸟来着。
0: 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这个结局啊。
2: 可是如果告诉他这不是宠物，他一定很难接受吧。
1: 不如我们先别告诉他了，就让他养吧。
0: 可这东西是吃的。
2: 你能不能先不提吃这回事儿？我还没适应呢。
0: 走一步看一步。

0: 毛豆腐怎么变绿了？小豆爸爸快来。
1: 哎呀，这个毛豆腐发霉了。
0: 发霉了？
1: 对，就是要腐烂了。
0: 啊，那哇咔咔怎么办？哇咔咔。
2: 来，还是得我来解决。
1: 老婆，你真有先见之明，这是你提前买好的？
2: 什么买的？这是我自己学着发酵的。
0: 伟俊妈妈，您不是嫌它臭吗？
2: 但是好吃啊，我学会了，咱回家可以自己做呀。
0: 伟俊妈妈真厉害，那您就一直做，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宠物了。
2: 你想得倒美，我还想吃呢。再说了，我还能跟着哇咔咔回他们的星球做毛豆腐去吗？
0: 也对哦。
1: 可哇咔咔怎么办呢？这波毛豆腐迟早也是要发霉的呀。
2: 这个嘛，我倒是有个主意。这是做手工的毛毡，尤其适合做小动物，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我想做个毛豆腐应该不成问题。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宠物了。
3: 嘘，你们千万别告诉哇咔咔。

0: 我们的任务是，不进去吗？
1: 熊警机关长，我的职责是负责那个大门的安全，禁止有人进出。在没有得到正式的命令之前，我不敢擅自做主，希望机关长谅解。

0: 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干什么呢？
1: 八嘎！大日本皇军，你们不认识了吗？啊！
0: 大家收下，别激动，我们是奉了命令的，请您出示特别通行证。
1: 特别通行证？
0: 对对对，我们认证不认人。
1: 我现在就给你拿特别通行证。

0: 事啊？怎么不放几位太君出去啊？啊？
1: 报告探长，我正在检查他们的特别通行证。
0: 好，太君，请出示一下你的特别通行证。那实在对不起，我这个职责范围呢是认证不认人，如果没有证的话，我也没办法放你们出去。啊！
2: 报告队长，你的特别通行证

0: 太君，这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
1: 开门。
2: 开路。嗨。
0: 都过来。都记住了啊。如果想安安稳稳的过两天踏实日子，少惹麻烦，把这条小命想保住了的话，就都把嘴给我闭严点。
3: 是的，是的，明白。
0: 行了，也都累了，找个地儿休息吧。

0: 天皇保佑，幸好这本计划书完好无损。
1: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这是侥幸，以后我不允许这种侥幸再次发生。
2: 嗨，
3: 我没有完成任务。其实抽屉的钥匙我已经拿到手了，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抽屉，鬼子就出来了，所以没办法，只好赶紧撤了。
4: 就算你找到那个抽屉也没有用。
3: 为什么？
4: 因为那份富士山的血根本就没有在那抽屉里。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当时我假扮日本勤务兵的时候，给他们客厅里送水果，正好看到了汉斯把那份富士山的血放到了茶几上。我还听到了汉斯对松本说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
3: 他说什么了？
4: 我记得当时汉斯说，你们所要的东西已经进入到中国境内，很快就要运至到你们所要求的交货地点。
6: 还有，
4: 他还说这个东西杀伤力非常强，如果一旦投入使用的话，必将给我们中国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致命的一击。

0: 富士山的雪虽然没有被黑玫瑰染指，但是我总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份绝密情报已经被他们给盯上了，我们的麻烦大了。现在该是请一个重要人物。 出场来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这个人能够帮助我们消灭黑玫瑰。是谁？吉斯菲尔鲁76号的主人。
1: 如意，立刻发吧。
2: 立即回电。

0: 金钗，火速查清交货地点，我即派员赴沪协助你们。歌乐山。
1: 报告，金馆长，刚才那股身份不明的电台又跟重庆联络了。
2: 东周豪贵啊，密码破译没有？
1: 还没有。
2: 密码破译不了，我们跟聋子和瞎子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0: 天晚上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要在自己的私人会所会见德国客人。你说我穿着这身皮能不跟着他们瞎忙活吗？太君，这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
1: 好汉向我泄露松本和汉斯秘密会晤是有意还是无意呢？在后门处他肯定已经认出了我，可他为什么要装聋作哑的有意放过我们呢？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这样做目的又是什么呢？

0: 混蛋！
1: 怎么了，大哥？
0: 你们都过来，念给你们听一下。昨夜，沪上知名记者林秉烛刚走出家门，就遭到一伙不明人士的枪击，林秉烛身中数弹，当场死亡。
1: 这个林秉烛是谁啊？
2: 林秉烛就是《民生报》专门披露汉奸走狗系列专栏的知名记者，他笔锋太犀利了，所以就成了汉奸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1: 那这事儿会是谁做的呢？
0: 十有八九，就是杰斯菲尔路76号那帮走狗，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3: 报告机关长，您找我。
4: 肖春志，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你都看了吗？
3: 看。
4: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4: 来人，更衣。

0: 看什么呢？看什么入神？
1: 自己看吧。
0: 怎么，这位名记者是咱们的人吗？你不会骗我吧？
1: 怎么说话呢？
0: 这还不明白？你骗过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坦率地告诉我，你昨晚半夜干嘛去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1: 你别忘了，我也是吃这碗饭的。
0: 哦，我出去会个朋友。
1: 会朋友？会朋友需要黑衣蒙面吗？
0: 你敢监视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受谁的指使？
1: 你拿枪吓唬谁呢？我又不是没见过。
0: 说。
1: 你最好放乖点，小心别被自己的枪伤着了。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谈不上，只是有点不放心罢了。你想想看，我初来乍到，给一个从未打过交道的陌生人做助手，心里能有底吗？你这样鬼鬼祟祟的，让我觉得很紧张，很恐怖。你这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0: 这……
1: 今天我就搬出去自己住。
2: 哎，小乔，
0: 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我实话实说还不行吗？

0: 开门！哎，找谁呀？我们是来拜访李先生的。你们是谁呀？
1: 你就说，是驻大上海的机关长熊景浩前来拜访李先生。你，熊景浩，嘿嘿，你也不尿泡尿照照你自己。 就你这德行，还熊景浩机关长呢？你要是机关长啊，那我就是最高司令了。
2: 老先生，我是不是等一下就知道了？麻烦你，还是赶快去通报吧。

0: 黄浦江。日寇为了寻找黑玫瑰，已将其王牌间谍樱花皇后调至上海。你需迅速摸清其下落，并注意保护黑玫瑰，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另，76号以日寇狼狈为奸，必须给予高度警惕与关注。黄土高坡。
1: 元庆，兄弟，警官长，请原谅我手下对您的不公。
2: 你必须给那个以貌取人、不知深浅的手下严厉的惩处。
1: 啊，一定，一定严加惩处。勘察，请坐。
3: 李清军，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你不要往心里去。中国的传统美德就是虚怀若谷。

0: 将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那样不但会影响到我们友军之间的关系，更会影响到日中亲善的。是。
1: 坐吧。哦，好。任务很清楚了，就是要尽快找到他们的交货地点。哎呀，
2: 我的大哥呀，这事儿你说的倒挺容易，可是这跟大海里捞针有什么区别呀？
1: 我们必须选准目标，不能像无头苍蝇那样瞎蹦乱撞啊。
2: 你的意思是？
1: 汉斯清楚交货地点。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在汉斯身上下功夫呢？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汉斯这个老杂毛，只要我略施一点小小的手腕，给他尝点甜头，我就不信他不上钩。
3: 满脑子想的就是这种邪招。你管他邪不邪的呢？只要是能完成任务，咱们连命都能豁出去，还顾得上这些呀？就拿特别通行证来说吧，我能搞到，你不能。你为什么不能啊？那是因为你，你们都放不下这架子。这种事儿啊，还是由我自己来扛吧。谁要咱自己的身子？
1: 不清不白的呢，吴天骄，你说谁放不下架子呢？啊，穆阳，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割了山连挑上我，还不就是因为我以前卖过身？你们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遇到这种事儿啊，那肯定就是我的光荣任务啊，还不如我替你们给说出来呢。
4: 谁让你去勾引汉斯了？大哥说过吗？还是我们有这个意思啊？
5: 对啊，你们都没有说过，是我自己不要脸，主动请战，行了吧？
6: 他妈的，是说我不要脸是不是？
7: 你们把这话放，你给我放手！
6: 你们俩干什么？
7: 滚！
6: 走，吴天骄，你干嘛呢？
7: 天骄。
6: 你们两个都忘了自己身份了是吗？哼。

0: 收割，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怡亲君言简意赅，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和如何应对黑玫瑰都有独到的见解，胸襟豁逸匪浅，在这方面，你堪称是我的老师啊！
1: 不敢当，机关长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一群实属是滥竽充数。刚才所说，实属班门弄斧，惭愧，惭愧。
0: 你不必过谦，以后我会经常到你这里来登门拜访，躬身求教的。
1: 好，机关长如此抬爱。
2: 一群不胜荣幸，如有需要，定效犬马之劳。有戏。看看你们俩都成什么样了，你们还像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人员吗？啊！天骄。 牧羊，我都要问问你们俩了，你们还记得当初我们是为什么走在一起的吗？
3: 等着问你们呢，还记得吗？

0: 请问你们俩到底还有什么必要去争去吵去抢呢？啊？
1: 好了，一群军请留步吧。
2: 机关长大驾光临76号，一群深感荣幸，再次表示感谢。
1: 回去之后，我会按照你刚才所说的，马上让手下人去办。
2: 好，我部全体人马随时听候您调遣。
1: 有事，告辞。
2: 慢走。
1: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
3: 鄙人贱名陆阿狗。
1: 陆阿狗。
3: 是是是是。
0: 天骄，牧羊，你们两个拉拉手，相互赔个礼道个歉，以后我们还是好兄弟好姐妹。
4: 好了，快起来，过去，快过去，别先生不走打倒退了啊，快点。
0: 以后不要再说什么身子不清白这种话了，就算是有账也要算到小鬼子头上去，听见了没？如意，我去一趟歌厅。
4: 嗯，
0: 我跟你一起去。
4: 哦，
0: 不用了，你们几个在家里面好好商量一下对策，别闹了啊。

我对这些中国人太客气了。客气？是啊。您真的就没有看出李一群眼睛里的轻蔑吗？他那是在投石问路，试探我的底细。什么底细？他是在试探我。 会不会真的重用他？明白了。陆阿哥，齐馆长，您的意思是？任何人都要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任。我知道了。

0: 熊警真的是来登门求教的吗？
1: 哼，求教？
2: 宝贝儿，你太天真了。
0: 他的态度还是挺和蔼可亲的嘛。
2: 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
0: 那你还跟他说那么多干嘛？
2: 逢场作戏你都看不出来了？
0: 逢场作戏？
2: 是啊，跟日本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分寸要拿捏得特别准，太近了他会把你当成奴才，可是太远了呢，他又会把你当成敌人，太危险，所以就得人话鬼话一块说。
0: 这么说，你所说的都是假的喽？
2: 不都是。有一句话是真的。
0: 哪一句？
2: 跟日本人干。
0: 你真的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
2: 你认为我还有？

0: 的选择吗？我李逸群不同于别人，是绝对没有回头路可走的。一旦日本人战败，不管谁当政，等待我的只有断头台，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只有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
1: You're pretty handsome.

0: 给我去警察室。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5: 2万多件。
4: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6: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4: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7: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4: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7: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5: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4: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7: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4: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6: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7: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4: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5: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

0: 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哦，你把水直接
1: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5: 好看吗？
8: 漂亮。
5: 后边呢？
8: 哎，真好。哎，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真假的心意。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

0: 好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一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3: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

0: 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

0: 给我去警察室。
1: 。
2: Mr. Hans 要在领事馆举行化妆舞会，我想请你过去。
0: 您别说那么好听，我明白了，到时候我会带几个弟兄负责您的安全保卫工作，您就放心吧。啊，
2: 不，像这种小事情我怎么会让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探长去做呢？
0: 那您什么意思？
2: 我想请你去喝酒跳舞，尽情享受。
0: 好，我明白了，那咱们就晚上见。

1: 魏天君，今晚9点，带人给我跟进。嗨，
2: 老板，今天晚上是不用演出了吗？
3: 不是不演出，是今晚你不在这里演出。
2: 为什么？
3: 德国总领事馆今天晚上8点要举行化妆舞会。 邀请了很多达官显贵和各界名流，他们指名道姓邀请你去那儿演唱的。
2: 看吧，我说没有白去一趟吧？既然让我去一趟领事。

0: 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化妆舞会，
0: 哎，那太好玩了。
2: 这跟王耀文什么关系？这是去执行任务。
0: 这样的任务啊，越多越好。我呀，就是喜欢执行这样的任务。好了，先听大哥布置任务吧。
3: 今天晚上将是一场群魔共舞。我们这样的分工。
0: 郝探长。
4: 李小姐。
0: 真是太巧了，郝探长今天怎么会？
4: 啊，今天我不当值，你呢？啊，
0: 我是被他们邀请过来唱歌的。
4: 那太好了，今天我能欣赏这李小姐美妙的歌声了。哎，不知道李小姐是否还记得，你可欠我一只汤哥。
0: 啊，当然了，乐意奉陪。
4: 那你可别忘了。
0: 嗯。

0: 这是什么画面啊？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冒什么狗屁风，大哥也太偏心了。
1: Mr. Hans，
2: 欢迎老朋友的到来，
1: 非常感谢你的深情邀请。

你说什么？七十六号的李一群也来了。嗯，他是和一个日本女人一起进来的，所以更加可以肯定今晚这化妆舞会不简单。那个日本女人是谁？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从穿着上看，应该不是普通角色。 演出开始了。

0: 您好，是您叫的服务吗？您要的酒给您送上来了。
1: 进来。请问您是？
2: 小姐的歌声美极了，我从未听过如此动人的声音。认识一下，我是大日本帝国驻沪机关处处长熊井浩。
1: 原来是熊井浩机关长，您客气了。
2: 如果今晚能与小姐共舞一曲的话，那我的心情只能用感激二字来表达了。
1: 不知能否改天呢？
2: 如果不是礼貌的推辞，而是有合情合理的这个，
1: 当然有了。您看今天可是假面舞会，可我呢却没有戴面具。
2: 小姐的面孔就是最美的面具，再要面具岂不是画蛇添足了？
1: Waiter， 谢谢。

0: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我听见那个女的跟姓李的说，松本和熊井浩马上就到，叫他耐心等待。哎，大哥怎么还不过来？
1: 小姐这舞步完全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
0: 我觉得机关长倒是舞步娴熟，这倒是挺令人意外的。嗯，
1: 小姐的歌声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送小姐一支玫瑰花表达我的敬意，但不知小姐喜欢什么颜色的玫瑰？我喜欢黑玫瑰。
0: 为什么？
1: 都说机关长博学多才，不知道您明不明白，不同颜色的玫瑰分别象征着。

0: 什么呢？
1: 金翅鸟。
0: 红玫瑰象征着爱情，黄玫瑰呢，象征着幸福。至于白玫瑰嘛，它象征着纯洁。可是这黑玫瑰，它象征着死亡。
1: 有意思，很有意思。要知道，死亡对我们每一个大和武士来说，都是至高的荣誉。我倒是觉得可以枚黑玫瑰的印章，刻在每一个为帝国献身的士兵身上。小姐觉得我这个主意如何？
0: 机关长，你可是在言笑吧？我一个小小的舞女，身份如此的卑微，您说这如此大事儿，怎么能让我随便的说三道四呢？嗯，
1: 小姐果然与那些庸脂俗粉不同，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人。
2: 特别？
0: 不知道这特别二字算不算是恭维呢？
1: 非常抱歉，我有要务在身，很遗憾不能陪你把这首舞曲跳完。
0: 机关长客气了，没关系的，如果您有时间多来历历舞厅，我一定陪您跳完一支舞曲，你觉得呢？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大哥，
1: 怎么样？听到什么没？宗美他们刚到，好戏马上就开始。大哥。
2: 警告你，不要问我身份。
3: 我明白小姐的意思，
4: 义群乐意为您效劳。

0: 你干什么去呀？让开！哎呦，玩玩嘛！哎呀，要不你先来验验货？嗯，
1: 滚开！
0: 哎呀，你那么凶干什么呀？你是怕你冷落了你两位兄弟，对不对？ 没关系，你们跟我一起去怡红院，我包你们个个都满意。八个！哟，你们假装日本人吓唬谁呀？我让皇军的巡逻队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再不让开，死了的！
2: 就在这儿，千万别动，这个拿着，我去看看啊。嗯，
3: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报告机关长，我率人去领事馆的途中，被一个妓女给缠住了。
2: 一个什么？妓女。 他说他是怡红院的，由于他对我们纠缠了半天，所以就……
4: 他人现在在哪里？
5: 我把他关在领事馆附近的一个楼里。
4: 曹局长，在这老子毙了你！

臭娘们儿，投降吗？你跑！

0: 鬼子太多了，不行，我们得赶紧撤。
1: 咱们必须分散这里，这样你们三个先走，我把鬼子引开。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别撤了，我把鬼子引开，自然会来找你们的。
0: 那我留下。
1: 别磨蹭了，大哥，咱不能让鬼子连锅端了呀。
0: 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先撤，随后你自己想办法脱身吧。

0: 我操！快！快！
1: 报告，黑衣人跳窗逃跑了。

0: 这枪声怎么停止了？大哥，莫非二哥他冤枉我，全怨我，是我连累了你们。这怎么能怨你呢？
1: 就是怨我吧，要不是因为我。好了，就算是为了你，那你又是为了什么呀？哎呀，
0: 行了行了，咱们还是快想想办法，怎么营救二哥吧。
1: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做任何行动都是无的放矢。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等等消息，再做计划吧。
0: 这样吧，三个人走，目标太大了，我们还是分开行动，分开走。

0: 救了我，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您是谁。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

0: 我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鸟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鸟，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0: 那整只鸟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0: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

0: 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2: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你。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2026年9月19日，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携手重庆建之家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开启和三精蓝瓶助成长夺金三精蓝瓶亲子运动会，现场设置多种蓝瓶主题挑战项目，科普体验专区面向到场家庭科普早锌晚钙吸收无碍分食营养方案，把儿童科学进步知识融入运动场景之中。
10: 我们以这场蓝瓶亲子运动会作为创新科普形式，把儿童营养常识、身高管理理念融入到各类亲子闯关游戏里。后续我们将携手各地医药连锁伙伴，把科学的儿童营养理念传递到更多的城市。
11: 本次携手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把儿童健康科普从门店延伸至线下活动场景。未来我们还将面向家庭落地更多的公益科普活动，守护本地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9: 后续双方将深化联动，落地形式丰富的亲子公益科普场次，陪伴孩子们把握成长机遇，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荣光。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

0: 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

0: 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站住！你去哪儿？我去迎叶牧阳。迎他？在歌乐山，我们曾经发过誓，要同生共死。那我这个大哥的话就可以不听了吗？二哥到现在没有消息，牧阳又一去不回。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吗？你能再等一会儿吗？算我求你了，大哥。我知道你的心里现在比谁都着急，可现在。

0: 是黑玫瑰。
1: 我该死，我废物。多谢季班长。
2: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这样做，是让你学会什么是知耻而后勇。
1: 机关长的教诲，龟田牢牢记住了。
2: 如果你以后再犯下这种错误，就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那么容易了，你就要自己解救自己。
1: 嗨，
2: 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嗨。

0: 大哥，牧羊，你可回来了！哎呀，大哥，我喘不上气了，大哥！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啊？差点把我们都给急死了！就是，对不起，路上遇到一点小事儿，所以就给耽误了。
1: 什么小事儿啊？
0: 给两个小日本鬼子盖了个咱们的印儿。
1: 你去盖印怎么都不带上我呀？你故意眼馋我是不是？
0: 不是有意的。
2: 你们好大的胆子！
0: 二哥，
1: 如意，二哥，
2: 二哥，
1: 你总算是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二哥？
2: 你先不要哭。 先把眼泪攒着，等哪天我真的为国捐躯的时候，你再哭。你现在哭够了，到时候流不出眼泪来，我多没面子啊！
1: 别，这乌鸦嘴，我以后不准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0: 如意，你快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脱险的？

0: 机关长还是为黑玫瑰而烦恼。
1: 是啊，看来黑玫瑰不简单，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0: 学生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来听听。
0: 不知道机关长对打兔子有何见解？
1: 得打什么兔子？我们现在就是被黑玫瑰这只野兔子给搞得团团转。
0: 既然大肆搜捕是徒劳的，那么我们必须扬长避短，以逸待劳，来个守株待兔。
1: 守株待兔，怎么个手法？
0: 黑玫瑰制造麻烦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他们不仅智勇双全，身手不凡，而且绝对是干净利落，训练有素。

0: 如果说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话，我判断肯定就是富士山的雪交火地点。那么富士山的雪就是我们等着兔子自己撞上来的那棵树。
1: 好了，我要的不是你夸夸其谈，而是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0: 学生都担写论文报告，请机关长过目。

0: 孙子兵法讲究的就是兵不厌诈，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计划，并把这个计划的指挥权全权交给你。
1: 多谢季馆长。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焦川军，你成熟了。
1: 这都是季馆长精心栽培的结果。
0: 另外，我再给你添把柴，把火烧得旺旺的。我准备把76号李一群的全部人马都交给你。
1: 交给我？
0: 以华制华，效果齐家呀。
1: 机关长告禀。
0: 还有，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好，已经办妥了。
2: 报告机关长。
0: 什么事？
2: 刚才接到巡逻队报告，在周敬邦小树林又有两名帝国的官兵被黑玫瑰所杀。
3: 大哥，

0: 大哥，
1: 客人明天抵沪，接头方是 A。
0: 大哥，教员你都看过了？
1: 看过了，全部都是德文，我根本就看不懂。
0: 哦，这么说，咱们还得找个德文翻译了。
1: 这个再说吧。哦，对了，如意，你刚才说你回来的时候脱险是因为有贵人相助，
0: 可不是吗？我当时是弹尽粮绝，又被小鬼子团团包围，我也做好了跟鬼子最后一搏的准备。可就在这时，他出现了，他冒着风险把搜查的敌人从我身边引开，才是我化险为夷的。
1: 你说这个贵人，他到底会是谁呢？
0: 他当时黑衣蒙面，再加上天黑光线又暗，我看不出来。
1: 可惜了，我们不能当面和那个贵人道谢。

0: 主任，
1: 怎么了？让狗咬了？
0: 不是狗咬，是狗死了。

0: 怎么样，李主任，看完了吗？行了，抬走吧，抬到警署的停尸房去啊。是，是的。
1: 我们现在就去接运重庆来的客人，具体分工是这样的：我和天骄去里面接头，你和如意在外面警戒。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就按照第二套方案应急处理，明白吗？
2: 明白。
1: 好吧，大家赶快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了。是。
3: 陆阿狗，那你的人你应该清楚，跟我说说，是因为仇杀呢，还是图财害命，或者因为这个争风吃醋，啊？其一呢，这是你们警署的职责。
0: 再有，在你好探长面前，我岂敢妄下断言呢？你看，又谦虚上了，不是？<笑>
3: 不是谦虚。
0: 那行，咱们就别藏着掖着了。很明显，是被利器割断喉咙致命的。但是据我看，根据这个利器割断喉咙伤口的长度还有深度，这个东西应该是日本的武士刀。
3: 但他怎么会跟日本人结下仇了？我可就不得而知。郝探长，在案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下这种定论不妥吧？好，一群先行告辞。
0: 我也只是猜测。啊，慢走。
4: 蓝小姐，再见。

0: 这鹿阿狗真的是日本人杀的吗？
1: 绝对是你所说的那个和蔼可亲、不耻下问的熊景浩一手策划的指使。
0: 熊景机关长，我怎么觉得他是个谦谦君子？
1: 谦个屁，十足的笑面虎。
0: 我看你啊，还是调查清楚再往下断言，免得冤枉了人家。
1: 哼，不用调也不用查，这才是他熊景浩的真实面目。我在中国过的桥比他在日本走的路都多，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0: 那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警告我，就是要警告我，如果我跟着他三心二意不听话，陆阿狗就是我的榜样。
0: 那我们怎么办？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还是远走高飞，另寻门户？
1: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谁让我走

0: 走上这条不归路的。
1: 不过，与其让土包子刨了祖坟，还不如跟日本人捆在一起。
2: 可这伴君如伴虎，这日子过得多提心吊胆。
3: 也不用那么悲观，事在人为嘛。

0: 哟，这么舒坦呢？
1: 怎么了？
0: 前方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血染疆场，而你却在这歌舞升平、养花逗鸟，这是多大的反差呀！在重庆的时候，我曾幻想，来到了上海，那就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那是多么的惊险刺激，多么的轰轰烈烈，多么的……要是知道这么的碌碌无为、无所事事的话，我才不会来呢。
1: 怎么，想壮烈殉国了？着什么急吗？
0: 我当然着急了。要不这样，你去请示一下局座，把我换回去得了。再这我快憋死了。
1: 小乔啊，你真的以为咱们无事可做了吗？
0: 有事儿的话，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凭我的经验，没有动静那就是快了。
0: 怎么？
1: 黑玫瑰一旦把日本人富士山的雪搞清楚，咱们也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了。
0: 黑玫瑰，我在报上看过，到底怎么回事？

0: 欧阳。
1: 对不起，小姐，您认错人了吧？
0: 认错了？不会吧？
1: 对，我不姓欧阳，而姓东方。
0: 哦，不知东方先生是不是从西安过来做古董生意的？
1: 小姐此言差矣，我既不是从西安来的，也不是做古董生意。
0: 那您是？
1: 我是做鲜花生意的。
0: 不知先生经营的是哪种鲜花呢？
1: 黑玫瑰。
0: 教官，
1: 子涵，你好。
0: 我真是没想到，重新派过来的人竟然是您。太好了。
1: 天骄。
2: Miss 欧阳 ，I love you。
3: 吴天骄，你疯了？
2: 怎么，你吃醋了？
3: 你瞎说什么呢？
1: 好了好了，别闹了，我去取点。

东西马上回来。嗯，李子涵，你不让我说可以，但是你总不能不让我想吧。俗话说，一家姑娘百家求，英俊小伙万人追。过去在重庆训练的时候，你利用职务之便和欧阳教官频繁接触。 再加上以前的出身，怕他嫌弃，所以被你占了先。一想起这些，我就心里就特别后悔。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咱们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儿，有了今天，就不一定有明天。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哪怕在一起待一天，都值。所以啊。 咱们甭客气，谁都别让着谁。有本事，咱们互相竞争啊！谁先得到他，那才叫本事呢。你说完了吗？我就给你两句话。第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第二，请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胡说？哼！ 我吴天骄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0: 小乔，
1: 嗯，
0: 咱们走。
1: 去哪儿？
0: 你都来了好几天了，我还没给你接风洗尘呢。哎，咱们去玉泉路怎么样？那儿的杭帮菜烧的可是棒极了。
1: 作为一个领导，你神经兮兮的让人讨厌，可作为一个男人，你很知道女人喜欢什么，很会讨他们的欢心呢。
0: 哎，我这个人呐，信奉的就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请。

0: 柳枝寒冷，又到了一个春天。我记得当年你当我们教官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春天。
1: 春天，自从918的枪声响起，日寇横行霸道，国土沦丧，黎民百姓骨肉同胞惨遭涂炭，春天就已经与我们无缘了。
0: 欧阳，我觉得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教官的身份。
1: 所以我要求你们不忘国耻，不负使命，搏杀在狼窝虎穴，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睁着眼睛。
0: 我是睁着眼睛的，不过我更希望用我的眼睛去多看看祖国的大山民川。

0: 会有那么一天的，但不是现在。
1: 是啊，记得你说过，我可未灭，山河未归，又岂能割麻果实呢？可是，我们还能看到那一天吗？
0: 只要有那么一天，我们看到看不到，并不重要了。
1: 是啊，并不重要。

0: 是我真的觉得很遗憾。好了，还是谈谈我们的工作吧。据我们调查，日军已经从法西斯手里面拿到一批威力空前、规模巨大的杀伤性武器，他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前线，想给我们的抗日军民带来重大的伤害。借此机会，他们好趁机脱身，调军全心投入太平洋战争。 这就是富士山的雪的核心内容。这些情况，格勒山已经掌握了。据悉，这批武器已经运到了国内，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交给日军。我想，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哦，那知道他们详细的交货地点吗？
1: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4: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铃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想在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6: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

0: 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想。

0: 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谱。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据悉，这批武器已经运到了国内，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交给日军。我想，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哦，那知道他们详细的交货地点吗？
0: 这个还不是太清楚。不过，昨天晚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潜入了德国领事馆，我们拿到的文件全部都是德文，我们看不明白。
1: 必须抓紧时间赶快破译，歌乐山正在急切地等待着这个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情报呢。
0: 嗯，如意，你再去一趟飞霞路54号，找一下那个徐老板，看看他能不能帮忙帮我们请一个德文翻译。
2: 是，
0: 我和老四就再去一次歌舞厅，看看能不能搜集到一些更加有用的情报。天骄，你呢，再去找一找你那个老关系，去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
3: 对不起，我不去。
4: 不去？为什么？
3: 本人宣布，从此以后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了。
2: 武天骄，少来阴阳怪气这一套啊。
3: 我怎么阴阳怪气了？
2: 有什么就说什么，干嘛绕来绕去那么多废话。
3: 好，说就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那个所谓的关系就是想跟我上床，如果我去了，即使不上床也会弄出许多绯闻来。现在啊，正有人巴不得我弄出绯闻呢，我弄出绯闻了，他可就达到目的了。
0: 吴天骄，你说谁呢？
3: 我又没说你，你心机什么呀？嗯，
0: 你指桑骂槐就是不行。
3: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0: 我想问一下你，我做什么亏心事了？啊？
3: 谁做谁知道呗。
0: 好好好，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听好了，吴天骄可以不去，在家看家，其他计划不变。

0: 郝探长。
1: 李小姐。
0: 怎么，是想让我兑现我的诺言，和你共舞几曲吗？
1: 我没那意思，今天出现场太累了。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请李小姐到那边坐一会儿，喝一杯如何？如果要太为难就算了。我说过，我从来不强求漂亮的女人。
0: 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坐就坐呗。
1: 行。服务员，来个空杯子。哎，这位小兄弟，一块儿坐吧。哎，你这个兄弟真有个性，老这么严肃。
0: 谢谢。对了，郝探长今天是出什么现场？怎么那么累？
1: 啊，一起凶杀案。
0: 凶杀案？
1: 吉斯菲尔路76号的门卫陆阿狗，让人家给杀了。
0: 吉斯菲尔路76号，那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 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干的。
0: 日本人？可是那个76号信里的，不是和日本人很铁吗？
1: 谁知道？可能是日本人看他不顺眼，顺手就把他的门卫给杀了。
0: 来，郝探长，敬你一杯。

我出去是不是？我非出去不可了！一定要录一手，给欧阳教官，还有你们看一看，姑奶奶我呀，绝对比你们强。

0: 你们知道吗？日军进阶在比架山秘密集结，届时将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得了吧你，军事行动都是绝密的，能告诉你？哎，我说你听着就是了。如果我食言，你们就把我的眼抠出来当炮仔。真的，
1: 一个师团万把千人呢，历时一个月。来，李小姐。 对军事行动也感兴趣吗？谈不上兴趣，好奇。大华粮油公司的总经理刘世雄，这人说话就从来没准过。您送外号"没准心的枪"。

0: 啊，许先生。
1: 白小姐有急事。哦，小乔是自己人，刚从重庆来上海。
2: 你好。
0: 你好。
2: 坐吧，我给你倒茶去。
1: 请坐。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徐先生，您能马上找到一个德文翻译吗？
1: 德文翻译？找德文翻译干什么？
0: 您就说能不能找到吧。
1: 这事情来得太突然，我试试看。
0: 要快。
1: 哦，如果我找到了，怎么跟你们联系呢？
0: 朝阳寺如来佛像下的香炉旁放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1: 好，我知道了。
2: 请。
0: 对不起，我还有事，就不能喝您泡的茶了。再见。
2: 白费劲了。

0: 他不喝，不是还有我呢吗？我喝。你俩刚才说什么呢？没说什么。
1: 你又骗我。我怎么会骗你呢？他就是让我去给他找个德文翻译，就这么简单。德文翻译？嗯。天骄。
2: 天骄，天骄，这个吴天骄太不像话了，他竟给私自外出。这么晚了，他能去哪儿呢？来喝一杯。嗯嗯嗯。哎呀，我这个小乖乖，这回别说你大姨妈来了，就是你二姨妈、三姨妈来了。 我也不饶了你。哎呀！哎呀，
0: 咱们啊，先酒足饭饱，然后啊，再同床共枕。
2: 好，好。
0: 来，来，来，来，喝完了再说吧。嗯嗯嗯嗯嗯。

0: 高司令啊，听说你要出一趟远门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嗯，
0: 猜的呗。
1: 哟，这么重要的军事秘密，你都能猜得出来啊？
0: 哎呀，瞎猜的玩嘛。
1: 哎，下午才得到的命令，破命令忘成桌上了。说命令我带着兄弟们去那个什么兔子都不拉屎的四方镇去集结。哎，你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四方镇，你去那儿干嘛呀？
1: 谁知道啊，说是接什么货吧。哎，不去管他，不去管他，

0: 咱们接着喝啊！来来来，我一会儿啊送你回去。哎呀，
1: 你个小妖精，这天我可等了很久了啊！

啊！

0: 是个袭击了，在哪儿？在这里。黑暗口，快！黑玫瑰，又是黑玫瑰。爸，给我搜！
1: 大大的送，今天就是把这方子顶朝天，也把黑玫瑰我活活地抓住。来，哎，慢点。白云覆雨，
2: 对，覆雨。
3: 高司令，高司令，高司令，醒醒啊，高司令，我帮你宽衣啊，高司令。

0: 确定击中黑玫瑰，嘿，走嘎！马上打电话报告刑警机关长，请求再增援一个小队，
1: 嘿，
0: 不，增援一个中队，
1: 嘿。
0: 这回我看看你黑玫瑰还往哪儿跑。

0: 急死我了。
1: 哎呀，你先松开，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0: 去我房间。
1: 哎呀，你先松开嘛，我都跑不了。哎，你的房间在哪儿呢？
0: 一楼顶楼头。
2: 带我去吧。

0: 二哥，你怎么突然？我回来时候听到枪声，又看到小鬼子在搜查，所以就过来了。哦，这里不是九六之地，咱把他带回去再说。
1: 他是谁呀？
0: 还能是谁？吴天骄呗。天骄，天骄怎么了？他今晚一天到晚没事找事，到处惹麻烦。别问那么多了，咱把他带回去再说，快！
2: 我们也没搜到黑玫瑰。
3: 报告，我们也没发现黑玫瑰。

0: 回来了，他怎么了？
1: 他受伤了，
0: 快
1: 快来，到床上去。慢点，小心点。
0: 哥，
1: 大哥，
0: 三，没事吧你？
1: 这不是天骄，是他呀。你认识？
2: 嗯，昨天晚上就是我把他从两个日本情社的手里救出来的。有种，心思够烈，今天开始就跟鬼子干了。
0: 那天骄呢？天骄哪儿去了？

0: 陈副官，陈副官，什么事儿？皇军司令部来电，让司令马上去那里参加紧急会议。司令喝醉了，他让你去。我睡着了，
1: 这是司令的命令。
2: 偏偏这时候破坏老子的好事，老子不去，我不去。

0: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高司令的命令，你敢违抗？这，快去吧。
1: 可我，好饭不怕晚，
0: 咱们呢有的是机会，我早晚都是你的人，嗯。
1: 实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他已经开始发烧了，必须马上抢救，不然。
1: 老二，他是个陌生人，我想你应该知道，保守我们身份的秘密是我们组织的原则和我们生存的规律，这一点我想你们两个应该没忘吧。
2: 那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我只是担心万一……
2: 反正人已经带过来了，又是杀鬼子受的伤。

0: 怎么办？救不救？
1: 牧羊，
2: 大哥，
0: 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
1: 如果你说救，我们现在就立马动手；如果你说不救，我现在立马把他扔到大街上去。
2: 牧羊，你别逼我好不好？
1: 我说大哥，
0: 我看你平时挺干脆利落的一个人，怎么今天变得那么优柔寡断起来了？
2: 这事关重大，我……
1: 如一，你的意见呢？
3: 我看应该救。
0: 我看也是。
1: 好，那你们做准备吧。
4: 滑得不错。
5: 季馆长，您这是？
4: 狡猾的中国人，总喜欢跟我们玩这套过时的把戏。李代桃僵。
5: 季馆长，什么叫做李代桃僵？
4: 想想看，以前黑玫瑰在案发现场会留下什么？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7: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7: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

0: 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感

0: 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是

0: 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

0: 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说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
1: 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锯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
0: 就能感受到
1: 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
3: 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
4: 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雄起山水，幸运重庆。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 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 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 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
5: 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6: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

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2: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各地深入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力防范华西秋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筑牢基层安全防线。重庆市15/5社会发展规划近日发布，未来5年，我市将多维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惠及千家万户。破解物业治理难题，重庆3辆3级时创新实践获全国推广。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收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据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我市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南岸、梁平、万州、云阳、奉节、巫山、酉阳、秀山等八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酉阳出现大暴雨，酉水河镇河湾村最大日降雨量达到131.5毫米。受降雨的影响，云阳县尼溪河、奉节县车家坝河等2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预计到明天早上八点，我市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气象预报称，未来2天阴雨仍将持续，偏东部分地区或将成为强降雨的主战场。面对持续阴雨天气，各地结合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加密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备勤，加快隐患整治，全力防范华西秋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我现在是在奉节县永乐镇，那么从昨天开始，奉节县是陆续出现降雨，那么相关部门也是提前部署，及时做好雨情监测、隐患排查等相关工作。包括永乐镇在内的19个乡镇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逐点进行巡查，
2: 主要是看地灾点有没有裂缝，原来的缝隙有没有增大，还有群众需不需要转移等等。从昨晚到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不间断的巡查，目前还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村里一切正常。
3: 本轮强降雨，奉节县属于高风险地区，当地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紧盯山区易涝隐患，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各村组开展隐患。

0: 排查，对存在居住风险的群众及时劝导转移，全力做好防范准备。
1: 结合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各乡镇行业部门聚焦巡洪通道、高切波等风险隐患点，开展了雨前排查，全县867名应急救援人员进入了二级备勤状态，确保快速出动、高效处置。
0: 9月20号下午，开州区赵家街道长安村网格员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处隐患点岩石开裂、碎石掉落，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险上报险情。
2: 我们立即上报街道，并启动应急处置，对附近23户52人进行转移，同时对道路进行熔断，防止人车通行。
0: 20号晚上10点，该处危岩发生大面积崩塌，完全阻断村内主干道。得益于提前转移，封控到位，现场无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进场开展排危整治。
3: 为了保证呢人员通行，我们打开呀其他的通行便道。这条路啊，我们力争在5个工作日内把它抢修完毕，保障通行。
0: 各地坚持标本兼治，全力实施重大危岩治理工程。在大足区，当地最大道路危岩整治工程加速推进，工程位于宝顶镇铁马村，全长150米。目前高难度危岩精准爆破作业已全部完成，后续将持续开展崖墙硬化、石块清理、道路修复等工作，彻底根除道路地灾隐患。
4: 首先用设备把突出的石头破除掉，然后再做挡墙进行防护，这样防止危岩塌下来之后直接拱到路上。目前还剩1个月左右的工期。
5: 近日，酉阳县龙潭镇丹泉村二组村民何树林途经渝湘高速傅家湾大桥下方时，发现桥墩旁的边坡出现滑坡险情，随即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渝快办 APP 第一时间上报。后经勘查确认，该点位滑坡体约300多立方米，紧邻傅家湾大桥桥台路基，若未及时发现处置，将直接威胁大桥安全，甚至影响渝湘高速整体通行。目前相关部门已经落实人员持续监测，开展评估整改，并对村民何树林发现险情及时上报的行为给予100元风险隐患报告奖励金和2000元高速营运公司专项表彰奖励金。
6: 广大群众发现隐患及时的上报，只要经过核实符合奖励情形，高速集团最高给予20000元的奖励。
7: 昨天上午11点左右，大足区石万镇南木村五组发生滑坡灾情，滑坡体约72立方米，造成下方2间房屋后墙垮塌受损。不过，早在前一天下午4点，社区网格员在巡查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一新增隐患点，并立即将情况上报。驻守地质工程师调查分析后认为，该斜坡存在继续滑动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当地政府果断组织受威胁农户2户7人撤离，因提前发现隐患并及时撤离，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8: 发现边坡落石、地面开裂等风险隐患怎么办？险情一发现，一键马上报，拿出手机教你一键报险。打开渝快办，在首页顶部找到一键报险按钮，点击进入险情上报页面，通过语音文字快速录入报险信息，点击相机图标上传险情图片或视频，最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险情线索上报。在页面底部点击12350-12345-110-119镇街治理中心值班电话按钮，可直接调出手机外呼界面拨打电话上报险情。线索经核查属实，还有机会获得奖励。哪些险情可以报？这里有一份重点风险隐患识别清单，山城安全，我们一起守护。
7: 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位居前三，重庆有6家民营企业上榜，分别是赛力斯、龙湖、赛博矿业、宗申产业、OPPO 重庆、智能科技以及华南物资，其中排名最高的赛力斯位列榜单第50位。物业服务是关系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小事，也是夯实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聚焦公共收益不公开、物业服务不透明、设施维修不及时等行业顽疾，我市在全国率先推行3量3及时物业服务信息公示机制，取得成效。这一创新实践获住建部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0: 所谓三量三及时，就是要求物业企业量共有资金、量服务内容、量履约情况，设施设备及时维修，建议投诉及时办理，困难需求及时帮助。按照相关规定，小区公共收益主要用于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在金科十年城小区，经过业主大会表决等流程，小区将累计16年共计418万元的公共收益用于抵扣业主物业费。
1: 我们每家都可以直接抵扣4个月的物业费，确实很不错。而且现在我们小区的公司栏、愉快办 APP 上，随时都能够看到我们小区公共收益的每一笔收支，公开透明，我们也觉得踏实放心。
0: 为规范公示内容，我市制定了全市统一的公示模板，督促物业企业在小区显著位置张贴做到半年一公开，同时将公共收益合同、收支明细等内容上传至智慧物业平台，方便业主查询。
2: 我们全面梳理场地出租、广告投放等公共收益项目，摸排锁定57个收益点位，对收益收缴、使用、公示全流程跟进落实，配合街道社区做好跟踪监督。
3: 物业建总账户，小区设子账户，账户变动及时推送，每一笔收支都单独记账，留痕可查。资金使用需要物业经理申请、社区书记审核、街道技工委书记核实。每个物业小区都由街道纪检、社区、物业三方共管。
0: 账目信息晒出来，服务响应速度也要提上来。在玉龙天峰小区，物业公司聚焦居民报修需求，推出5分钟内接单、30分钟内上门、1天内完成闭环回访的工作机制，让业主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4: 真的很快，不到半个小时就解决了，而且都是明码标价的，比我在外面找的放心多了。
5: 力求把每一项服务都晒在阳光下，实实在在解决业主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提升业主的居住体验与归属感。
0: 市住房城乡建委介绍，三量三及时物业服务信息公示机制推行1年多以来，全市8349个物业小区已实现三量三及时全覆盖，服务信息公示率100%，累计排查发现20000多个问题，整改率达98.6%，业主满意度、信任度持续提升。
6: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深化三量三及时，促进物业服务更加公开透明。优化智慧物业系统，让业主监督更加便捷，持续提升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和便民服务水平，让群众看到更多变化，得到更多实惠。
7: 我市近日印发《重庆市15-5社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该规划是我市在社会民生领域首次以跨行业综合性专项规划的形式，谋划部署未来5年发展任务。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8场，就这份规划进行专题解读。
0: 重庆市15-5社会发展规划共10个部分，设置4大类、23项量化目标，部署了8个板块、21个专栏的重点任务，凸显促公平、优均衡、扩普惠、增可及4个特点。未来5年，我市将有序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力争到2030年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不低于95%，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比提升至60%，推动公共服务均衡覆盖，力争203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值降至2.1。
8: 将以促公平、促老民生底线，优均衡缩小发展差距，扩普惠提升服务品质，增可及打通落地末梢，形成守底线、缩差距、提品质、强落地的民生工作体系。
0: 规划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未来5年，我市将以扩总量、优结构、提质量主线，力争实现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25万人以上。
9: 为重点群体按需精准推送就业政策、招聘岗位、培训班次等信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真正的把就业支持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0: 教育方面，力争15-5期间全市教共体覆盖率达95%以上，通过跨区域紧密型结对帮扶，让优质学校带动更多学校一起成长。
10: 打破过去

0: 学段之间、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围墙，让好老师真正流动起来，推动优秀老师跨学科转型、跨学校走教，让更多孩子受益。
1: 安居方面，十五五期间，我市将推动住房保障向精准提质全面升级，预计新增保障覆盖50万人，推动群众从有房住加快迈向住得好。
2: 坚持好地段、好配套、好品质、好服务、好价格的五好标准，同步配建商超、文体设施，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
1: 十五五期间，我市将深化公平可及的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入打造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形成覆盖预防、治疗、康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闭环，
3: 为每位居民完善全生命周期的电子健康档案，确保从出生到老年的服务不断档。其中啊，壮大慢性病的防治、康管全链条的服务。
1: 规划提出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构建4G养老服务网络，按需灵活优化短期托养、日间照料等服务，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实现街道覆盖率100%，乡镇覆盖率50%，
4: 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与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促进社会参与，精神富足，生活多彩。
5: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在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系统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各地出现阵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其中西部和东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东南部地区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大家出行时请随身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夜间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有大雨，特别提醒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容易引发农田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需注意加强防范。市区小雨转中雨，22到24摄氏度。

0: 两江先驱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万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潜江大雨转小雨18到20度，南岸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长寿中雨21到23度，江间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河川小雨21到23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斜江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荣昌小雨21到24度，梁平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垫江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中县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石柱中雨20到24度，秀山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酉阳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衡水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的要开始做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

再倒入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稍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刚刚我是看了一眼数据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已经是一盒都没有了。
0: 立冬，你说错了，那不是今天才没有的，昨天就没有了。昨天我爱人还跟我说呢，觉得这个益生菌不错，打算报名呢，结果被告知都被抢没了。所以他都没抢到，还埋怨我呢。
1: 我告诉你，这事儿太正常了。就这款益生菌这么好，大家不抢那才怪呢。你说是不是？
2: 对，你说这次的团购啊，咱不光说这个益生菌好，那个价格多实惠啊，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的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也才400多块钱，省了2000多块。
1: 没错，
2: 你说谁知道这消息，谁能不抢啊？
1: 对呀，而且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它这个菌群数量也是特别的多，
2: 对，
1: 它这个活性也特别高。就从昨天团购开始以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你报名的时候，你们还说呢，这款益生菌是我见过的活性益生菌数量非常多的，足足有20000亿活性的益生菌。
2: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数量，不是市场上其他的益生菌可以比拟的哦。要不然这昨天的团购它也不会那么火爆啊。
0: 这个确实啊，好多朋友都说了，他们去市场上看的时候啊，都没看见这么多活性益生菌。好不容易吧遇到一款，那他肯定要抢啊。
1: 那是，
2: 大家抢的可太快了。毕竟这款益生菌呢，不光是这个菌群的数量啊，咱说它足够多，就连那个菌株那都是自带身份的，那可以说是有身份证的。
1: 没错，
2: 还有叫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这就不是普通的菌株它可以比拟的了，可以说呢它是权威的象征，
1: 也可以这么说。毕竟这个专利菌株它跟那个普通的菌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区别太大。
1: 对呀，你们也听啊，这个昨天的胡经理说了，5大核心专利菌株，
0: 一个活性益生菌多，一个有专利菌株，就这两样，哪怕是不懂益生菌的，看见这两样也知道好啊。
2: 对，
0: 所以大家才会快速的抢着报名嘛。
2: 我觉得你刚才少说了一样，就是价格。
0: 对吧？
2: 哎，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价格。
1: 对对对，
2: 你看阮老师的团购多合适。刚才也说了，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是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2000多块，
0: 2530块。
2: 对呀，你说这个好事儿上哪儿找去啊？
0: 是啊，所以昨天这100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王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昨天就被大家给抢没了。那今天刚知道消息的观众朋友，那该咋整啊？
1: 几个意思？
2: 咱们越说它好，大家估计这心里边就跟猫抓的一样啊，都想要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想催着您呢再帮着要一点。
0: 是啊，
2: 要不您受累再联系联系胡经理啊。
0: 蓝老师，你看啊，这胡经理的合作诚意十足。
2: 对，
0: 昨天说了原定给咱40000组，后来就给咱10000组。
2: 对，
0: 你今天再说说，没准还能再给咱们一点呢。哎，
1: 你们左一句右一句的，你们俩还让不让我说话呀？你光想着让我去找胡经理要益生菌，
2: 你得试啊。
1: 对，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再找他要一点，可能还是有点希望的。
0: 你看，
1: 对对，毕竟这个昨天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
2: 其实胡经理昨天啊很敞亮了，
0: 你看人长得高大，那人就必须敞亮，是不是？我觉得也是。小秋啊，快点的，帮阮老师联系的胡经理，联系上告诉我们一声。
1: 他比我还急呀，
2: 主动出击了，是不是？
1: 是啊，
2: 你直接替阮老师做主了。哎呀，
0: 都一样，都一样，早晚他要联系啊，不仅我着急，关键我不是大家伙着急吗？是不是？
3: 阮老师，胡经理已经联系上了。
1: 那就把胡经理的电话接进来。喂，胡经理，是我，阮莹萍。
4: 哎，阮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4: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找我呀？我们的团购可是办得特别火爆呀。
1: 这团购确实是火爆，抢着报名要您的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多。您昨天就给了我10000组，早早的被大家全抢没了。
4: 嘿嘿，这个我知道呀。我今天还专门关注了一下，10000组益生菌

0: 很快都全部发走了。
1: 嗯，
0: 哎呀，这也太快了。
1: 嗯，
0: 大家的报名速度我是真没想到呀。
2: 那还是您这款益生菌好啊。2万亿的活性益生菌远超市场上其他的产品，关键你们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很多厂家的产品他们都没有专利菌株啊。
0: 嘿，那是，别的我不敢说
2: 啊，
0: 就这款益生菌的品质，
2: 啊，
0: 那是绝对的，非常的好。
2: 嗯，
0: 我们这款益生菌做的就是精品，再加上阮老师您的这个平台，
2: 嗯，
0: 我跟你说，我这品牌一下子就推广出去了。
2: 嗯，
0: 我跟你说啊，阮老师，啊，昨天我跟你合作团购益生菌之后，不仅是你们团购预定的益生菌非常的火爆
2: 啊，
0: 现在我这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现在是被各大经销商抢着预定了，现在。
2: 啊，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被各大经销商预定了。
0: 对啊，都是按照市场价进行预定的，不仅仓库的那些益生菌被锁定了，就连我之后的2个月的生产量也被预定了下来。
3: 我的，
0: 这些都和你的推广有关系啊。哎呀，阮老师，你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我可真要感谢感谢你。
2: 这个话就别说了，你说人家一看咱们这个节目这款益生菌，经销商不找他才怪呢，对吧？
3: 就是，
2: 所以你别说2个月，过了今天到明天，我跟你说，这半年的量、一年的量就全都订走了。
3: 但是，
2: 这个现在这个话要说回来了，你说都被预定走了，胡经理，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你们厂里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呢？
0: 是啊，都没有了。
2: 那怎么办呢？
0: 阮老师是怎么了？这发生什么了吗？
2: 我要啊，我想用啊，给你开个玩笑啊。是这样的，胡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跟您，再要一批这款活性高的益生菌，1万组。说实话，太少太少了。
3: 就是。
2: 昨天，这刚子知道没多长时间被大家全部抢没。
3: 对。
2: 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报上名呢，大家都想要这款益生菌呢，所以呢，我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啊，想问问您，没想到您的这款益生菌，仓库里头都被人家预定走了。
3: 一盒都没有了。
0: 是这样的，杨老师。
2: 啊，
0: 那你这次可是晚来了一步呀，我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2: 胡经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您说您这款益生菌这么火爆，跟咱们昨天的合作是不是也分不开呀？对不对？大家这么看好您的这款益生菌，都想要继续团购，那咱们也不能让大家扫兴和失望吧？您说是不是？
3: 就是。
0: 哎呀，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2: 那对呀，而且我们也不能光想着那些经销商啊，对不对？经销商一看，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这好酒也怕巷子深，我这一说他们才知道的。你得先紧着我，而且电视机前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您说您昨天就开了个好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报名，想预定这款尝尝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结果您倒好，您这边直接跟我说没货了，我这团购一天就结束了，您把货都按照市场价都给那些经销商了，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心里怎么想啊？这对您的这个品牌口碑，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好。
4: 是，
2: 您不能开了个好头，虎头蛇尾，结果，这后边没了，你说是不是？
3: 结果还得罪人了。
2: 对呀。
0: 哎呀，确实是。但是我这确实没货了，都被订走了，我这现在。
2: 我知道您刚才说都被订走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帮我串一些货，先给我一点儿，让我做这个团购就行。
3: 对对，
0: 行，阮老师，这个产品也多靠你和你的平台。那么这样子，阮老师，您稍等一下，我再去想想办法，看看我们目前都发给谁了，我看能不能去做一些协调。
2: 协调一下，给咱们串点啊。行，那就太感谢胡经理了。
0: 阮老师，那我先挂了，我一会儿给你回信。
2: 记得一定要回信啊，我等你啊。好的，再见。
3: 哎呀，这也太火爆了，一下就把库里的益生菌都给订走了。
4: 不止啊，你刚才没听吗？这未来2个月的产量也被预订走了。
3: 是是是，
4: 这
3: 胡经理能帮我们串出来吗？我比较担心呢。
2: 这我也不知道，说是管说了，能不能给咱们也不知道。其实我是真没想到，
4: 这才一天。

0: 就是里头就一天，不仅我们这边是火爆了，你说他们厂里也出现火爆了，他就不心疼昨天给我45个，他昨天怎么着这45给我的心疼的心疼的呀，你说对不对？
1: 我觉得吧，还是大家伙发现这款益生菌它好啊，
2: 对，还是好。
1: 你说就那活性，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呢，这数量多多呀，
2: 对，
1: 一般厂家可能根本就生产不出来活性这么高的，对不对？
2: 是，这个是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五大叫双歧杆菌，
0: 对，
2: 还有五种益生元，就这个搭配这个组合哈，我觉得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
0: 是啊，
2: 别的都没有啊。
0: 没错啊，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达到这样一个标准，那设备简直好得不得了，技术也好，那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先进设备，对不对？它投入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1: 那是啊，要不然怎么说这款益生菌好呢？就是不知道这胡经理啊，这怎么样呢？这情况啊，能不能给咱要来一点啊？
3: 就是，胡经理来电话了，
1: 快快快快接！
0: 对，接进来，接进来。胡经理怎么样了？
3: 哎，阮老师好啊！
0: 哎，你好，
3: 我刚打了好几个电话啊！哎呀，这幸亏得是阮老师您啊！
0: 怎么了？
3: 有一个老客户是你的粉丝，本来我这库头剩下的几万组是打算给他的，我就跟他商量，哎，少给他一些，然后让出来一些，让阮老师你继续做团购，等我后面生产出来，我第一时间再给他补上，数量也不太多，但是也不耽误他的事情，他一听是要把益生菌是吧介绍给你，哎，马上就同意了，他不用我付违约金，所以阮老师，你的团购我可以给你继续再做了，
0: 那就太好了呀，太感谢胡经理了，也请您呢帮我感谢一下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他对我们这次团购的支持，不过胡经理啊，最后您到底从他那儿给我们留出来多少啊？
2: 对。
3: 哎，阮老师，目前现在是不太多了，跟昨天一样，也是剩下了1万组了。
0: 一万组啊，
2: 不少。
0: 那感谢，已经算是不少了，真的是万分感谢您了。
3: 阮老师啊，我觉得您不用谢我，这一款益生菌现在这么火爆，事实上真的是有你的功劳。你刚才也说是吧，酒香也怕巷子深，实际上也真是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平台，也非常感谢你。那么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得赶紧去给库房说一下，马上得给你发过去，要不然说晚了可能都给发出去了。
0: 好，谢谢胡经理，先说到这儿，再见。
3: 好的，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呦，真是太好了，又有10000组的益生菌了，感谢胡经理啊，谢谢
2: 您胡经理啊，
0: 就
2: 是要不是胡经理从中这个助选哈，不一定给咱们留着10000组。
0: 没错，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你啊。不过李东啊，刚子啊，你们俩别光着感谢的让大家报名啊，
1: 是
0: 之前一直说的着急，你也着急，他也着急，大家都着急，现在终于有了10000组的高活性的益生菌，终于能够继续团购了，让大家也高兴，
2: 对，
0: 赶紧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用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
1: 是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终于可以报名了，我们现在又有了10000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还是昨天同样的价格，只要您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哎，你快给我报名啊，2组那个高活性的益生菌，我怕一会儿就没我的份儿了。哎
0: 呀，你放心呐。才刚刚要来10000组，肯定有您的份
4: 儿。哎呀，有我的就行啊！我就想吃点您这款那个益生菌，然后我就正打算要买呢，我就看你这有团购了。虽然我以前吧也没买过，但我可知道那好的益生菌可不便宜啊，
0: 是，
4: 都得好几百块钱一盒呢。但您这团购多合适啊！益生菌这么好，活性这么高，还有什么专利的，还45元一盒。那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看了这么多的益生菌都没有这价的。哎呀，所以啊，我赶紧给报名了，给我订2组啊。
0: 那这位女士，您还真的是赶上了，正好呢能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2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4: 再见，阮老师。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

0: 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桶至刚，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袁老师你好啊。
1: 嗯，你好，
2: 今天终于啊又可以报名了，你赶紧的帮我订上3只股吧，昨天我就没抢到。
1: 哎呦，10000组的益生菌呢都被你们都抢没了，您没抢到那是您的动作太慢了呀。
2: 哎呀，是啊，所以我今天就等着看着，就守着你的团购呢。
1: 嗯，
2: 你这款益生菌呢是我见过活性数量最高的，你看其他的吧，我看过的都是几百亿，多一点也就上千亿。
1: 嗯，
2: 你这款足足有20000亿的益生菌，那真是太多了。而且你这款益生菌还有做绿菌种呢，那主要是价格也便宜啊。这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一盒，一组10盒能省2000多，这省下来这些钱呢，我都能换个好点的手机了。
1: 哎呦，那下回抢的就更快了，是吧？换那个手机，
0: 就是。
2: 对。
1: 不过确实啊，这2000多块钱真的能换一个手机了，
0: 那不错的呢。
2: 对对对。
0: 嗯。
1: 哎。那个刚子，我发现这位先生他是做了功课之后才报名的。
0: 是，
1: 那这样的话，我就帮您订3组，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好嘞，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再见了。
2: 好的，好的，那谢谢袁老师，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团购真的是太火爆了，数量也在啊急速的下降，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现在只剩7000多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了。别再犹豫，手慢了就没有你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3: 我想订4组益生菌给我爸妈吃，现在还赶趟吗？
1: 现在还赶趟，您要的4组啊肯定会有。
3: 哎呀，那有我的就行。您这益生菌呢我觉得不错，我还专门上网做了对比呢。
1: 哦，
3: 您这款益生菌哈，活性菌群数量是真的高啊，20000亿啊，一般可没有这个数量。
1: 是，
3: 至少是我看见的是没有。而且您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虽然我没太研究明白这个专利菌株是什么啊，但我合计专利这个词儿就代表权威，不好的东西也不用申请专利啊，您说是不？对呀，那肯定是有用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那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给我爸妈买衣服买鞋的钱。所以啊，我就给他们订上4组，让他们长期的吃一吃，
1: 这个真的挺好的。行了，您要4组，我这边给您订好4组，收货以后呢让您爸妈每天坚持吃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再见了。
3: 哎，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4: 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数量是不是不多啊？我现在想订5组，那还有吗？
1: 数量呢是下得很快，不断地在减少，但是您目前要5组还是有的。
5: 嗯，您这5组啊虽然有，但是您一下子订5组，我觉得您也吃不完呢。
1: 对，
4: 我也不是一个人吃的，这5组啊我是想给让全家人都吃一下，因为这款益生菌啊太好了，那个活性益生菌数量啊有20000亿呢，还有专利的那个菌株，我听说啊那个专利的菌株都像是有身份证的。最关键的是您这波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298，成本价才45，一组10盒，那就能省2000多呢。那如果我这次订5组，那能省10000多呢。既然我遇到了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合适，我肯定是要囤一些让全家来吃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要囤一些，全家人一起吃。
5: 全家吃。
1: 嗯，哎呀，全家吃挺好的。那这位先生，您要的5组，我这边帮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的，陈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只剩5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啊，您赶紧啊帮我订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我要给我姥姥姥爷订。
1: 真是个有孝心的小伙子。
6: 哎，小时候吧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现在我长大了，上班也挣钱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嘛。他们两个平时生活吧

0: 特别节省，也不是说节省不好，而是要分东西。
1: 嗯，
0: 他们上次买的益生菌光毒便宜了，活性又低，菌种又少。阮老师啊，关键时刻啊，还是您的团购靠谱。这次团购的益生菌啊，活性达到了20000亿CFU，而且又是五大双歧杆菌，又是专利菌株的，不得不说啊，有您在，品质错不了。
1: 嗯，
0: 而且价格啊特别香，市场价一盒298块钱的益生菌，团购就45块钱，一组下来啊也才450块，两组就是900块，也就是趁着团购啊，我能接受这个价格。这要是恢复市场价就要5000多了，那我可承受不了。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还能团购啊，赶快下手，总比长辈们花小钱乱买要强。
2: 你说的是大实话。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即便吃，我们也要吃好的，品质呢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次团购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呢，它达到了20000亿CFU，但是团购价仅仅也是2位数，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好了，就让你姥姥姥爷也叫外公外婆在家等着收获吧。
0: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刚才刚子说还剩5000多株了，那你帮我多订一些吧，我要订16株益生菌。
3: 啊，不是，
2: 都是你说5000多株。
5: 16株。不，您这是看着这个数量减少的太快了，所以您着急了，是不是？一下子订16组，您这赶上批发了。
2: 是啊，这位女士，您订16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4: 不多不多，阮老师，这16组是我和我办公室同事们一起订的，对，这个益生菌是我们大家一致认可的，我们也经常吃这些益生菌，但是我们吃益生菌就是没有一个比您这个好，活性益生菌的数量没有您这个多。您这可是20000亿呢，我们吃的不光没有专利菌株，价格还贵，好几百一盒呢。您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实惠了。所以大家都想要，就让我作为代表帮大家一起报名了。
2: 我吓一跳，原来是帮那个办公室里的人一起报名的。
5: 16组，
2: 16组，那估计就16个人。行了行了，那个既然你们什么都了解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把这16组报上名。稍后呢挂了电话，你告诉你们的那个办公室的人，跟他们说您报上了，让他们在办公室里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6: 严老师好。
2: 你好。
6: 我时间紧，你赶紧那个帮我订2组这个益生菌呢。
2: 好，2组益生菌，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这是在忙什么呢？怎么时间比我还紧张啊？啊，
6: 我是趁着老伴出去啊，偷偷来呀、订这个益生菌的。但是老伴吧，他花钱，所以吧，我就只能偷偷的订。然后等益生菌到家了，退不了了，那他不就得死了吗？是吧？
2: 那不是退不了了，你给我就要了啊。那你也给老伴吃，你老伴也发现呢。我看你啊，再给他买点酸奶，干脆把益生菌倒在酸奶里和一和，他一点都吃不出来，就不知道你买了益生菌了。
6: 这我能偷着订这个益生菌呢，还要感谢严老师您呢，这个团购的便宜。
2: 那是，
6: 45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订2组吧，这个私房钱吧也够用，要不然我还订不了呢。
2: 我说实话，这位先生，您不用感谢我，我能帮上你们的忙，让你们呢花点小钱吃点好的益生菌，而且呢这种益生菌呢你们也都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了。
6: 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目前只剩3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1: 杨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帮我订上六组益生菌吧。啊，
2: 这怎么就是八组完了就是接六组啊？这订的真多啊。
7: 是。
2: 是。帮你订，帮你订啊。
1: 嗯。那是太感谢杨老师了。嗯。你是不知道，我昨天就没有订上。啊。今天好不容易又有货了，我可得赶紧的报上个名，而且还是多囤一些吧，要不然就是真的错过了这个好的机会了。嗯。啊，这款益生菌比我那个以前吃的那个药好多了。啊，不仅有2万亿的这个益生菌。还有专利菌组，还有益生元，反正啊，我看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没有这么全的，关键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一盒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团购价不才45块钱一盒吗？一组才400多块钱，这样的话呢，这个价格很实惠啊，所以我一定要多订上几组，长期的吃一吃。
2: 有，我看您订的这个数量啊，确实是属于长期吃的。不过呢，既然您有自己的打算，那我呢直接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1: 哎呀，好嘞，袁老师，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现在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1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

0: 李代桃僵，机关长，什么叫做李代桃僵？想想看，以前黑玫瑰在案发现场会留下什么？
1: 经过机关长的点拨，归田明白了。明白就好。给我仔细的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背景。张嘴，这是我的手。 坚强一点，别怕，把子弹取出来就好了。稳着他点，忍着点会有点疼的。麻了就好，
2: 忍着点啊，就会有点疼。
1: 麻了就好，来，摁着他，坚持住。
2: 马上就好，坚持住！听住！好，好了。

0: 行了，立刻给他包扎一下。
1: 我来。
0: 牧羊，你给我过来一下。嗯。等他的伤好一点之后，问一下他的身份，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赶紧把他给送走。

为我中华。

0: 怎么把我当亲靶子来了？哼，
1: 这是客气的。
0: 怎么说？
1: 为了等你，大家一夜都没有睡。
0: 大哥二哥在里屋等你呢，
1: 小心点嘛。
0: 你啊什么呀啊？
1: 你快点说，昨天晚上你都去哪儿了？
0: 你我什么呀我？
1: 你说得出口的你就说，说不出口的就别说。
0: 大哥，你这话说的可就难听了，
1: 在我这儿好听的没有。
0: 怎么，我只能干裤腰带下面那点事儿啊？
2: 天骄，
3: 你正确理解大哥的意思就行了。
0: 不着发那么大的火吗？我怎么了？就算我违反纪律擅自外出，可那我也是办正经事去了呀。
1: 你，哼，你能干什么正经事啊？
0: 我呀，摸到一条大鱼。
1: 大鱼？大腿吧？
0: 你这个臭丫头，不信你看着，这回我可是给咱们金钗小队出人头地、耀祖光宗了一把。
1: 吹吧你，小心吹破牛肚皮，崩你一脸牛屎。
0: 你们都认为我是在吹牛是不是？不信你看看。这是日军司令部给皇协军下的集结命令。我呀，把他给弄来了。

0: 嗯，是我，来，先躺好。哎，正想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于诗。
0: 于诗？
1: 嗯。
0: 哎，那你住哪里？做什么的呀？啊，
1: 我们家住在古都金陵，我是女子大学外语系3年级的在读学生。
0: 什么？你是大学生？

0: 克，这一次我弄来这么有价值的情报，你也不说点什么的？
1: 说什么呀？
0: 好听的呗。
1: 好听的？什么好听的？
2: 你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夸我几句就这么难呢？
3: 天骄，有自己要求别人夸的吗？真不嫌还少。
2: 哎呀，你们就夸我几句不行吗？啊？
1: 功过相抵，既不批评，也不表扬。
2: 大哥，你对我的表扬就是惜字如金。算了算了，我去洗脸去了。
4: 你别说，这天骄啊也真是挺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他都能搞到手。
1: 是啊。
4: 大哥，咱们要不要马上向歌乐山报告啊？
1: 昨天我在歌舞厅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听说日军在笔架山会有一次大的军事行动。
4: 确切吗？
1: 这个只是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谈，
4: 这能跟白纸黑字的命令相提并论吗？
1: 不能。所以说现在找德文翻译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5: 大哥，德文翻译找到了。
1: 在哪？
5: 就是咱们刚接回来的那个学生。
4: 他？
5: 他叫于诗，是女子大学外语系的学生。
1: 哦。

0: 怎么样？看得懂吗？
1: 这些好像都是德国领事馆的往来照会，只是这个有点奇怪。
0: 怎么奇怪？
1: 他们好像在谈什么生意，上面写的是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
0: 什么时间？在哪儿交货？
1: 交货时间是这个月的25号，交货地点笔架山。

0: 有什么紧急情况？
1: 我搞到两个有关于富士山的雪的情报，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是假。
0: 说说看。

0: 干什么呢？早饭都凉了。
1: 日军司令部给我的命令。
0: 什么命令啊？
1: 让我们把人都撒出去，协助日本人对黑玫瑰进行全方位的围剿。
0: 上海这么大，就咱们那点人管什么用啊？
1: 不，这次范围已经大大的缩小了，咱们的人手足够。
0: 在哪？
1: 四方镇。
2: 今天是20号，离25号还有5天，我们必须尽快地摸清楚交货的详细地点。
3: 可是笔江山在东，四方镇在西，我怀疑脚尖巨化的熊景浩很有可能给我们布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迷魂阵。
2: 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多加防范。
3: 我想先摸清情报的准确性，再决定行动方案。
2: 我给你提供一条线索，76号的李义群和他的爪牙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他们的目标也是四方镇。
3: 那现在是2-1了，难道我错了吗？
2: 作为一名指挥官必须要自信，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去四方镇摸一摸情况，你集中精力去核实一下笔架山的情报，怎么样？
3: 你要单枪匹马独闯四方镇？
2: 我不是经常单枪匹马吗？
3: 太危险了。
2: 干我们这行的危险就像是自己的影子一样，永远会伴随你左右。子涵，放心吧。
3: 你要去可以，那我必须得给你配个助手。
2: 谁？
3: 吴天娇。
4: 大哥，喂，天娇，你，哎呀，
5: 天娇，干嘛了你？弄得我一脸唾沫。
4: 大哥，这是你给我的最高奖赏。
0: 我可警告你啊，这次是让你给欧阳教官做助手的，一定要好好配合他侦查工作，不可以胡思乱想，把任务给搞砸了。
4: 哦，砸？不会。
0: 四方镇路途遥远，这一路上你们一定会很辛苦的。
4: 这男女搭配啊，干活不累，更何况是跟欧阳教官呢。
0: 吴天娇，你又来了是吗？
4: 哦，张嘴张嘴，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好吧，那你快去吧，他在提篮桥码头等你呢。
4: 是。

0: 怎么了？
1: 姐姐，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以死相报的。
0: 看你说什么呢？来，再喝一口。

0: 好了，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问你，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好吗？那你就先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袭击日本兵吗？为什么？
1: 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0: 怎么了？
1: 他们杀了我的爸爸妈妈，抢走了我们家祖传的宝物。我跟日本人有血海深仇。

0: 大日本帝国能不能迅速地扭转战争局面？能不能扭转自太平洋战争以来胃痛的局面？就看这批货了。
1: 请您放心，我已经制定出了一套美妙绝伦、且万无一失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地实施， 不仅能可以把富士山的雪这个行动计划完成好，而且还能将那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黑玫瑰一网打尽。美妙绝伦，万无一失。有，说来听听。
2: 小赵，你回来了。
3: 情报搞到了。真的？日本人要在四方镇完成他们富士山的雪，我马上调齐咱们的人做好出击准备。到时候，我要给他来个地覆天翻，土崩瓦解。
2: 这个太好了，如意。
3: 我们走吧。嗯嗯，哎，大哥，要不要叫上牧羊？不用了，他正在跟雨师谈话呢。走吧。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
0: 这只是你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可是
3: 我又不能总待着呀，一回生二回熟嘛。
0: 嗯，那好，你就去趟圣保罗咖啡厅。 那是咱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哦，我这儿有封信。

0: 李小姐，郝探长，真巧，真的是李小姐啊！是挺巧的。郝探长，您来这儿？我来这儿随便转转。你呢？哦，我是这样的，我们歌舞厅要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老板让我给一些重要的客人送请帖来了，正好刘老板就是受邀之一。那就更巧了，我也是来找刘老板的。 走吧。哎，
1: 既然郝探长找刘老板有公务，那我一会儿再来吧。李小姐，这样可不好吧？为了我耽误了你的事儿，我这心里边会不踏实。我的意思是，咱们一起吧。李小姐不介意吧？
0: 不介意，走吧。
1: 行。

你看那边是不是都是76号的人？

0: 太好了，太好了，小证据。
1: 注意观察，那些巡逻的日本兵没有。日本兵？嗯。日本兵怎么了？
0: 你看看他们的长相，
1: 他们都是小鼻子小眼睛，一个熊样啊！
0: 你再仔细看看。
2: 都是中国人，没错。刚才我就怀疑，如果这里真的是日德交合地点的话，那么日本人怎么可能让中国人参与进来？现在我终于明白，原来是小日本鬼子想用76号的人和黄协军来放一场烟雾弹。
3: 来，二位请坐，来，请喝茶。
4: 算了，刘老板，今儿水就不喝了。
3: 李小姐，今天我是公共在身，不在我捷足先登吧？哦，
5: 您请。
3: 刘师兄，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我怎么了？有人说你谣言惑众，蛊惑人心。
5: 陈太，我怎么造谣了？您这帽子可不能乱扣啊！我这一介草民。
4: 这个罪名我可担待不起呀！你先别着急，你是不是曾经说过皇军近期要在笔架山秘密集结，而且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说有一个师的力量有万八千人？这你说过吗？我提醒你，当时你是在丽丽歌舞厅说的，这不是，我把李小姐也请来了，李小姐。
3: 他说这话的时候，你在场的吗？啊！啊，对对对，我那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这是
4: 信口雌黄。说吧，这个消息是怎么得来的呀？
3: 我行，跟我走一趟吧。有人让你说？哎，别，我说。哎呀，事情是这样。 前几天呢，日军司令部派人到我这里来，让我10天之内务必给他加工出250吨大米，从水路呢秘密运往笔架山。俗话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我就根据这个。
4: 那这万八千人你是怎么得来的呀？
3: 我是个生意人，别的不行，打算盘行。市民按每天消费粮食1斤半。
4: 一个月就是45斤，
3: 那1万人，那不就45万斤吗？那以吨来计算，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刘老板，这
4: 做生意是屈你的才了，你是一个出色的谍报人员。
3: 我站长，您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4: 我当然是夸你。哎呀，
3: 这种夸我可不需要，我是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呢。
4: 生意人，那就少胡咧咧。
0: 这件事情很蹊跷，我看我们还要再进行多方考察，才能制定出相应对策，一定要慎之又慎。嗯。哎，我倒有一个好主意。什么好主意？
6: 皇协军的高战魁不是也来了吗？对付这个猪头，我绰绰有余。
0: 你的意思是？
4: 黄协军的高战魁和76号的李义群矛盾很深，我就是要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0: 也好，不过你去的时候路上小心。嗯。
4: 李小姐，我还有事儿，就不陪着你了，先走一步啊。
7: 好，您先忙你的去吧。
4: 李小姐，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只要你闲暇有余的时候，就可以来歌舞厅找我啊。
1: 好，我肯定会再来的。再见。
0: 再见。大哥，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郝探长吗？
2: 是他。
0: 怎么，你跟他？
2: 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太奇怪了。
0: 怎么奇怪？
2: 走吧，我们回家再说。

0: 慢点，你找谁？
1: 告诉姓高的，就说姑奶奶我来了，快去。
2: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高值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相识曼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 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太棒了，我们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0: 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现，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1: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干什么去了？
1: 我去给你们买了点吃的。
0: 吃？
1: 嗯。
0: 我告诉你，多管闲事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看你这肩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你今天就可以回学校去。
1: 让我走？
0: 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1: 姐姐，姐姐，
0: 跟我走。
1: 姐姐，
0: 走。
1: 姐姐，我知道你们是黑玫瑰。
0: 你怎么知道我是黑玫瑰？
1: 从你第一次把我从日本人手上救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0: 第一次。

0: 当时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1: 当时我并没有走远，后来我又偷偷跑回去了。
2: 我明白。我明白了，
0: 你是故意用弹弓射杀日本兵，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然后引我们出现，最后趁机跟踪到我们到这里，是不是？
3: 不不，不是的。
0: 你那天被日本人打伤，不会也是你设计的苦肉计吧？说，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派你来的？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快说！你少在我面前再演戏，再不说我真相，毙了你！
3: 请你不要误会我，我真的不是有意要跟踪你们。上次我拿弹弓打日本人，只不过是为了选你们黑玫瑰杀鬼子，出口恨气而已。姐姐，我很感激你两次救了我，我也很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我于是发誓，刚才我所说的就无半点虚假，不然，
0: 不然什么？
3: 不然你就杀了我好了。只不过，我原来以为黑玫瑰的枪是用来对付日本人，是为我们每个中国人报仇雪恨的。现在都快国破家亡了，难道你就这么在意我知道你们的身份吗？
0: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家伙！不过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我就是很在意你知道我的身份。
3: 那就随便你处置我好了。
0: 我先不处置你，但是要你委屈一下，我得把你捆起来，交给我大哥处理。
4: 娘的！小妖精，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来来来来，让老子抱抱悠悠。哎呀，你说你这一来吧，我这头又该疼了。
3: 那我走了。哎，
4: 你看，跟你开个玩笑，你上哪儿去？我盼都盼不来呢。啊，
3: 你不是一看到我头就疼吗？
4: 你看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一见你就得喝酒，这一喝酒，头不又该疼了吗？
3: 你这样也太难找了，害得姑奶奶我的脚啊都快溜折了。
4: 是是是是，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哎呦呦呦，哎呦，真是贵客呀。哎呀，小妖精，这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什么事儿啊？谁曾想这么没眼，老子去扒了他的皮。
3: 在来的路上，两个日本太君。
4: 太君？什么他娘的太君？全是七十六号人装扮的，里边一个日本人都没有。说，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是我高占奎的女儿？
3: 说了。
4: 他们怎么说？
3: 这不说还好，这一说呀，他们就更加动手动脚，全身上下乱摸一通。还有更生气的呢。
4: 怎么了？你倒是快说话呀。
3: 他们说玩的就是他高占奎的女人，给他戴绿帽子当王八，气死他这个老杂毛。
4: 李军，你这个王八蛋，这笔账老子给你记上。
5: 你看清楚了吗？
6: 千真万确。
5: 好，天助我也。
4: 好了好了，咱们不生气了。哎呀，我说小妖精，老子可一直想着你呢啊。
3: 想我？哼，骗人。你堂堂皇协军大司令，整天左搂右抱的，身边的女人呢，像走

0: 当时的话，这个响字从你嘴里面说出来，还真透着几分滑稽。以后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个字儿，说出来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1: 好了好了，以后这句话我只针对你一个人说，行了吧？
0: 这回啊，我就信你。但是要被我发现你口是心非的话，
1: 那我高某人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总行了吧？
2: 主任，我带几个弟兄去把那娘们给你抓来。
3: 哎，千万不可造次。
4: 都别慌，让我再想想。
5: 如意啊，
3: 啊，
5: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挺奇怪的。那个好汉好像是有意让我知道关于笔架山的情况的。我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已经清楚了，加上上次在歌舞厅帮我解围，以及有意泄露松本和汉斯会谈之事儿，这加起来都应该是第三次了。
6: 大哥，刘世雄会不会跟好汉合伙起来欺骗你呢？
5: 不会，我相信刘世雄说的都是真的。
6: 按道理说，像好汉这样精明强干的探长是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呀。
5: 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6: 哎，大哥，恕我直言，你危险了。
5: 危险？为什么？
6: 汉娜，他是暗恋上你了。
5: 你胡说！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1: 慢着，你又想走？老子连个毛都没摸着，你又要走是吗？你到底什么意思？
0: 在这种地方，老娘没心情。
1: 站住！你每回都是啊，把老子的浴火点起来了，你就抽柴火，你这不是在煎熬老子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说破了大天，老子也不放你。来人，把他给我带到厢房，严加看管。
0: 哎，高司令，
1: 带走。
0: 你听我说，哎，高司令，高司令，
6: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
5: 这事儿先容我想一想吧。老四，人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
3: 没有。
5: 为什么？为什么不送走他？
3: 他知道了我们的真实身份。
5: 什么？他怎么知道的？
6: 他人在哪儿？

0: 大哥，你说怎么办吧？我把他关在这里，就是等你回来发落。他要是知道了咱们的真实身份，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1: 咱们总不能关他一辈子吧？这样吧，先把他关在这儿，等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再把他给放了。
2: 陈副官，你回来了。
3: 司令呢？
4: 司令去阵地上视察去了。陈副官，陈副官，
3: 那个。

0: 把门给我关上！你怎么来了？还说呢，咱俩的事儿啊，漏了。漏了？你呀，你呀，真是把我给害惨了。高司令说了，本来想纳我做四姨太的，可是他连个星儿都没尝着，就被你占了先。这不是给他戴绿帽子？
1: 我也没尝着啊，谁信呢？我从你房间出来的时候，那可是有人看见的。高司令说了，等你回来之后，他要当面对质。我倒无所谓呀，倒霉的是你，吃里扒外的。
0: 陈副官，这可怎么办啊？唉，
1: 这办法只有一个，你放我出去，让他对质不成。
0: 这个我不敢。
1: 那你就等着高司令怎么收拾你吧。
0: 这，哎呀，瞧你这个熊样，还堂堂七尺男儿呢！我都是为了你好，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嗯？好吧。
2: 包车，来来来来，快快快！

0: 这不是镇西方向吗？是啊，没错。我要去碧岩寺烧夜香，那我去那儿吧。哎，好嘞。
1: 裴巡，机关长请。

0: 拉车的？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呀？我说的是碧岩寺。哎，你耳朵聋了？我说的是碧岩寺。
1: 下车。
0: 这哪儿啊？
1: 少废话，下车。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是劫财呢，还是劫色？
2: 劫财怎么样？劫色又怎么样啊？
0: 劫财

0: 包里还有点钱，你都拿去好。劫色嘛，
1: 说呀，说呀，继续说呀。
0: 劫色，我怕你一个人承受不起。
1: 你怕不过瘾，没关系，我还有几个弟兄可以满足你。弟兄们，出来吧。
0: 你们别过来啊！别过来啊！别过来！
1: 对于你的财和色，我们哥几个全都笑纳了。兄弟们，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对。
0: 财跟色，总得一个一个来吧。
1: 那就先把钱给我吧。
0: 钱都在这儿。

0: 们这点本事，还想劫老娘的财和色？
1: 姑娘饶命！
2: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3: 饶命！
2: 饶命！
3: 饶命！
4: 姑奶奶饶命！
0: 给姑奶奶把鞋子给穿上，帮我拿过来。
4: 站着，站着，站着。
1: 救救你，救救你！要不我们
0: 老娘没时间陪你们玩喽。

0: 这优柔寡断可是下棋的一大忌啊。哎，季馆长，这落子可无悔啊。
1: 浩桑不愧是高手，我输了。哼，
0: 季馆长承认。
2: 天骄，你这次啊任务完成的可真不错。
3: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呀。大哥，我今天耳朵有点背，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
2: 哎，别给鼻子就上梁。
3: 我说牧羊，你怎么一点话都不会说呀？净泼我冷水。
2: 我这是要你夹起尾巴做人。你今天之所以有这身功夫，难道你就忘了当初我们训练的时候，欧阳教官是怎么摔倒我们的吗？
4: 怜香惜玉，你要想让人怜香惜玉，现在就赶紧给我滚回老家去，否则的话就赶紧给我起来。
5: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现在我们才明白欧阳教官说的严是爱，松是寒。好了，言归正传吧。天骄，你跟我们说一下你和欧阳教官去四方镇的情况怎么样。
3: 情况，我跟你们说，四方镇根本就没有鬼子兵。

0: 那些站岗巡逻的日本鬼子，全都是76号的汉奸特务装扮的。
1: 哦，
2: 机关长叫我来，不仅仅是切磋棋艺吧？
3: 以你之见，我是为什么？
2: 我想，肯定是因为黑玫瑰的事情吧。
3: 何以见者？
2: 刚才机关长下棋的时候心不在焉，才导致满盘皆输的。我想当前也只有黑玫瑰的事情可以让机关长这么操心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3: 高桑果然是个聪明的人，一下就能看透我的心思。这么多天了，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是为了要抓住黑玫瑰。可是到现在连黑玫瑰的影子都没有摸到。
2: 我倒觉得咱们这事情可以从长计议。你看，黑玫瑰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这件事情你和我已经达成共识了，对吗？那么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任务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抓住，对吗？
3: 就是
2: 其实已经早就有一个人落入机关长的视野了，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3: 什么人？
2: 歌女吗？只是一个歌女。
4: 这么说，日德的交火地点真的是在笔架山？
0: 幸亏我去了一趟四方镇，不然还真被那些小鬼子们给蒙了呀。
5: 咱们得尽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重庆。

0: 怎么样？饿了吧？来，给你吃点饭。张嘴啊！
1: 你答应收留我，我就吃。
0: 收留你？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1: 我的情况不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0: 那是你自己说。
1: 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0: 谁信呀？
1: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
0: 杀几个日本鬼子给我看看。
1: 别说几个，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我也敢。
0: 又来了个能吹的啊！
1: 吹不吹见行动，我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0: 怎么样？歌乐山那边回电怎么说？
2: 迅速摸清日德在笔架山的准确交火地点，届时将联系动用盟军的空中巨无霸重型轰炸机，让我们在地面进行引导，予以彻底的摧毁。
3: 一群废物！

0: 全给溜了。
1: 司令，溜就溜了吧，有机会我再给您找个好的。
0: 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哪他妈有好货色。
1: 司令，我得给您提个醒啊。
0: 说。
1: 有人看见那小娘们溜到了76号李义群那去了。

0: 行了，你赶紧去，再帮我找一个，快点。
1: 是。
0: 他娘的！你以为老子不知道谁是76号派来的啊？

0: 作怎么说？
1: 让咱们收拢拳头，全力配合金钗的行动。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

0: 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 哎呀，好看吗？
2: 漂亮。
1: 后边呢？
2: 哎，真好。哎，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8: 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洗澡的时候再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也在听。
9: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
8: 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3万块钱吧，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
10: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8: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兽网拳头全力配合金钗的行动。
1: 怎么老是让咱们配合他们呢？
0: 你是后娘养的呗？
1: 后娘养的？这你可说错喽，我才是老头子和局座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最得意的门生。
0: 你就这么自信啊？
1: 我这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0: 哎，金钗是怎么回事？
1: 就是黑玫瑰。
0: 家喻户晓的黑玫瑰就金钗呀、啊、怪不得呢，他们才是嫡系中的嫡系。
2: 刘姨啊，明天一早你去一趟霞飞路，把我们要去比家山的事情跟他说一声，看看他在那边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给予协助。
3: 明白。

0: 我们这里都包围了，来了多少人？很多人。
1: 你们快走，我去顶住他们。
2: 你快销毁文件，我来掩护。
1: 好。

0: 你这是？
1: 姑娘处理完了吗？
0: 马上就好。怎么，你负伤了？
1: 我没事儿。
0: 我帮你包扎一下。
1: 来不及了。
0: 好，撤。走。

终于把小鬼子给甩了。小乔，今天多亏你了。小乔，小乔，小乔，小乔。

小强，小强。

0: 大哥，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夏飞路54号昨天夜里被小鬼子给破坏了。那徐老板呢？徐老板情况怎么样？我向周围的邻居打听了一下，他们说昨天夜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老管家牺牲了，徐老板和小乔生死不明。大哥，怎么办？这笔家宅侦查的事情要不要暂缓一下？
2: 这样吧，我们先征求一下欧阳教官的意见，再决定吧。去笔架山侦查的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侦查清楚日德双方交货的地点，对我们就越有利。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和变故的话，我们处理起来也能更加主动一些。
0: 我决定去笔架山的计划继续进行。如意，你留在家里面，抽时间去寻找一下徐老板，看看能不能摸到新的消息。
3: 是。
0: 其他的人跟我和欧阳教官一块儿去。
3: 是。
0: 哦，对了，别忘了给于氏送饭。

0: 真是太美了，简直是人间仙境呀！这是。
1: 哎，你别忘了，你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啊！
0: 哎呀，大哥，这眼睛闲着也是闲着，来个搂草打兔子，带双观赏观赏还不行啊？
1: 吴天娇，我说你，你还不听了是吗？
2: 你呀，纯属爱吃没够。
0: 你要是再说，小心我揍你啊！
3: 老大爷，我请问一下呀，这儿离笔架山还有多远呢？
4: 30里地吧。
3: 30里地，那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到呢？
4: 2个小时差不多吧。
5: 客官，这船不能上笔架山，你们呢，只能在柳林镇下船了。
1: 为什么呢？
0: 对呀，又不是不给你船钱。
5: 二位小姐，这可不是船钱的问题啊。
1: 那是因为什么问题？
5: 10天前，大批的鬼子兵开进了笔架山，那是杀。

0: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几个地方要再增加兵力，增加巡逻队的密度。
1: 快快！
0: 河面上的摩托艇要一刻不停地来回巡逻，见到中国人就立即开枪格杀勿论。你明白了吗？
1: 好。

0: 姐姐，我的吃相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1: 没有，你接着吃吧。
0: 嗯。姐姐，你们都是好人，你们都是一个比一个好的好人。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0: 谢谢，要说谢，应该我谢你才对。我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这是哪儿啊？这安全吗？啊，这是咱们自己人的家，你就放心吧。 我得马上出去一下，一呢是给你买点药回来，二是马上跟咱们的人联系上，给咱们重新找个安身之地。
1: 你去吧，小心点。
0: 你安心睡吧。

0: 好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嗯。姐姐，你要出去吗？
0: 是啊。
1: 那您不捆我了？
0: 绑你？没有必要了。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话。
1: 姐姐，我铁了心，一定要加入你们。

几位，来坐坐坐。

0: 哎，喝点什么？
1: 给我们沏一壶碧螺春吧。
0: 好嘞，碧螺春一壶。
2: 谢谢。
3: 现在看来，我们要想进行实地侦查会相当困难。
4: 怎么，连你欧阳教官都被传家那几句话给吓破胆了？我才不信呢。
5: 重视困难，那也不等于是害怕呀。
4: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才叫大英雄。
5: 那也不能蛮干。
4: 蛮干也是干，总比不干强。
6: 哎呦，长本事喽。
4: 什么意思？
6: 学会犟嘴了呗。而且啊，噎死人不偿命。
4: 你，
0: 碧螺春来喽。
1: 这位小兄弟，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可以吗？
0: 哎，不客气，您请讲。
1: 我们几个想去笔架山，不知道哪一条路更好走一些。
0: 你们要去笔架山？还是听我一声劝吧，赶紧打道回府。
1: 为什么？
0: 小日本把笔架山围得是密不透风，你们想进去，那可比登天还难呢！啊。

0: 按照欧阳教官刚才部署的，两人一组开始行动吧。
1: 我才不跟他一组。
2: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大哥，求求你，你还是让我跟欧阳教官一组吧。
3: 我呸，管得着吗你？
0: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老掐呢？
2: 这是他寻衅滋事，我呀是被迫自卫反击。
4: 天骄，你比他大，应该让着他点。
1: 大哥，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谁让着谁呀？
3: 那大哥，这回你算是领教了，他总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0: 行了，谁也别说了，按照命令执行。
2: 大哥，
0: 快去。欧阳，你别介意啊。
5: 三个女人一台戏，在重庆我早就习惯了。咱们也走吧。
6: 还有两天，潘斯先生和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就要在这里举行交接仪式了。焦川君，这次的安全保卫工作布置得怎么样了？
7: 黑玫瑰毫无动静，应该是万无一失。

0: 要知道多少次的失败，我们就败在万无一失这四个字上。
1: 这
0: 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要演万无一失。
1: 嗨，来多了。

0: 你说那日本鬼子真的把笔架山围成一个铁桶阵了吗？
1: 看来咱们必须得想出别的办法来。
0: 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车到山前必有路，一会儿天骄和牧羊回来，咱们就先撤回去。
2: 一定会有别的办法的。李小姐，真没想到，在这个穷乡僻壤能碰到李小姐，倒是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句话了啊！
3: 是啊，郝探长那么忙，怎么也有空来这种地方呢？啊！
2: 这不执行公务能来这儿吗？哎，这位是谁呀？啊，这位是我表哥。表哥？嗯。李小姐，你没骗我吧？表哥贵姓啊？
3: 鄙人，父姓欧阳。
2: 欧阳表哥。表哥，那你带着你的李表妹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呢？
3: 郝探长。
2: 您这是在盘问我们吗？啊，我就是随便问问，如果不愿意说的话，可以不回答我。
0: 我和表妹是来祭祖的。
2: 祭祖？
0: 对啊，我的曾祖父就是从笔架山出去闯荡江湖的，我的祖先也都长眠于此。
2: 表哥坐。那这么说，表哥对笔架山很了解。
0: 只能说是略知一二。我听说，这笔架山的名字是玉皇大帝所赐。
2: 不，
0: 那只是个误传。误传？笔架山之名，乃东海观世音所起。嗯。相传一日，东海观世音挥毫作画，画毕，便将毛笔放在笔架上，一觉睡了过去。
2: 当他醒来之后，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个笔架变成了三座雄伟壮观的大山，于是笔架山之名便由此而得，而流芳千古。嗯，有点意思。不过现在我也没兴趣管这笔架山为什么得名，我只知道现在的笔架山是大日本皇军的军事禁区，别说是你们，就连我都很难进去。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祖可以过几天再来祭，啊？
0: 哦，那谢谢郝探长的提醒，
3: 谢谢。
2: 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啊。

龄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

0: 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的，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五折了，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府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

0: 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这个是多一台都没有。四轮设计，真空轮胎，其实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经过耐用，贴心防护。 老年专用四轮车，原车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上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 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
2: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
3: 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挺过快递，买的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3: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就是我的腿，车重宽敞，暖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
2: 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条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其实稳，不侧翻。 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上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计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这句子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走，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

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

0: 前侧防撞大梁等等。观复京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你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监控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

0: 侧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门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2: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秀。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呐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

0: 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了，你一直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2: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3: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呢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4: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贵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5: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雄起山水，新韵重庆。

0: 那谢谢郝探长的提醒，
1: 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 哎，这包是真漂亮。再会，
0: 。
2: 可不是嘛，他这个人始终都有一点让人琢磨不透。

0: 小乔，
1: 我在这儿。
0: 哎呀，你怎么下地了？
1: 我没事了。
0: 你这
1: 还真没事儿。
0: 你猜猜谁来看你了？
1: 谁？
2: 是我。
1: 是您啊，来，快里边坐。
2: 好。就不信这小鬼子会一点漏洞都没有，都已经转了好几鼻子回来还是不信，真是头倔驴，不撞南墙就不回头啊。我就是要把南墙钉个窟窿我也要钻进去。
3: 好好好，你能，你能行了吧，走啊。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认为这是在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之前唯一可行的方案。
2: 虽然冒险是我们的职业，但是怎么可以让一个完全不知道身份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动呢？
3: 子涵，不要那么主观武断，我觉着如意的方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2: 不行，我是一队之长，我一定要对全队的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大哥，你是一队之长，但是你也总得听听我们大家意见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吴天骄，你的意见呢？
4: 我不偏不向，怎么都行。
2: 我还是那句话，
0: 于是

0: 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是人！报告小陈军，前情情况。
1: 讲。
0: 34号抢铺哨报道，在河边的芦苇荡当中，有几名非常可疑的滞纳人，正抬着个大麻袋朝这里行动。
1: 哦，
0: 就在这里，
2: 马上集合一个小分队，跟我过去。
0: 嗨。

0: 鬼子他们上钩了，咱走吧。行，都把枪收起来。当心，熊锦这个老狐狸一嗅出你们的真实身份，一个关注你们的人。
1: 赶紧给他送吧。
2: 嗨。

0: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不得不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东方已经徐徐拂灭，明天下午3点，咱们在笔架山正式交换。

片谷さん、やっと意識ははっきりします。片井さん、ごめんなさい。僕の粗野を許してください。泣かないで。泣かないで。

0: 老爷太太回来了，
1: 哦，箱子拿进去。哎，小乔啊，哎，这儿就是咱们的新家，
0: 是不是太奢华了呀？我是重庆派来的高级特派员。 住这样的地方，不为过。
1: 你这不是假公济私吗？看你说的，咱们这是工作需要，
0: 在这里整天和高层人物打交道，太寒酸了，是会露底的。

0: 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哎，这包是真漂亮。再会。
1: 是他，莫非是他？
2: 林小姐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
1: 熊警机关长，
2: 让如此曼妙的音乐冷落了你这样一位美人，简直是罪过。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3: 怎么样？快说说，
4: 全搞清楚了。
5: 真有你的呀！
4: 你个冒失鬼，你把他肩膀敲伤了。
3: 妹妹，真的对不起。你看我一时高兴糊涂了，我真该死。来，你打我几下，打我几下。
4: 姐姐。

0: 真没想到机关长的舞跳得还真不错，在这座城里面跳舞能像机关长这样，您还属于第一人。
1: 那是因为我常常会在梦里与李小姐共舞。

0: 我是警署的郝探长，这里边发现刺客了，把所有的良民证都拿出来，自己的良民证拿出来，接受检查，查。
1: 你们两个，过去，快点，过去。
0: 所有人把良民证给拿出来，双手抱头，快点。
2: 熊警吉馆长，
3: 吉馆长，我刚刚得到线报，说有刺客已经混进这间歌舞厅了。
2: 我明白了，吉馆长，这刺客肯定是冲着您来的，您得赶紧离开这儿。来人，来人，
3: 把熊警吉馆长赶紧安全的护送回去。啊，
4: 是。
5: 老四，我觉得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2: 吉馆长，我的线报向来是很准确的，肯定是有刺客混进来了。
5: 想留下，
2: 吉馆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跟您说实话，今天这舞咱们不能跳了，这太危险了。
3: 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希望您支持。
5: 李小姐，

0: 曹大探长，
1: 不知道是不是我也应该把证件拿出来啊？
2: 李小姐，您还真得把证件拿出来让我看看。
1: 不好意思啊，我的证件放在换衣间了。
2: 那好啊，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陪你去拿。
1: 走吧。
2: 我可以进来吗，李小姐？
1: 当然。

0: 要求你快点，出示你的身份证件。郝探长，我劝你别再和我演戏了。你还真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你千万别这么夸我，我还真没有演戏那么大的本事。恕我冒昧，我想问一句，您到底什么人？
1: 什么人？我这一百多斤不在你面前戳着呢吗？看不出来吗？你少给我装傻充愣。这么说话可不太礼貌。我再问你一次，您到底什么人呢？你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咱俩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我不是问你这个。
0: 我没听出来有什么别的意思。我是中国人。我长得很像外国人吗？但是有很多中国人都会变成忘记自己祖宗、助纣为虐的一条狗。
1: 李小姐是在说我吗？
0: 岂敢啊！说谁，谁心里清楚。
1: 我又没整天抱着日本人跳舞，而且这么漂亮的小姐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如果总这样说话的话，再漂亮的容貌也会荡然无存。我相信郝探长也明白，有很多时候人在外面。 会把自己真实身份给隐藏起来，相信您也是吧？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件。本探长没有太多的时间。

0: 您就不想对我再说点什么吗？
1: 香水不错，李小姐保重。

0: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
1: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0: 对不起，我不去。
2: 八嘎，不去，死啦死啦的！
0: 不许动！
2: 嘿，哎，进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

0: 豆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

0: 子一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虎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透明质色。

0: 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什么？吴师和锦昭被杀了，我也是刚接到巡逻队报告，说是在外白渡桥发现了他们两个的尸体。喂，白渡桥！哎呀，大哥回来了，老四，他回来了！天生，
1: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啊？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对啊，你怎么了？你跟谁打架了？
1: 哦，没事儿。 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回屋再说。

0: 我们是因为不速之客救的你。
1: 你看清他是谁了吗？
2: 事情来得特别的突然，我就听见两声枪响，那两个袭击我的日本特务就已经倒地。等我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走远了，我就只看见朦胧的一个背影。

0: 机关长，依我之见，这一次的凶手不是黑玫瑰。为什么？
1: 因为武士和军刀的脸上没有黑玫瑰的印记。
0: 归真君，那你觉得会是什么人干的？
1: 具体是什么人，实难判断。
2: 不过，从武士和军刀的武功底子上看，能轻易杀死他们两个的，应该是武林中超一流的高手。武林高手，超一流。
3: 我们还是先别为这个事情费脑筋了，还是忙自己的事儿吧。
2: 我根据于师摸回来的情况，已经在地图上标明了。
4: 横坐标103.9，纵坐标56.72，切入角18.44，方位角63.18。赶快把这些数据汇报给重庆那边。
3: 是，等等。重庆要这些数据做什么？
2: 你问这些干嘛？快点告诉我。
4: 子涵，我们就相信他一次。
2: 于是我告诉你。 这些数据是提供给盟军飞机轰炸用的，飞机轰炸，就是大个的，一次啊能下很多弹的那种。飞机轰炸根本就没有用。
3: 怎么？
2: 秘密军火库是在一个山洞里面，飞机丢炸弹根本就炸不到它。
5: 现将扫雪的重任交给你们，称国家之意，担民族之望，盼冰消雪融，指佳音，歌乐山。太好了，太好了！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金钗小组，这回就看你们的了。
2: 我们一定要把富士山的雪。哎呀，我亲爱的欧阳教官，都已经到这会儿了，你还说那些屁话干嘛呀？打鬼子不用动员，只要能干的不就得了？
6: 就是呀，就说怎么干吧。
2: 好，那就好。不过还希望大家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啊。
6: 我倒有个主意。
2: 于师，你说。
6: 好。不是。

0: 快！如意天骄，你们俩守在这儿，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算是拼了性命要把人给我拦住。
1: 是是。
0: 欧阳教官，牧羊，我们走。走。
2: 此刻所在哪里？猫尼木加鲁诺尼。
3: 哈拉尼所在哪用？
2: 大妈，哈那来那看来把那了哪里？
3: 我的喜欢多许哦。
2: 可过你妈的路哟，西卡里奥贝的，再带一带带一看哪里？
3: 我看到哟。

0: 还有60分钟，一个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 是的，我们两国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0: 汉斯先生，请。
1: 谢谢。

二哥，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啊？着急了？我都出这么多汗了，我能不着急吗？我没动静就是快了。

0: 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1: 太好了，咱们可以收拾大功告成了。
2: 不行，我们一定要安全撤出，才算大功告成。
0: 对，快，往山顶上上。

0: 没事吧？没事，
1: 都快好了，终于可以安全汇合了。

日德法西斯分子精心策划的富士山的雪，这个巨大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这群情窦初开、风华正茂的姑娘们，以他们对祖国无限的爱、对日本侵略者刻骨的恨，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在中国抗战的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听得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

0: 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

0: 29.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味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

0: 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

0: 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6: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

0: 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叫你起来，
1: ，
0: 你想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回答我。
1: 我
0: 一名优秀的帝国武士，从哪里跌倒就应该从哪里爬起来，即便是上军事法庭也应该由我来去，明白吗？
2: 嗨！
3: 为了避开日本特务机关的疯狂追捕，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不引人注意的各个角落。李子涵就来到了这家报社，当上了一名记者。白如意则到教会医院，当上了一名护士。为了便于沟通情况和进行联络，金钗小队新建了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天娇自报奋勇，干上了这个小小咖啡馆的女老板。而牧羊则通过父亲生前好友的介绍，来到一家武馆，当上了一名女教头。通过这次特殊的考验，于师被破例吸收加入了金钗小队，成为抗日战士中的一名正式成员。欧阳健重操旧业，当上了教师。只不过他当的不是军事教官，而是给孩子们教授历史的先生。

0: 报告局座，我们刚刚截获了日军大本营发给上海的绝密情报。
1: 破译了吗？
0: 破译完毕。
1: 快给我看看。暖心之旅，暖心之旅，这是什么意思？
2: 这是天皇陛下对我们义学将士的最大关心、最大体恤、最大的鞭策和最大的激励。
3: 嗨，
1: 立即给金蝉和大龙分别发报了。

0: 请问你找谁？
1: 我是你大姑父家的小三儿啊，我爹让我来找你。
0: 大姑父有什么事儿？
1: 老家来信了，让你去一趟。
0: 哦，好吧。
1: 那我们走吧。
2: 你说什么？局长要把你和金钗小组合并，还要接受你的指挥？
3: 欧阳贤弟，别激动吧。要不是局长的指令，我怎么可能认识你，并和你联络上呢？
0: 局长，他这是什么意思？
4: 局长的心思，你们怎么还猜不透啊？你说局长是什么心思？
5: 局长从来不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对某个人的信任。

上。它是通过相互牵制来保持万无一失的。说穿了，他谁都信，又谁都不信。

0: 谁都能看出来，那么他就不是局长了。
1: 局长要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2: 就是嘛，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呗。
3: 哎，你懂什么呀？跟屁虫！
4: 这件事情弄得我头疼，不想再去想了。你们几个先回房休息吧，有什么新的消息，等我通知。
5: 是，
6: 刑警，这次暖心之旅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天皇陛下亲自选派了他的四个亲属，组成了一个皇室慰劳团，要来中国的前线慰劳我们的将士。
7: 皇室慰劳团，最高司令长官阁下，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时候他们来这里是不是有些添乱？

0: 郝探长，
1: 一人站这儿想什么呢？
0: 你可真吓我一跳。
1: 走吧，有事我找你。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不认识啊？
2: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这大晚上的，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正经事儿，我就是找你出来坐坐。
3: 盛景，你怎么变得这么鼠目寸光了呢？
4: 盛景愿意聆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的教诲。
3: 自我大日本皇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胜战的第一枪，至今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五年来，为了征服这个国家，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兵力、精力和财力。现在前线的士兵已经不堪重负，精神也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厌战，自杀时有发生，这对我们的胜战是极为不利的。天皇陛下高瞻远瞩，在这个关键时刻派出了慰劳团，他就是要给我们的士兵灌输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要让我们美国帝国士兵都知道，他们是在为大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而坚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征服世界引以为豪的军人。从这一点上看，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事情就变得不简单，这就是政治。
4: 盛景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了？
4: 皇室慰劳团高于一切，
3: 富士山的雪功亏一篑，这笔账我先给你记着。如果暖

0: 心之旅能够获得成功，我就会把你先前欠下的账一笔勾销。万一你再要给我搞砸了，我就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嘿，
1: 李小姐在报社当记者还算是顺心吧？
2: 你怎么知道我在当记者？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探长浪得虚名啊？
2: 郝探长，恕我直言，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又问这个问题？
2: 那是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答复过我。
1: 那好吧，我回答你，你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
2: 如果您要这样讲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1: 李小姐，其实谈与不谈对于我来讲并没有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记住，既然我能找到你，别人也能。
2: 什么意思？
1: 李小姐，你是聪明人，话我就不多讲了，这天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告辞。

0: 你这个人真是不近人情，人家可是专门来看你的。
1: 我说的是纪律，又不是纪律。

0: 小乔啊，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呢？
1: 问也可，不问也罢。
0: 那你还是问吧。
1: 那我问错了，你可不许怪我。
0: 不怪。
1: 就是关于局长那封电报，别说是欧阳先生，就连我都不明白，人家金山小队干得好好的，干嘛要合并呢？这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你笑什么？我说错了吗？
0: 你呀，是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恰恰就点到了问题的坎肩上。你对咱们局座还不够了解，所以你并不知道咱们局座的良苦用心。
1: 良苦用心？
0: 是的，金钗小队在笔架山炸毁了赃弹，遭到了日军的疯狂追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山林里突然杀出了一队人马，这伙人顷刻间打退了日军，解救了金钗之围。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重庆，局座很震惊，这伙人马肯定不是我们的，那么他们会是谁呢？答案只有一个，共产党。
1: 共产党怎么了？难道共产党就不是有党？八路军、新四军就不是友军了？现在不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了吗？
0: 我亲爱的小乔，你可真是傻得可爱。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那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现象。老头子坚信国共必有一战。

0: 他在私底下告诫我们，绝不能让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明天我就要和金钗小队的人见面了，你去不去？
1: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0: 8点，天主教堂。
1: 我还是不去的好。
0: 为什么？以后你们还要经常打交道呢。
1: 以后是以后，现在是现在。现在我还是少抛头露面为好。
2: 哎，姐姐，嗯，一会儿咱俩出去走走好不好？
3: 出去。
2: 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就跟我一块儿出去走走嘛，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3: 好吧，你等一下，我回去换件衣服。嗯，
2: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走。
4: 小川君，龟田君，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你们说说，我们该如何的保护着至高无上皇室慰劳团的安全呢？
5: 吉馆长，以我之见，皇室慰劳团一到，我们就应该重兵分布，层层设防，严加戒备。他们所到的每一处，我们都要挨家挨户的驱赶干净所有的中国人，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真空地带。我要用士兵的身体为他们筑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这样就能确保皇室慰劳团绝对的安全。嗯，
4: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因为黑玫瑰他们会不请自到躲在暗处打你的黑枪。
5: 吉馆长，我愿用自己的身体为皇室慰劳团挡住黑玫瑰射来的子弹。
4: 勇气可嘉，但是措施愚蠢。
5: 吉馆长，
4: 小川君，你怎么不说话？
6: 富士山的雪教训惨痛，我真的被黑玫瑰搞怕了。
5: 那你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6: 别说井绳了，哪怕一根树枝横在路上，我也会为之心惊肉跳的。
5: 小川君，你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吗？你的武士道精神都哪里去了？嗯，
6: 败军之将岂敢言勇，我已经没有你龟田君这样的底气了。
5: 八条路，
4: 龟田君，有理不在言高。小川君的谨小慎微与武士道精神没有关系。
5: 吉馆长，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向那小川说话？
4: 要知道，有时候失败也是一笔财富。中国有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正反两方面，从中吸取教训，那样我们离成功的彼岸就不远了。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当招阔了。
5: 小川君，机关长所说的那个赵括，他是什么的高？
6: 赵括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他的纸上谈兵最为著名。

0: 亚山可是吃了大亏啊。
1: 那又怎么了？
0: 强龙不压地头蛇呀，这么浅显的道理他们都不懂。
1: 你是说日本人应该重用你？
0: 然也。

0: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应该叫做牧羊。
1: 那我应该叫什么？
0: 你应该叫穆桂英啊。
2: 穆桂英？啊，
1: 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你看，你也姓穆，穆桂英也姓穆，一笔写出两个穆字来嘛。
2: 那也不能叫穆桂英呀。
0: 怎么就不能叫了？你看，你跟大哥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这不就跟当年的穆桂英是一样的吗？威风凛凛，巾帼英雄。
1: 于是你不要忘了，现在你也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了。从今往后，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0: 我怎么能跟你们相提并论呢？我差远了，我充其量也就是个烧火做饭的丫头，杨排风而已。
2: 杨排风也不错呀，你知道杨排风吗？一根烧火棍便打得十万大军屁滚尿流的。
0: 可是我没有杨排风的十八般武艺呀。姐姐，这可就是你的失职了。
1: 我失职？啊，
0: 你看，你可以在武馆里面教那些人武功，你为什么就不能教我呢？我叫你姐姐那可不是白叫的，我可是要有回报的。
2: 啊，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小机灵鬼啊，绕来绕去把我给绕进去了。行，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
0: 谢师傅。
2: 哎，先别急着谢我，我也可是有条件的。
0: 我保证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而且我绝对不半途而废。哎，
2: 我的条件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
2: 你也得收我为徒，教会我日本话。
0: 你学那个干什么呀？
2: 干什么？你在扫雪行动中就那几句日本话不就派上大用场了吗？怎么样，如果你答应的话呢，咱们俩就
0: 拉钩。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机关长，我已在此公务员多时了。
1: 我的樱花皇后，你约我到这里有什么事吗？
0: 我摸到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当面向你请示报告。
1: 讲。

0: 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为了我耽误了你的事儿，我这心里边会不踏实。
1: 我只知道，现在的笔架山是大日本皇军的军事禁区。
0: 我长得很像外国人吗？
1: 香水不错。

0: 要想确保皇室慰劳团万无一失，就必须正视严酷的现实，改变我们以往传统的做法。
1: 什么意思？
0: 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1: 由明转暗，
0: 这是一。
2: 二呢？
0: 看上眼睛和耳朵，不能再做瞎子和聋子。
1: 你指的是76号？
0: 还有三。此次任务接触的人越少越好。
1: 瞒天过海。

0: 徐先生，这位就是金钗小队的队长李子涵小姐。你好。哎呀呀呀，
1: 黑玫瑰，威名远扬，声震四方。
0: 徐先生，你过奖了。不不不，我是实话直说，绝无戏言。
1: 徐先生，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工作的事儿吧。好。
2: 我就喜欢像小姐这样雷厉风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3: 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5: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

0: 抹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个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

0: 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

0: 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2: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位居前三，重庆有6家民营企业上榜，分别是赛力斯、龙湖、博赛矿业、宗申产业、 OPPO 重庆智能科技以及华南物资，其中排名最高的赛力斯位列榜单第50位。物业服务是关系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小事，也是夯实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聚焦公共收益不公开、物业服务不透明、设施维修不及时等行业顽疾，我市在全国率先推行三量三及时物业服务信息公示机制，取得成效。这一创新实践获得住建部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1: 所谓三量三及时，就是要求物业企业量共有资金、量服务内容、量履约情况，设施设备及时维修，建议投诉及时办理，困难需求及时帮助。按照相关规定，小区公共收益主要用于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在金科十年城小区，经过业主大会表决等流程，小区将累计16年共计418万元的公共收益用于抵扣业主物业费。
2: 我们每家都可以直接抵扣4个月的物业费，确实很不错。而且现在我们小区的公示栏、愉快办 APP 上，随时都能够看到我们小区公共收益的每一笔收支，公开透明，我们也觉得踏实放心。
1: 为规范公示内容，我市制定了全市统一的公示模板，督促物业企业在小区显著位置张贴做到半年一公开，同时将公共收益合同、收支明细等内容上传至智慧物业平台，方便业主查询。
3: 我们全面梳理场地出租、广告投放等公共收益项目，摸排锁定57个收益点位，对收益收缴、使用、公示全流程跟进落实，配合街道社区做好跟踪监督。
4: 物业建总账户，小区设子账户，账户变动及时推送，每一笔收支都单独记账，留痕可查。资金使用需要物业经理申请、社区书记审核、街道技工委书记核实。每个物业小区都由街道纪检、社区、物业三方共管。
1: 账目信息晒出来，服务响应速度也要提上来。在玉龙天

0: 丰小区物业公司聚焦居民报修需求，推出五分钟内接单、30分钟内上门、一天内完成闭环回访的工作机制，让业主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真的很快，不到半个小时就解决了，而且都是明码标价的，比我在外面找的放心多了。
2: 力求把每一项服务都晒在阳光下，实实在在解决业主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提升业主的居住体验与归属感。
0: 市住房城乡建委介绍，三量三级时物业服务信息公示机制推行一年多以来，全市8349个物业小区已实现三量三级时全覆盖，服务信息公示率100%，累计排查发现20000多个问题，整改率达98.6%，业主满意度、信任度持续提升。
3: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深化三量三级时，促进物业服务更加公开透明，优化智慧物业系统，让业主监督更加便捷，持续提升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和便民服务水平，让群众看到更多变化，得到更多实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客座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访问教授马丁·雅克。
1: 一位英国学者用三十多年持续观察研究中国。
2: It's a fascinating country.
1: 长江如何塑造中华文明？
2: It's one of the foundation stones of China.
1: 怎样读懂古老文明与现代化并行的中国？
2: If you won't accept China's different, you'll never understand it.
1: 重庆专访对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客座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访问教授马丁·雅克。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消费月将从九月下旬持续至十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今天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就上线了畅游天府、乐游山城、漫游前程3款旅游季次票。这次优化的产品覆盖车站增加至56个，选择区间增加至229个。本次升级共新增可使用车站16个，新增区间60个，其中畅游天府增加宜宾西、宜宾、长宁、兴文、崇州、大邑、邛崃、雅安、彭山北、眉山东，共计10个车站。乐游山城增加涪陵北、石柱县、万州北、梁平南、垫江，共计5个车站。漫游前程增加贵阳东1个车站。据介绍，旅游季次票票价享有一定优惠，购买产品后如在30天内未启动乘车，产品将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30天内启动乘车将激活产品，激活后在15天有效期内可乘坐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产品所含每段行程每人最多可预约1个待使用席位。持旅游季次票乘车人因行程变更时，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9月21号，上海年内第9批次土拍收官。本轮土拍推出黄埔老西门、静安大宁、浦东金桥3宗涉宅用地，其中在内环、内中环均为上海稀缺宅地，总起始价约120.94亿元，最终3宗地块以约129.11亿元的总价成交。今年以来，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34.4万辆，同比增长33.3%。出口车型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目前，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随着华为、苹果、小米等头部手机品牌密集推出折叠屏新品，作为折叠屏核心部件的柔性电路板正迎来量价齐升的黄金发展期。有分析表示，不同于直板机型，折叠屏机型对柔性电路板的用量、线路精度、材料等级都提出更高要求，直接推动柔性电路板价值空间提升。近日，220千伏枫阳线3次冲击核栅成功，这标志着渝万高铁220千伏丰都杨家坝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首条输电线路顺利带电投运。渝万高铁供电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
1: 在9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全线157铁塔、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

0: 125公里线路架设，三个220千伏间隔扩建工作，计划在九月内对杨家坝高铁线进行双回路送电，为渔湾高铁顺利通车保驾护航，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冲刺三季度，我市交通重点工程提速推进，高速、水运等领域如期完成多个重要节点。
2: 作为今年计划通车项目，从奉节经巫山到湖北建始的奉建高速重庆段，主线隧道和桥梁近日全面实现双线贯通，路面工程完成了一半，并进入沥青上面层铺设。
3: 每天施工1.5公里左右平均。在10月底，我们除小营隧道以外，沥青上面层施工结束。
2: 据了解，奉建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48公里，80%以上都是桥梁和隧道，概算总投资接近144亿元。建成通车后，从奉节到湖北建始的车程将从3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到西安也只需4个小时。从巴南经贵州赤水到四川叙永的渝赤叙高速重庆段也进入施工的全面冲刺阶段。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概算总投资超过108亿元，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完成投资85亿元。水运方面，作为我市目前投资最多的在建水运重点项目，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已全面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近日基本完成基坑开挖，预计年内启动混凝土浇筑。据了解，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概算总投资113亿元，电站装机48万千瓦，船闸设计年通过能力达到1060万吨。截至今年8月底，已累计投资超过51亿元。
4: 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和乌江白马至彭云水航道整治工程全面完工投用后，乌江铅电气船舶可直达长江，这将有助于重新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机遇，并进一步提升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辐射能力。
1: 20到22号，2026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展览会正在四川成都举行。开幕仪式上，由重庆牵头的西南四省市协同补齐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短板合作协议正式签订。
5: 据了解，西南山地耕地条件差，种植模式复杂，农机装备短缺问题突出，是制约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瓶颈。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各自的农机市场规模有限，制造企业对西南山地适用农机的产品研发、生产投入意愿不强，是西南山地无好机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四省市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携起手来破解西南山地农机装备供给不足、适用性不强的难题，
6: 构建区域农机鉴定能力互补和结果互认机制。以前企业跨省鉴定要重复申请、重复检测，费时费钱。现在四省市携起手来，开通绿色通道，一次鉴定，区域通行，把企业成本降下来，让好农机能更快进田间，更好用起来。
5: 协议还明确针对西南山地农机装备共性需求，共同发布需求清单，依托四省市科研院所、生产企业、推广机构、应用主体等优势资源联合攻关协作等内容。
6: 将建立联合会议机制，细化年度任务，把研发熟化、鉴定互认、补贴协同、应急救灾这些合作事项一件件落地，尽快补齐西南山地农机装备短板。
1: 好，我们资讯继续。据法新社21号报道，此前一天，法国全国柴油均价创下历史新高，每升价格达2.41欧元。与此同时，加油站燃油供应出现短缺，令民众生活及小企业经营受到冲击。
7: 据法新社报道，21号当天，法国全国17%的加油站出现至少一种燃油供应中断，其中91%的加油站属于道达尔集团。
8: Ça fait troisième station, et pas moyen de trouver du gasoil. Et à nos jours, pour travailler, c'est très dur. Je suis artisan, pas moyen de trouver du gasoil. Je crois que je vais devoir, si ça continue, mettre la clé sur la porte, comme tout le monde dirait. Ça devient urgent, le gasoil.

0: Ouais, bah, tout à l'heure on était dans une station totale et il y avait 3-4 sur pompe qui étaient déjà condamnés. Et après ouais le prix c'est juste abusé quoi. Enfin nous en tout cas dans les camions on met jusqu'à presque 200 euros maintenant pour les réservoirs et dans les voitures ouais c'est minimum pour 40 litres on est déjà à 110 euros quoi selon les voitures. Ouais.
1: 欧盟最新数据显示，法国目前是欧盟成员国中燃油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欧洲消费者联盟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国际油价之前，约30%的消费者就已经难以承担能源成本。近几个月来，油价飙升更加剧了民众和小企业的压力。法国政府21号召开紧急会议，寻求应对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办法。但报道指出，由于法国财政本已面临压力，政府的选择十分有限。
2: 由于市场对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国超威半导体股价上涨接近10%，突破615美元，总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继英伟达、博通和美光公司之后，全球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半导体公司之一。近期，超威半导体持续加码人工智能 AI 算力，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安特罗匹克以及脸书母公司元等 AI 巨头达成多项合作，数据中心业务快速增长。据韩联社22号报道，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向该国国会报告称，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的首个项目定为美国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燃气电站建设项目。报道称，电站总装机容量约6.3吉瓦，项目总成本223亿美元，韩方承担全部投资，韩美各持50%的股权。此外，拟推进的另外两个项目分别为大型核电站建设和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4.03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在2018年5月至2020年2月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不当使用用户定位数据，致使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广告投放、推断用户喜好等。委员会还责令谷歌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对此，谷歌方面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早已更新的历史政策。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布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据路透社21号报道，意大利威尼斯正在考虑扩大游客入城费政策，以遏制过度旅游。不过，具体收费标准还需讨论后确定。威尼斯市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入城费或将提高至每人每天30欧元，收费时间也可能延长。威尼斯目前执行的入城费政策于2024年推出，针对一日游游客，每人每天缴纳5至10欧元入城费，提前预订的游客费率更低。
2: 据统计呢，该政策在2026年4月3号至7月26号期间60个特定日期实施，通过售出近68万张入城票，为市财政带来了超过520万欧元的收入。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

0: 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8: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9: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8: 但愿人长久，
9: 我们就团聚了，
8: 千里共婵娟。
10: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8: 家园国亦圆。
11: 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洗澡的时候再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时候也在听。
12: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
11: 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3万块钱吧，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
13: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11: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4: 来看天气，今天凌晨到下午，绵绵秋雨又在我市大范围开工。由于持续时间长，中西部及东南部地区累计雨量达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预计今晚市内多地会降下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白天，东北部还将会有中雨落下，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降雨会陆续减弱停歇。后天较强降雨主要是分布在偏北一带，多为大到暴雨，其他地方小到中雨。大后天，西北部和东北部雨势依旧较强，其余各地阵雨或分散阵雨转阴天。随着降雨范围收缩，气温会小幅上扬，但频繁降雨容易诱发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防范意识。
15: 市区小雨，22到25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0到24度。万州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潜江小雨，

8到24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长寿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江津中雨转阴，21到26度。合川小雨，21到23度。南川小雨，21到26度。綦江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荣昌小雨，21到25度。梁平小雨，20到25度。垫江小雨，19到23度。中县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石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秀山小雨转阴，19到24度。酉阳小雨转阴，18到24度。彭水小雨，21到2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7: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赴张雪机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1: 袁家军、陈新武会见出席第20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的重要嘉宾。
0: 今年前8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65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各地抓实华西秋雨期地灾防控，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前往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深入调研企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袁家军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突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力，大力支持企业乘势而上、做强做大，加快建设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摩托车企业，为我市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副市长郑向东参加。
1: 张雪机车集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依靠自研动力技术和赛事级产品研制能力，成功打破海外品牌在高端摩托车领域的长期垄断。袁家军、陈新武参观企业展厅，考察总装生产线，仔细观看产品展示，同企业负责人交谈，深入了解摩托车发动机、整车轻量化、电控系统等方面研发进展。袁家军对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继续保持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劲头，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兴起强起，巩固提升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袁家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张雪机车负责人张雪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相关部门和区县负责人就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袁家军做了讲话。他指出，重庆是全国重要的摩托车生产和出口基地，具备完整的零部件配套体系和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为摩托车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张雪机车成立以来，走出了以赛促研促产的发展路子，展现出久久为功的创新定力，诠释了敢于追梦、勇争第一的拼搏精神，充分体现了重庆现代制造业的深厚根基和强大活力。希望企业紧盯产业前沿，对标行业一流，不断健全产品全生命周期管控体系，持续提高企业治理效能，加大关键核心领域技术攻关，进一步提升国际化品牌形象，更好助力重庆建设摩托车之都。袁家军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区县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常态化做好三服务，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支持企业提升质量管控能力，引导加强智能化技术应用，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向更高水平迈进。有关区、市级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等参加。
2: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会见了出席第20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的重要嘉宾，安道拓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卓伦、奥特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马明天、康宁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企业发展官张征、市领导刘尚进、黄茂军参加。
1: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各位嘉宾来渝，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质增效、整体跃升的关键一年。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纵深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力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动力源。希望各位嘉宾继续关注重庆、深耕重庆，深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拓展合作新领域、新空间，努力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重庆将秉持强经济必须强主体观念，持续完善高效精准服务企业机制，全力支持企业做强做大，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杜卓伦、马明天、张征等嘉宾在发言中感谢重庆市对企业在渝发展的大力支持。他们说，重庆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是产品创新、先进制造、跨区域协作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枢纽。企业看好重庆发展前景，将坚定在渝发展信心，坚持把重庆作为战略布局重点区域，持续加大在渝技术、人才、创新资源等方面投入，与重庆深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显示、消费电子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相关企业、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今年以来，重庆外贸发展动能强劲，新兴产品与新业态多点发力，带动外贸量质齐升。前八个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超65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走进万盛经开区这家锂电池研发制造企业，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锂电池产品源源不断下线，用于手机、电脑、无人机等领域。今年以来，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上持续发力，带动企业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容。
4: 今年一到八月，我们公司各类锂电池产品出口金额已达4.4亿元，同比增长19%，按现有业务增速测算，预计全年出口金额将突破6亿元。
3: 作为综合保税区特色外贸新业态，保税维修允许区内企业以保税方式将待维修货物运入区内检修，完工后再复运出境。依托这一模式，企业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税收，且无需提供税款担保，有效减轻资金周转压力。不久前，我是一家医疗设备研发制造企业就完成了西南地区首个医疗器械保税维修项目，为企业进一步完善全球售后服务网络筑牢根基。
5: 预计今年还将完成意大利、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的保税维修业务，计划在重庆布局建设全球维修中心，提升国产手术设备的国际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6587.7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9.7%，高于全国整体增速12.1%。其中，出口4680.2亿元，增长33.6%；进口1907.5亿元，增长21.1%。综合保税区聚产效应凸显，全市7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4493.5亿元，增长40.9%，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68.2%。
6: 全市外贸基本盘稳固，笔记本电脑、汽车、摩托车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增势良好，同比分别增长了23.2%、53.3%和13.8%。随着我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持续深度融合，产业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也十分明显。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长1倍和2.6倍。
2: 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今天开幕，来看报道。
3: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草案、重庆市城市综合治理条例草案、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和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重庆市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草案、重庆市节约用水条例草案、重庆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预防控制条例草案、重庆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重庆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重庆市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重庆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重庆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格治理中心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大力实施智融会畅工程高质量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情况和零基预算改革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有关情况和关于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特色创新发展情况以及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创新强势建设的决定草案，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0: 当前，我市正值华西秋雨集中时段，持续阴雨引发的地灾风险持续攀升。紧扣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靠前排查隐患、闭环整治风险，全力守住秋雨汛期安全底线。
3: 昨天万州区龙都街道对滑坡隐患点逐一排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在龙都街道三级村滑坡隐患点，村社干部按照应急预案有序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对特殊

0: 人群重点帮扶，不落一人，累计安全转移10户至7名群众。
1: 我们是个活泼点，下雨天转移出来安全性。
0: 昨天上午，开州区白河街道工作人员在保安村7组巡查时发现，持续降雨导致土壤饱和，边坡石块出现松动滑落隐患，立即启动应急处置，上门劝导涉险群众紧急撤离。不到一小时就完成5户7名群众安全转移。
2: 很多大雨的情况下，村的我们都好，在村办公室来居住，雨小的没有情况的都送我们回去，在那个地方有吃的有喝的。
3: 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达到紧急撤离条件时，迅速组织受威胁群众向安全地带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0: 酉阳县健全群众报险激励机制。近日，龙潭镇村民何树林在日常出行途中，发现渝湘高速傅家湾大桥旁边坡出现300余立方米滑坡险情，并第一时间通过渝快办 APP 一键报险上报。属地联合高速部门快速介入，研判处置，成功规避重大安全风险。当地和高速运营公司为何树林发放了2100元奖励。
4: 常态化动员群众主动排查身边风险，教给大家操作一键保险，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守护好村民的生命安全。
0: 黔江区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布设智能监测设备，依托北斗定位物联网技术，实现山体变化24小时动态感知、自动预警。在黔江区马喇镇香树村地质灾害隐患点，新增的智能监测设备安装到位。
5: 通过北斗定位系统感知山体加速度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用科技守住地质安全底线。
0: 聚焦秋雨汛期用电安全，铜梁区启动配电线路专项综合治理，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检加人工地面排查的立体化模式，对山地边坡地灾易发区域线路进行全覆盖巡查。
6: 对涉水和可能存在地质灾害地区的配网线路开展联合特巡，及时排查消除隐患。
0: 全市推动农合联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南川举行，深化生产、供销、信用3位一体改革，我市正加快构建3级农合联加3级惠农服务中心加数字农合联的新型惠农服务体系。目前，重庆已组建农合联628个，发展会员2.29万个，乡镇和行政村覆盖率分别达到84.9%和60.5%。金融机构为涉农经营主体提供信贷资金508亿元，
7: 提升农合联聚集资源为农服务的能力和实力。到2026年底，乡镇覆盖率要达到100%，行政村的覆盖率要超过70%。到2027年底，要实现2个100的覆盖目标。
0: 第16届网络安全漏洞分析与风险评估大会今天在重庆科学会堂举办，活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主办，以数智拓远、善智久安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全面展示我国在网数智安全技术、产业标准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与能力。会上，知名院士专家发表了主旨演讲。据了解，除主论坛外，大会还陆续举办4个平行分论坛，从法治、关机、漏洞、产业4个维度切入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搭建高端交流平台。同时还举办网络空间智能化先进成果装备展，集中展示技术创新成果。
8: 根据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相关要求，为持续激发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活力，我市将接续实施有奖发票活动。2026年9月至12月期间，个人在吃、住、游、购、娱等消费场景消费后，取得票面金额不低于100元的有效数电发票即可参与。不仅能获得企业立减券、折扣券、满减券等优惠券，还有机会抽中800元、200元、100元、50元、10元现金红包。四月还将集中抽取100名消费者，各奖10000元现金。
9: 在全国试点的基础上，我市将接续开展有奖发票活动。此次活动以惠民生、促消费为核心，聚焦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8大重点领域， 实现以发票

0: 促消费，以活动聚人气的叠加效应。
1: 下面来看几条联播简讯。
2: 市消防救援局近日启动蓝盾八号集中夜查行动，聚焦高层建筑、老旧小区、医疗机构、养老服务场所、交通枢纽、各大商圈及各类大型活动现场等重点场所区域。昨晚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隐患，疏散通道占堵、消防管网无水、压力不足等问题619处。消防部门已对相关责任单位下达整改要求，督促限期闭环整改，从严压实各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隐患。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指导的读懂巴山雨水，筑梦青春重庆自然资源和生态文明实践第一课主题活动近日在市规划展览馆举行。通过一堂专题大思政课加6堂规划自然资源专业小课堂加沉浸式互动观展，让高校新生近距离了解重庆超大城市规划建设、生态保护修复的鲜活实践。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文旅精品展示暨文旅产业招商景区强基换新大会近日在江津区举行，现场集中推介川渝两地20个精品景区，发布10条秋季旅游精品线路，并推出10个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典型案例，为全市旅游景区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的样本。重庆大学近日与越南新闻与传播学院签署校际谅解备忘录，两校将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师生互访、联合科研、共办学术论坛等项目落地见效，深化人文交流与学术互鉴。
3: 2026年川渝人社法治知识宣讲比赛总决赛近日在渝举行，来自川渝两地的12支代表队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等惠企利民政策，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以案示法等形式宣讲人社领域法律法规与政策。
2: 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重庆分会场活动近日在九龙坡区举行，活动设主会场连线、两业融合案例分享、渔车出海服务平台展示等多个环节，推动检验检测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3: 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今天在渝落下大幕。作为行业景气度的一面镜子，今年摩博会的热度规模均创历届新高。打开更大市场，链接全球资源，这座摩托之都如何完成新的产业跃迁？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深度观察。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稍后为您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今天继续系列报道，民生工程为何建好没用好。在大足双桥经开区，一座投入1600多万元的综合市场空空荡荡，而260多米外一个20多年的老市场却挤得水泄不通。新市场起不来，老市场挤不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1: 大足双桥经开区综合市场周边有黄爵花园、花港新城、鲜花港居民新村等多个小区，常住人口上万人。上午9点正是居民上街买菜的高峰期，这里却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2: 整个市场的话大概有2万多平，规划的摊位有400多个，但是里面空空

0: 荡荡，只有零零散散几家售卖服装和中草药的。可以看到这个摊位上面的话，我们用手轻轻那个一擦，然后上面满是灰尘。
1: 双桥金客区综合市场不仅有正式摊位、商铺，还配套建设了冻库和检测室。当地居民说，2018年这里开业后，只短暂经营了几个月，之后便长期闲置。
2: 你进来住了多久吗？
3: 住了一个月，
2: 然后就出去了。
3: 出去都没人了，没兴起嘛。
4: 我之前在那边有单位，搞了6天。
1: 而直线距离260多米外，就是一处20多年的老农贸市场。这里买菜的居民摩肩接踵，卖菜的摊位挨挨挤挤，没有固定摊位的菜农也密密麻麻以街为市，占道售卖。记者几次前往，都没见到城管执法人员的规劝。两个农贸市场相隔并不远，景象却完全不同。
5: 那边是老街西过，他走老街，
6: 他那边你商业街近，买东西那边衣服、鞋子，逛街那边离得近。假如说逛街就一起买菜回去了。来到这边买菜就是买菜，买衣服还得走那边。
1: 消费者和商家都是用脚投票，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要在距离原有市场仅260米远的地方，由国有企业投入1600多万元，打造这样一个新的农贸市场？有没有担心过重复建设？有没有开展过调研论证？重庆新双圈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的农贸市场是由他们控股的国有企业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修建的。
2: 两个农贸市场隔的那个这么近，就算上一个重复建设了。我当时来看
3: 这个，我不清楚
2: 啊，
3: 因为确实我没参与这个建设，因为我是2019年过来的嘛。我过来的时候，农贸市场已经投用了2年了，再具体什么事儿啊？因为我没参与。
1: 这位负责人说，据他了解，当初兴建新市场，主要是因为老农贸市场人员过于密集，产生了噪音、交通、违建等方面的问题。可新市场建成后，周边商超和门市增多，市场竞争加剧，加上人口结构、消费需求都发生了变化。尽管新市场尝试过降低租金，甚至免租，但在竞争当中还是处于劣势。
3: 然后叫我们开了集团去花钱来改变这些人的习惯，我们也没有这个渠道，我们这种平台公司自己也不懂这个专业。然后第二呢，就是对运营这一块，就是农贸市场运营这一块，我们自己也不是很专业嘛。
1: 这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公司主要负责建设和运营，农贸市场的前期调研和规划则由双桥经开区金发局负责。这家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初在规划这处新市场时，蜀沥街道曾征求过辖区内居民的意见，绝大多数居民都同意额外再建一个市场。那么投资1600万元建设新市场，除了征求群众意见，是否还咨询过投资建设规划方面的专业意见？
7: 当时具体怎么调研的确实我们不清楚。
8: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觉得然后这边能够修这么大的那个农贸市场，大家的那个消费习惯然后能够流转过来，能够到这个地方来
7: 引流嘛，当时肯定是想到引流一部分过来。
9: 事与愿违的是老百姓啊，都爱在那个老市场，他们有一个购物习惯。
1: 投资巨大的农贸市场最终布满灰尘。作为牵头单位，双桥经开区金发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其中的教训值得总结和反思。
7: 就是要结合现在我们一个实际情况，结合我们的产业最主要的是，然后充分的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就是说然后实际的现场多摸一下底，然后做一些调研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地正在总结前期教训，结合周边居民实际需求，重新研究市场定位和运营方式，为这座长期闲置的综合市场寻找新的运营方，努力让市场重新用起来。
10: 两个市场相隔260米，一个挤不来，一个挤不下。新市场建起来，却没能用起来。背后的调研是否充分，论证是否科学，对消费习惯、商业生态、人口变化和运营能力是否进行过深入评估？这些问号答案并不难找。民生工程建好只是开始，用好才是关键。把需求摸准，把论证做实，把运营想透，让闲置的资产重新运转起来。民生工

0: 2026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暨一元剧场欢乐季启动仪式于9月28日开幕。世界鸟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

0: 博士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

0: 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

0: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

0: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2: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4: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3: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

0: 作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十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8: 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洗澡的时候再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时候再听。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
9: 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
8: 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3万块钱吧，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
10: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8: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原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宪兵兵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保卫局。听不听见？特工总部成为历史了。
1: 王律师，
0: 由特工总部副主任方黎担任保卫局副局长。
2: 副什么大将还是个副。

0: 刘远东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大学教授吗？
1: 狗屁教授，他就是邢寒竹安排在你身边的一个眼线。你之前被抓进去的时候，我就把他揪出来了。后来他非求着我要到部里，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搭上岗村。
0: 这么说，他是邢寒竹的人？不会听说李世勋和邢寒竹的旧部一直想找你报仇呢？你就不怕？
1: 他要是有那份忠义啊，我也不至于这么瞧不起他。
0: 你也别太想当然了。你看这次，你机关算尽，结果呢？
1: 看看你这个人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我保卫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也不是白做的，
1: 要不是因为我，你和老杰拉早就被边缘化了。想一想，
0: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方副局长了。
1: 你给我把那副字去了。哎，你看啊，现在这上边，日本人空降下来一个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在中国怎么做情报机构。这意味着什么？
2: 以后整个保卫局都是你我兄弟的了。
0: 转眼又是一年了，来，祝新的一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1: 祝我们新的一年步步高升、飞黄腾达。
0: 你还能升哪儿去啊？现在保卫局你说一不二，局长都快被你架空了。
1: 屁！什么说一不二？副的永远都是副的，有些资料和情报啊，只有局长能接触。我这个副的呀，什么都接触不到。
0: 过年了，不聊工作。
3: 你吃。
0: 你吹吹啊。
4: 你不觉得他长得越来越像小乔了？这可爱的，我心都化了。
0: 那又怎么样啊？还不准我儿子讨人喜欢啊？
4: 要我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小孩，不如找个正经姑娘，再多生几个。你看你，一聊生活就崩了，还是聊工作吧。

0: 通信方面那边有最新的消息了，说日本人要战略转移，他们在西南方撑不下去了，要往中原地区转。我打算过节之后，看看能不能窃取一些他们的军方物资情报，然后你拿来分析分析，看看有没有什么端倪。好，
1: 妈妈。
2: 小宝想妈妈了，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妈妈在跟咱们玩捉迷藏啊！过段时间妈妈回来了，就带小宝玩，坐大火车好不好？小宝乖，
3: 你这教育有问题，从这么小就开始骗人，
2: 也不算骗吧，人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3: 下边怎么安排？摆了门。不去，我还得陪我儿子放烟花呢，是不是啊？哎呀，大丈夫一天天的被儿女私情所困，难成大事。
2: 你这翻脸也太快了，刚才不还劝我生孩子呢吗？
3: 此一时彼一时啊！算了，赶紧吃完，我赶紧去玩去了。 再见！
4: 再见，
5: 叔叔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0: 新年好啊！
1: 拿着。
2: 我都多大人了，
0: 在我们老家没结过婚的就是小孩。拿着，新年平平安安。
2: 那我就谢谢段叔叔了。
3: 行，我真比你大不了多少。
1: 哎，说正事啊，这年后啊，会有一位同志从延安过来。
0: 上海呢，近期会有一些人员调动，我可能会调回后方。这位新来的同志呢，将接替我的工作。
2: 这么说，我有新的上线了。我说呢，今年这红包怎么这么厚啊？
3: 是，我胡说，这不哪一年不都这么多吗？
0: 啊，我呢会等组织最终考察决定以后啊，再把你的资料交给这位同志。等我跟他见面以后吧，下次我们还是在这儿接头。

0: 哎呀，我们合作了这么久了，突然我要回后方，这有点舍不得你。哎，行，少肉麻了。你呀，就赶紧回后方，踏踏实实找个嫂子，在这2个大方向。
1: 你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
0: 哎，我说，哎，等会儿，
1: 你不是还没谈过恋爱呢吧？
0: 这怎么能说的？这我私事儿。
2: 加点水。

0: 吴同志，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怎么样？这个酒店还满意吗？
1: 很好，看着朴素，内里却别有洞天。
2: 而且他们这个酒店有特殊的员工通道，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闲人看到我们出入。
3: 我离开这几年帮处长步步高升，现在已经是保卫局副局长了吧。
2: 消息还挺灵通的嘛。不过又是我们内部的人告诉你的吧？你到底有没有线索啊？你知道吗，我这些年总是感觉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着一根细细的线，每当事情马上就要办成的时候，他就在往后一直拽我。你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吗？
4: 我的原则是绝不做任何超出本分的事情。潜伏者同志的资料属于绝密，我是不可能接触到的。之前给你传递出的消息也都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再深入的我就一无所知了。不过我这次被委派到上海来，有可能要替代一位同志的工作，而这位同志正是76号那位的上线。
2: 你确定？
4: 组织近期就会有指令，要我们俩见面。
2: 你们两个见面，这样他就无所遁形了。
4: 不过正式的调令还没有下来，我也有可能会被分配到其他的工作，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要不要直接把这个人抓起来，从他的口中套出潜伏者的身份？
2: 这么多年我和共产党打交道，如果要说总结出什么经验的话，那唯一的经验就是绝对不可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任何的情报。来，你们上次那个赵同志皮都快被我们扒完了，还是一点没说。当然了，你不一样嘛。
4: 说到这个，我的家人，我女朋友，他们过得还好吗？

0: 你跟那个同志接头之后，先不要着急，尽量先接手他的工作。我们之后也可以派人跟踪他，等到他和那个下线见面的时候，再实施抓捕。明白了。
1: 老段，注意安全。

0: America Toys。
1: 看见，看看人家这做工，我跟你讲，小男孩就喜欢这个。
2: 这台太小了吧？
1: 我跟你说啊，从小就先适应着。哎，对了，上次提到的那些物资情报，我放在包里啊，一会儿你看一看啊。你这样，这样，你看，过来打打。
2: 这么多？
1: 爸爸，
2: 我就知道你上来找我肯定没好事。哎呦！
0: 哎，我的天哪，宝儿啊！哎呀！
1: 哎呀，等一下，柯海，来，快快快，抱他一下。
2: 怎么了？
3: 哎，来，什么？咋了？
1: 我腰老门被犯了。
2: 哎，一会儿啊，你把陈叔配那药酒拿走，连擦三天，保管就不疼了。
1: 我可不用那个，味儿那么大，难闻死了。
2: 冲是冲了点儿，但是好用啊。不想好了，别管了，一会儿我给你拿去啊。
4: 谢谢啊。
5: 大夫，抓一副四君子汤。
4: 四君子汤，那是给身体虚弱的人进补的。我看先生面色红润，中气十足，恐怕不许啊。
5: 我不是自己喝的，是给我母亲配的。她身体极弱，正需要这一药。
4: 哦，既然是这样。我这儿倒有些膏滋药，对身体虚弱滋补是再好不过了。先生，要不要随我进来看一看？
5: 好。
4: 哎，你别急。
6: 哎，小李，看着点店啊。
7: 一路辛苦了，不告同志。
5: 我一直待在后方。哪有资格喊苦？真正辛苦的是你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我多次向组织申请，就是希望能够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4: 上海的地下工作正需要像你这样的新鲜血液。由于我们工作的特殊性，只能由我一个人代表大家了。来。一茶带酒，欢迎你。
5: 说到这里，不知道我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是什么。
4: 你不要着急。你具体的工作等这几天组织开会以后再决定。你先休息两天。啊，对了，你现在住哪个酒店？
5: 啊，华道夫酒店。
4: 啊？
5: 怎么了？
4: 啊，你这两天先找个房子租下来，不要太张扬。
5: 好，
4: 喝茶。
5: 哦，对了，不知道76号那位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这几年他可是给我们传递出不少情报呢。对不起，你看我。差点违反纪律，我只是太心急了。仗打到现在，日本人和伪南京政府对我们的迫害是日益剧增，仅上海就有不少同志牺牲，赵进同志甚至遭到了剥皮酷刑。我实在是……
4: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牺牲的同志呢，都是光荣的烈士。历史会永远记住他。至于潜伏同志的具体情况，等你接手工作以后，自然会了解。这里不便谈这么多。
5: 明白。

回去按照我这个方子吃，慢走。

0: 快，有什么报？
1: 这个
0: 好了，
1: 我就要这两份了，老板，来，给你。来，钱给你。
2: 谢谢。啊，
1: 好，你去吧。谢谢啊。
3: 去医院，快！
1: 好。

0: 不好意思，来晚了一会儿。
1: 哎，没关系，小波已经好多了。那个，我还有点事儿，麻烦你啊。哎，
0: 好嘞，好嘞，您先快去忙吧。
2: 小宝。

0: 我有紧急情况要汇报。
1: 什么情况？
0: 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急需向组织谈判。我的家人都在76号的手上。我在他们的威胁下，空出了上海地下组织的名单。

0: 杀你！说，为什么要查我？你果然是叛徒，这些事根本就没有写任何细节。你怎么知道他是被剥了皮的？
1: 你是不是在等你的下线？
0: 你以为你不说话就能保护得了他吗？戏已经开场了，他不应该早就要到了吗？

0: 来了。
1: 现场有什么需要吗？
2: 去帮我把衣服搬下来。
1: 那刚才那个生，
2: 去吧。
1: 好的，先生。
3: 你确定他今天会来？
4: 我们都是单线联系，老段现在出来，肯定是为了见他。
3: 你知道我这个人很没有耐心的。
4: 你放心。

0: 我是不是听错了？
1: 一会儿啊，你把陈淑佩那药酒拿走，连擦三天，保管着。
2: 我可不用那个，味儿那么大，难闻死了。
3: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等一下，送都送来了，东西我们要了，来，送你了。

0: 时间已经过了，他会不会来了？
1: 你在问我吗？再等等，他们绝对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这儿呢。今天是最好的机会。

0: 司明雪，你在这看着呢。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
1: 没有。
0: 行，盯着点。
1: 好。

0: 哎呀，我的长衫和帽子怎么没了？是不是有小偷啊？
1: 去把他给我拦下来！
2: 是。
0: 别跑！站住！别跑！
1: 让开！让开！

0: 你叫我来就为了看这个？
1: 这个人叫吴刚，是我安插在中共的卧底，一直在后方，前一段时间才有机会来到上海，结果现在成了这样。我原本还想利用他查出我们局里的内鬼，
0: 结果公

0: 罪魁祸首，人被杀了，共产党也跑了。别怪我，我害怕打草惊蛇，所以带的人手很少，要不然他肯定插翅难飞。既然人已经死了，事也黄了，那你找我来干嘛？
1: 怎么能说黄了呢？还有一条线索呢。

0: 这个人呢，为了掩护自己的同志，牺牲了。我查了一下他叫段新义，在宝昌路有一间药铺，背景和资料都处理得很干净。我叫你来，就是让你帮我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新的线索。
1: 我知道了。不过既然他用的是假身份。
0: 估计也查不出什么东西。这两具尸体，准备怎么处理啊？我想好了，就做成标本，送到76号吧。当然是送去乱葬岗了。你有用啊？
1: 没有。
0: 走吧。
1: 胃疼，没别的事儿了，没事，我回去了。
0: 等一下，胃痛的话就去看一下，别拖出病来。

0: 刘先生好。
1: 哎，

0: 拿着。
1: 新年平平安安。
2: 那我就谢谢段叔叔了。

0: 辛苦了，老段呐！小子，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1: 小子，有句话你可能也听烦了，但是我还得说，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皮上皮下的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0: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1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 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有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0: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
1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洗澡的时候再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也在听。
1: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
0: 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3万块钱吧，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
2: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0: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3: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3: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3: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家园国亦远。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9: 9块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

0: 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明天跟我一起去港村的温泉泡个澡。
1: 我不太想去。
0: 必须去，我早就答应过他了，
2: 而且最近太晦气了，我们去泡个澡
0: 正好缓解一下，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去接你。

0: 你那么高兴啊？怎么，那会又有新线索了？线索的事儿呢，再说。今天我们不聊工作，去晦气。先去沐浴更衣，然后去城隍庙烧香拜佛。
1: 烧香就烧香，怎么还沐浴更衣啊？<笑>
0: 我跟日本人打交道这么多年呢，别的没学会，两个字：享受。 他们管泡澡不叫泡澡，叫风吕。你听一听，风吕啊，多么风雅的名字啊！比起我们的大木桶、大澡堂子，不知道腔调高了多少倍。
2: 我还是喜欢大澡堂子。
0: 在上海啊，做什么事都要讲腔调。走了。

0: 这地方倒挺清静啊。哦，这个地方是港村的，
1: 专门招待日本人。
0: 走吧，里面有包间。

0: 你这么大了，换个衣服这么慢，从小你就慢，长大了还是没改这毛病。
1: 保守吧，也不能。
0: 怎么我挨着你了？我这不是替你着急吗？
1: 这什么话呀，懂不懂啊？

0: 哎，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腔调？
1: 哪像那么回事？
2: 要我说呀，还是日本人更享受。
1: 你先吧，我等会儿。

0: 干嘛？咱俩小时候打水仗，你还记不记得？我就这么打水仗，一直破你。
1: 怎么弄？
0: 来，衣服都湿了，往里泡。
1: 衣服赶紧脱了来啊！来，
2: 我自己来。
0: 没事儿，我帮你。

0: 醒了，没事了，
1: 没事。可爱呢？
0: 他伤得比你严重，还没醒呢。
1: 什么情况？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都是一处的鱼档。其实怪咱们了，咱就不应该手软，就应该赶尽杀绝。没想到这帮孙子还有点血性。
1: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哪儿？
0: 这个就不清楚了。后来啊，咱们的人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看打不过，直接服毒。

0: 是我。
1: 知道76号的方林吗？
2: 这出手可真是大方，把我们家澡堂都给包了，钱砸这哪还必要？且不知道跟哪个姘头有关。

0: 方离这小子也真是，明知道你今天出院还出任务，怎么说你也是因为他受的伤。
1: 哥，不过你别介意啊，拉哥不是来了吗？拉哥还是够意思。
0: 最近呢，主要是咱局里空降了个苏主任，啊，这方离正忙着干豆腐呢。你这样，一会儿咱俩出去之后，先搓一顿再回家。那个什么美华饭店来了个新厨子，那菜做的相当硬，我跟你说，你绝对对你胃口。
2: 啊。
0: 哦，行。
1: 哎，完犊子了，
0: 美华饭店吃不上了，方离让咱回局里开会。

0: 那我先回娘家。
1: 哟，法律这小子也真是，不知道心疼人呢。慢点。
2: 小 Z， 注意安全。

小心点。谢谢。

0: 轻点，轻点，很贵重。刘先生，你这是？嗨，
1: 金屋银屋也不如自己的土啊。跟这日本人虽然住的地方高级，但是总是睡不好觉。我一合计，还是搬回来得了。你睡不着。
0: 怕不是因为地方的原因吧？那小屋子能装得下你这些东西吗？怎么，陈处长这是不欢迎我回来？我知道，我们以前是闹过点不愉快，不过那个时候我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还请陈处长多多包涵。
1: 不敢，你现在是冈村少佐面前的红人。
0: 他对你十分信任，陈某哪有自顾之哉？哈，陈处长明白就好。你要知道，跟我做邻居是有好处的，起码日本人就不敢轻易动这条街。而且陈处长要是有什么难处，大可以来找我，在冈村少佐面前美言几句，总是没问题的。
1: 谢谢，不过我想我用不到。
2: 是有点小，那陈处长的房子总放得下了吧？这个姓段的很小心，除了他在外面用的那套假资料，其他什么都没挖到。不过我查到。 他这家店是去年才搬到宝昌路上的，之前一直开在宁远街上。还让陈可海查吗？
3: 让他查，你盯着他，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哦，
2: 对了，柯海深的伤咽了吗？
3: 咽了，时间离得太近，就算有吴刚捅的那刀，现在也查不出来。
2: 没事吧？
3: 哎呦，苏主任吗？这不是？您先请。这人谁呀？
2: 嗨，
3: 看着眼生。就是之前跟你提那个苏主任，苏进伦，之前啊跟着王精卫干，留日回来的，日本人贼拉伤似的，说不定能当局长。房里正因为这事头疼呢。哦，赶紧走吧，你这还有伤。嗯。
4: 哟，人呢？哎，真不好意思，局长有事出去了。
5: 出去了，这不是说开会吗？
4: 是这么说的。不过局长突然说有事要出去，这我也不能拦着呀。
5: 也是，这刚出院就折腾你，也不说一声。算了，老崔了，也许他真的有事儿，走吧。
3: 啊，忙啊，哎。

0: 处长，这些都是今天早上档案室搬过来的，说是让你整理一下历年的材料，出一个总结报告，是方局长的命令。
1: 处长，陈处长，方局长，拦不住啊！
2: 方局长，这份文案你先去吧。是。
1: 怎么？找我有事儿？你要是不想让我干了，直说就行，不需要用那么无聊的手段。你想什么呢？日本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2: 每天就喜欢搞这些东西，而且那份文件全局上下也就你能写，老贼拉连个大字儿都识不起。
3: 那真行组呢？为什么不是由我这个处长接管，反而拨到老贼拉手里？
1: 这就是你觉悟问题了。真行组是干嘛的？天天在外面打打杀杀，你不合适。
3: 那我适合干什么呀？ 成天批批条子，管管局里用了多少自来水笔？
1: 批批条子不是挺好吗？这全局上下多人想干这事儿还干不了呢。
3: 你知道我想问什么？自从我出院以后，没有参与任何一场行动，你为什么要架空我？

0: 我也不是想要架空你，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小宝想想吧。我们两个在76号这么多年，得罪了多少人，你自己应该很清楚。指不定哪天冒出一个仇家来，你也不希望小宝再次成为孤儿吧？而且再说了，以现在这种形势，日本人还能蹦跶几天啊？你现在做的越多，日后被清算的危险就越大。我希望在这段时间你能平稳的度过。你放心，之后一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
1: 真话？
0: 当然。

0: 苏主任，没想到名声在外、讲究品味的陈处长，竟然中意美式咖啡。我还以为你会喜欢意式呢。
1: 我喜欢简单的东西，让苏主任见笑了。
0: 哎，哪里敢见笑？喜欢简单才是真懂生活。我活到今天这把年纪才明白的道理。
1: 你20多岁就通透了，
0: 苏主任过谦了。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处世之道，晚辈都望尘莫及。说起人生阅历，我追随王先生多年，被曲线救国论深深感染，曾以为华夏之臣可能借东林之手根除，却不曾想过，他们也是病入膏肓。
1: 自救尚难，何况救人？
0: 怎么，苏主任现在已经不再相信曲线救国了？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喜欢简单才是真懂生活，人生如此，国家亦然。哪里有什么曲线救国的道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啊，年轻人。目前来看，南京和重庆选曲线和直线。
0: 无非是权谋之争，个人身家地位才是重点。倒是延安那票人，为国为民，不可小觑啊！
2: 您竟然连重庆都不看好？
0: 直线最短啊，年轻人。蒋公比汪先生直接一些，所以几年抗战声誉日隆。
2: 但他是什么时候明确抗日？中共又是什么时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拿执政在野来自我辩护，纯属自欺欺人。民心所向才是王道啊！苏主任与我交心，晚辈荣幸之至。只不过，不知道苏主任待我来这儿，又说了这一番话。
0: 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说来可能唐突。有人告诉我，陈先生你心属西北，所以我才贸然相约。
2: 苏主任，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陈先生，凭我知道的消息，如果不是诚心相交，你觉得自己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喝咖啡吗？

0: 玉碎计划，没错。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现在要在中国本土背水一战。他应该立即向民众公开这个计划，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内外的舆论向日方施压，另一方面一旦具体战略部署暴露，日方也不得不放弃。苏先生还在犹豫。
1: 惭愧啊，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可还愿意替先生分忧？
0: 好，
1: 这份玉碎计划表达了我对贵党的投诚之心，还望陈先生留级。不瞒陈先生，我明天下午就会离开上海。我离开之后，我的秘书会把情报交给你，到时候你去。
2: 苏静伦所说的话，失去与组织联系的陈可海，并没有完全相信，但一旦玉碎计划成型，必将造成生灵涂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陈可海认为自己只能放手一搏。
3: 小宝宝，小宝宝，
4: 吴妈，
3: 哎，
4: 又要辛苦你了。
3: 哎，客气了，先生。
5: 小宝，你好乖哦。放心吧，先生。今天他又把孩子送出去了，而且还带了不少东西，看样子是要在外面住一段时间。
4: 带了不少东西？
5: 是的。
4: 什么东西啊？
6: 随身衣物吧，具体我也不清楚。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4: 是。
6: 怎么把苏建伦放走了？人家坐的是军用飞机，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不过比起这只老狐狸，我更好奇我们自己的这小兄弟，眼前要做什么事情。

0: 你回来了，是啊，特意来找你。我不是怕你不放心吗？还一直让老金跟着我。这话说的，去哪儿了？
1: 桂花糕，是吗？嗯，好吃，留着等我回来。
0: 行了，妹妹，等你回来走吧，妹妹。
1: 这样，等我回来呢。
2: 叫上了，贼乱，咱们一块儿出去喝顿大酒，啊！你去哪儿啊？反正我也没事儿，一起呗。
0: 走呗。
2: 这儿的意式咖啡正宗吗？
0: 我觉得不够纯正。

你在车上等我一会儿，嗯。把头转过来。我跟你说话呢。

0: 陈局长，您看人我也帮您抓到了，这是计划书，您公布。
1: 这么说，老狐狸确实要跑。
0: 明天下午坐飞机是飞香港。
1: 计划书呢？
0: 他要等登机的时候再告诉我计划书在哪儿。
2: 狐狸就是老狐狸，什么时候都先想着自保。你拿到计划书之后呢？
0: 去北极咖啡馆，会有人找我拿计划书的。对方身份？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会有人问我，请问这家的意式咖啡正宗吗？ 然后我回答，我觉得不够纯正，然后我把情报再给他就可以了。方局长，我知道都告诉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0: 我什么都听您的，我接下来说的话，你记好，因为它关乎到您一家老小的性命。
1: 范局长，那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您忙。

0: 喝酒也得把工作干完啊！行了，别磨蹭了，快来吧！
1: 你们在哪儿？
0: 金民大戏院。

0: 来的这么晚，坐吧。
1: 骆冰呢？
0: 其他的事一会儿再说，先吃点。老金。

0: 开动。
1: 你好，请帮我接冈村少佐。
0: 是，
1: 是，有重大情报，事关军统，上海地下组织。

0: 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
1: 看，从5岁算起，20年。
0: 都20年了，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给我那半个烧饼，真香。
1: 你让我来，不是为了想说这些吧？
0: 别着急嘛，你看你，老朋友叙叙旧，摸爬滚打20年，在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个讲真心话的？
1: 我觉得今天不适合叙旧，不如换个方式吧。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
0: 还真有。我问你啊，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做过让你后悔的事情？你不说，那我说。我活到现在，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让你进了76号。你说我多蠢？2年前，你突然冒出来，正好在那个节点上，我没有让你远远的离开，反而把你留在身边。结果呢？灯下黑。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我认识你二十年
0: 的感情，你他妈就不能跟我说一句真话吗？
2: 如果是因为洛冰，我确实救了他。
3: 至于玉碎计划，
2: 我相信你也看了计划书里面的内容。我拿这份情报，是为了向报界公开日本人的阴谋，粉碎他们摧毁上海的野心。
1: 太让我失望了。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

0: 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免费领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毛巾卷起来，卫生纸这么厚，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就连呢特别的硬的椰子，用这个刀就跟切纸一样，真的是特别轻松。
4: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2: 免费领，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
6: 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8: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0: 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洗澡的时候在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也在听。
9: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
0: 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3万块钱吧，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
10: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0: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今天落下了大幕。从第24届这个数字，我们能够读出时间的重量。自2002年在于举办开始，中国摩博会每年9月如约而至，如今已是全球规模第二大的世界级摩托车专业大展。作为行业景气度的一面镜子，今年的摩博会热得发烫，首日就吸引了超50000人次观展，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19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1200家，均创下新高。流量涌动的背后是产业数据的高位运行。根据摩博会上的最新发布，全国每生产3辆摩托车就有1辆重庆造，全国电动摩托车产量1/4出自于重庆，全国摩托车出口10强与一起占据1半。从摩博会走出的上扬曲线可以照见这座摩托之都一场静水深流的转型，我们一起来聚焦。
1: 摩博会的变化最直观的一点是拓展，展馆从往年的4个增至去年的7个，再到今年的8个，仍被挤得满满当当。观展的队伍则是排成了长龙的阵仗，数万观众冲着摩托车的炫酷而来。张雪机车就是一个样本，在现场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因为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夺冠，这个年轻品牌成为年轻消费者心中的炫酷代表。WSBK 被叫做赛道上的车展，也就是说，决定炫酷价值的核心是硬核的技术。这种消费边界的拓展与产业端的进化互为因果。以张雪机车为例，现场发布了5缸动力方案，国产大排量摩托车的向上探索又迈出重要一步。摩博会上有33场新品发布会，13场试驾活动，观众看到的是硬核技术，触摸到的是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的产业趋势。一场中国摩托行业最高端的展会，不仅是向世界展示的舞台，更已拓展为链接世界的枢纽。今年，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提交了金额达16亿美元的采购需求清单。越来越有国际范儿的摩博会，折射出重庆制造不断跃迁的产业生态和不断拓展的出海半径。
2: I'm joining this exhibition for nearly 20 years. We are sourcing the spare parts we need for the European market here in China. Still very competitive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chnology.
0: 如果说摩博会的火爆人气是面子，那么其背后的产业转型则是里子。作为行业风向标，摩博会的风很明显吹向智电化、高端化。中金计划到2027年，摩托车产业年产量突破800万辆，其中电动摩托车要达到400万辆，中大排量的摩托车，也就是市场划分的高端摩托车，要达到25万辆。今年1至8月，全市大排量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均产量大增，而智电化和高端化的动力来自创新驱动。重庆建设创新。

0: 强势把高端摩托车产业确定为六大特色优势产业之一，搭建覆盖全产业链的创新体系。重庆造摩托在体系中闯关通关，脱胎换骨。我们去测试现场感受一二。
1: 我这台车的两边有一对小翅膀，是不是很特别？它叫防滚轮，装上它说明这辆车正在经历一场生死大考。因为这里是重庆机动车强检试验场，新款摩托车只有在这儿拿到及格证才能合法上牌上路。
2: 摩托车是人包铁，对结构强度和制动性能有特别严苛的要求。在这个西南唯一的国家级摩托车检测中心，试验场上一关接一关的考验，也对应着一关接一关的技术攻关。喷水的玄武岩路面摩擦系数接近于冰面，在这里测试急刹车。
3: 刚刚刹车的那一瞬间，实时的把这个车轮的制动力控制在15%到20%的黄金制动力的区间，车辆稳稳的刹住。
2: 急刹车过关了，接着看扛造，趟过卵石路，颠过搓板路，种种魔鬼路面集中在一起，如同一场魔鬼训练，考验摩托的整体强度。半年时间内，在这条路上闯关的摩托车已累计跑出10万公里，而这些不过是基本考验，更大的难关还在后面。24个功能实验室轮番测试极端工况下摩托车的应变能力。
1: 尤其是这个新能源摩托车火灾实验室啊，还有全国唯一的整车火灾技术创新平台，在这里的摩托车将会通过让人胆战心惊的火灾安全大考。大概238度，车辆已经出现冒烟的状况了。
4: 现在第一考呢，车辆会不会因为耐受不住？第二考就是我们看车子会不会自动断电。第三考我们会观察热量会不会对周围的人和物造成伤害。20多种数据串起来进行数据的逆推，把原因揪出来，焊死新能源摩托车最后一道安全底线。
1: 跑得快更要刹得住，造得酷更要扛得住。重庆摩托正在这样一次次极限测试中冲进更大更远的赛道。
0: 摩博会的意义远不止于摩托车的 T 台秀，它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推动摩托产业的链式协同与集群发展。目前重庆已建成摩托车行业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3个，市级企业中心17个，工业设计中心15个，制造业中试平台3个。这座摩托之都正全力构建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汇聚规上零部件企业431家。摩托车制造是典型的离散型工业，由众多独立又环环相扣的零部件组装而成，产业跃迁也从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指向一场产业生态的蝶变。
2: 位于大渡口区的立德工业是一家专精特新企业，其生产的摩托车离合器在行业内十分畅销，离合器销量占全国摩托车销量的49%。不仅为国内各大知名主机厂配套，在海外合作客户也遍布东南亚、非洲、中东、南美等多个地区。在同一个园区内，秋田齿轮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年产摩托车齿轮超过1亿件，全球每5辆摩托车中就有1辆装载了他们的产品，同时还成为国内重要的摩托车齿轮研发基地。本届摩博会在大渡口区设置了分会场，与当地在高端摩托上的发力如同双向奔赴。大渡口区已集聚高端摩托车产业链企业300余家，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达到85%。今年1月至7月，高端摩托车产业的规上工业产值增速达到28.28%，成功获批重庆市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这只是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的一个缩影，在更大的视野内，全市已形成年产能超2000万辆整车和2000万台发动机的综合生产能力。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80%，电动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60%。重庆正加快建设电动摩托车产业大脑。按照规划，2027年，重点车企在于生产销售的电动摩托车将率先实现智联。摩博会上，重庆继续释放积极信号，从标准引领、技术输出、产业协同等多个维度，打造摩托之都的竞争力。
5: 利用重庆的优势，汇聚全国的资源，然后在重庆打造一个很完整的生态链。最主要要有创新的思维，敢于迭代，有这个勇气往前冲。
0: 透过摩博会这扇窗，能够感受到重庆摩托车产业的脉动。在绿色化的新赛道上，如何打造新的竞争力？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然，听听他的建议。
6: 一是夯实底座，将一小时产业圈升级为创新引擎。这个产业圈需要不断从制造配套向研发创新延伸，推动整零协同创新。二是切换赛道，以油电协同抢占智联化新机。重庆可以将成熟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体系嫁接到两轮车领域，并计划建成智联电动车全球产业基地。三是成熟价值，冲击高端市场是品牌向上的关键。重庆企业可以进一步通过技术创新和赛事验证来提升品牌含金量。四是深耕全球，重庆摩托车产业的全球化策略应从简单的产品输出转向更深层次的本地化运营和生态化出海。重庆摩托产业新的竞争力是重庆摩托产业从规模领先向质量领跑转型的一个缩影。
0: 摩博会上一声声发动机的轰鸣，是工业时代的回响，更是智能时代的序曲。这扇窗吹来的智电风潮、绿色风向，将让摩托产业看见新风景，重新划定重庆造在全球坐标下的新定位。这座摩托之都将乘风而起，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的生长，不断的前行。感谢您关注重庆第一眼，再会。
7: 免费领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8: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毛巾卷起来，卫生纸这么厚，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就连呢特别的硬的椰子，用这个刀就跟切纸一样，真的是特别轻松。
9: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
10: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7: 免费领，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
11: 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产。

0: 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10几年没有工作了。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洗澡的时候在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时候也在听。
4: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
3: 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3万块钱吧，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这10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
5: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3: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一了百了，来结束这段糟糕的一生。因为我当初任性的选择，我不仅毁了我自己，也让我的爸爸和我的家。

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爸爸这一头白发，有一半都是为我长的，我很对不起他。

0: 爸对不起，是我让你一夜白头。让我们请出被致歉人父亲刘成刚上场。
1: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台下的观众好。
0: 刚才短片中最后一句话，一夜白头。什么时候哪一夜突然白头？
1: 50岁左右吧，听着女儿对婚姻的不幸，她当时不听我们的话，非要远嫁晋江，我们无能为力。后来很多事她都不敢跟我们说。
0: 就是当初那婚姻，其实家人不赞同，
1: 100%的不赞同，
0: 100%的不赞同。
1: 对，
0: 为什么呢？当时，
1: 当时我也在晋江，对于他们那个家庭情况我了解，他们那时候都负债累累，
2: 2000年都欠50万。
0: 您是说那个家庭负债50万，还是说当时的丈夫负债50万？
1: 家庭。
0: 所以您觉得那边家庭条件不够好？
1: 不行，你没钱都可以，你负债那么多，你造什么烦呢？
0: 压力大，这些压力您女儿也得去承担，
1: 必须的。
0: 但是后来呢，女儿是执意走入了这段婚姻。
1: 对，我们百般阻挠，帮她调到其他亲戚呢，后来她又偷偷溜回来。哦呦，那个女婿三天两头往我们那边去，好说歹说，我们实在没办法，就是任凭她。
0: 我没有办法，听了女儿的。但是后来发现果然不太顺利，婚姻之路。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把女儿请出来详细聊一聊，让我们请出致歉人女儿刘先群上场。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现在这个婚姻是在什么状态当中？
3: 离婚的状态。
0: 有孩子吗？是在哪边？
3: 2个孩子，大的已经16、17岁了，小的9岁。大的现在是爸爸在那边，因为学习转不了，但是我经常过去看他。小的是我带走了，因为他的学习可以转。
0: 您说在爸爸那边，不在一座城市是吗？
3: 对。
0: 孩子爸爸是在哪里呢？
3: 孩子爸爸是在福建牡丹辉。哦，
0: 这也是刚才您说要远嫁，所以是其实是当时是从安徽要嫁到福建。
3: 是的。
0: 所以父亲也会担心这件事儿。
3: 对，因为就是我的这段婚姻不仅毁了我自己，也让我的家人承受了很大的痛苦跟折磨。就是以前我就是电视里面看到，就是说人家一夜白头，只在电视里面看，在我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看过。特别是2009年那一次，我们家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情，我爷爷在我家门口国道上意外车祸去世了，我没有及时回去。
0: 您跟你爷爷的关系如何？
3: 我跟我爷爷关系非常好，小的时候爷爷特别疼我，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就出来打工了，我爷爷一直陪着我长大，我家还有我弟弟，就是每次我小的时候跟我弟弟打架干嘛的，他都会护着我，非常疼我。
0: 那当时您什么原因没有赶回去呢？
3: 因为我的婚姻家庭问题吧，我那时候性格比较软弱胆小，就是别人阻止我回去的时候我不敢回去，就不敢反抗。
0: 爷爷去世了，孙女儿回去奔丧，这个有谁阻止您回去？
3: 就这件事情在我心中留下了很难弥补的一个遗憾，就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了。然后对我爸爸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个时候大女儿刚好到预产期，就没有办法回去，那几天就要生了。
0: 哦，是因为要生产了？
3: 对，要生产，然后没有办法回去。等到我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20多天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婆婆说，我想回去老家一趟，去看一下我爸爸还有我的家人。因为我爷爷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到现在快1个月了，人还在殡仪馆，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我就跟他商量了，其实我是祈求他同意的，然后他就很直接的拒绝我，就说你要回老家，你家离得这么远，而且你回家要好几千块钱，路费这么贵，你又没有挣钱也没有上班，直接很果断把我的后面想说的话就直接给我断掉了，就不让我回去。
0: 他们觉得很贵。
3: 对，因为我之前上班回来之后我就没有再上班了，再加上我是外地女孩，他们就内心里面不太能接受我，然后经济这一块我也不太能够自己把控，加上我自己性格也不太敢反抗。
0: 那您丈夫呢？

0: 是怎么？他不支持您吗？难道
1: 就是白天我跟我婆婆他们说了这件事之后，晚上我前夫下班以后，我就把白天的事情跟他说了一下，他的态度就是让我彻底心寒，就是像一盆冷水一样浇过来。他说：“那你就听我妈的，你不要回去了。”
0: 我很好奇，首先您这两个距离很远啊，安徽福建、
1: 安徽跟福建1000多公里。
0: 那这个丈夫怎么认识的？你们情感基础如何？你丈夫爱你吗？
1: 在结婚之前他对我非常好，我们之前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然后他那时候为了追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花了很多精力。
0: 那是哪一年啊？
1: 2005年还是2006年？2005、2006年
0: 的时候。那时候你多大呀？
1: 我20岁。
0: 您绝对是这个，不说是厂花吧，夸张了，这时候也是这个公司里就是很多人追求。
1: 对，就是很多条件好的男生，长得还不错的追我。
0: 就是为什么选了他呢？恋爱脑了，上头了。
1: 因为我自卑，因为自卑吧，就是不敢选择条件太好的，跟我原生家庭有关系吧。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很早就离开了我，出去工作了。
0: 哦，爸爸常年在外地打工。
1: 对，我小学的时候他就不在我身边。
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92年都离开家，他才几岁，他上学的什么情况吧？他认为妈妈忙碌照顾家里的生活，洗衣涮饭，无暇顾及他。我呢，常年在外，回家的时间就是一年，一趟两趟也是10天半个月，甚至于20天。事实上，小的时候对他们关爱很少。
1: 那我在读书的时候也会经常被同学欺负，就形成我的性格特别软弱，特别怕事，就是特别能忍。很多时候我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跟我家人说，我就全部自己忍下来。
0: 惧怕冲突。
1: 对，
0: 能忍则忍。
1: 对，比如说同学会给我画那种线，3-8线，就说你不能过这个线，你要过这个线，他就会打我，就会敲我，然后会撕我的作业本，然后会撕我的书本。
0: 有跟老师说吗？或者
1: 不敢，也不敢跟我家人说，连我身边的同学朋友我都不敢讲，就特胆小。就是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自己忍的那一种性格，非常没有安全感，又特别的软弱。哦，
0: 安全感不足，然后突然有一个男孩对你特别好，心动了。
1: 对，就觉得有人保护，然后觉得特别挺暖的。而且那时候我公司里面，我们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工厂，有一个男孩子他欺负我，他就有一天我们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在我面前讲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我就怼了他，然后他就拿那个塑料的椅子过来砸我。那时候我就被吓到了嘛，我另外一个同事一个女孩一个妹妹就拉着我走了，然后躲到我们的宿舍里，我就在宿舍里面哭，不敢出来。然后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我前夫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他就找领导谈了这个事情，并且警告了这个男孩以后不可以欺负我。
0: 所以有人挺身而出，那一下心里就觉得有安全感了。
1: 对，
0: 那听起来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头啊。然后他就追求成功了，你们就走入婚姻？
1: 没有，其实他追我好长一段时间啊。他是挺细腻的，心思挺细的，
0: 一点一滴的打动了你。
1: 对，哎，我以前也没有谈过恋爱。
0: 哇，这是初恋呀、啊？
1: 对，
0: 初恋就走入婚姻了。
1: 对，
0: 当时怎么样的婚姻生活？
1: 当时生完孩子的时候，其实他们对我表现出来的还是态度已经很冷漠了，因为我是没有工作的，所以就他们会觉得我这一块，我在家里面没有太多话语权。
0: 那您当时是跟您的丈夫单独住，还是说就住在这个婆婆公公家里啊？
1: 刚开始的时候是跟我婆婆他们一起住的，所以我很多生活上是很被动的，包括前夫他也是婚后跟婚前是差距很大的，他不太能够站在我的立场替我考虑。哎呦，很多时候他是左右着我的一些行为。他应该跟我结过婚之后，他可能受他环境的影响、家人的影响以及身边的朋友一些影响，他的心态有一些转变。就是他的父母也会在他面前跟他讲，你如果当初听我们的，娶一个本地女孩，你可能会不那么辛苦。然后因为跟我结婚的话，他可能要很辛苦一点，因为我当时我外地女孩，我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一些人脉资源，还有一些物质上的、经济上的一些帮助，所以他们家人对我这一块有点不是那么满意。而且那时候我前夫的态度变得非常差，就是他在外面受的一些委屈，回到家里面来向我撒泄，会 PUA 我。他在外人面前，他就是那种特别沉稳，然后有礼貌，就是很憨厚的样子。他长得也就微胖的，所以给人感觉特别憨厚。他后面做的一些事情让我非常的不能够原谅他。就是我弟弟结婚的时候， 他没有给礼金。
0: 哦，去了吗？
1: 去了。
0: 啊，但是空手去的。
1: 当时去之前，我们是一起去的，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因为我弟只有我一个姐姐，我说我弟弟结婚，我至少应该包个10000块钱礼金，我是提前跟他说好的。像他弟弟结婚，他弟弟比我弟弟早几年结婚，他弟弟结婚他是给了彩礼加整个酒水全部承包了，因为他做酒水的，全部承包差不多小10万块钱。我觉得我弟弟结婚，我们给个10000块钱不过的，走之前说好的，然后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他到底带没带，他来了之后他跟我说。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然后能不能我先在礼单上面写个10000块钱，等后面回去的时候我再把这个礼金给他补上。
0: 这是您丈夫说的？
1: 对，他跟我说的。我当时特别气愤，特别尴尬，我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我亲弟弟结婚，我作为你作为姐夫，
0: 就是不给就不给，我也能理解。他说你帮我写上但是我不给，这个是有点过分了。
1: 对，
0: 那他回去补了没有呢？
1: 没有补。后面我催过他几次，他就有点耍无赖的样子，觉得你弟弟已经结婚了，然后这个钱我们就不用补了。
0: 已经结婚就不，那你跟他说你已经写了，所以要补啊。
1: 我觉得正常的朋友之间往来都不可能出现这种荒谬的事情，特别是自己的小舅子。关键是这件事情，我跟我家人说了之后，我爸妈跟我说没有关系，我们一家人不用计较那么多。其实他不是不生气，他主要是因为我怕我受委屈，所以就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了，就没有跟他计较了。但我自己很气愤，我找他吵了好多次。
0: 那除此以外，您刚才说还 PUA 您，那这是有哪些事儿呢？
1: 就比如说他会觉得。我结过婚之后，因为我因为要带孩子要做家务，很多东西我可能不会太去打扮自己，也没有太多社交圈，他就觉得你比如说我买个面膜吧，他就说你长得那么丑，你贴面膜也不可能好看的，你还花钱浪费钱。
0: 你老公跟你说
1: 当着我的面
0: 说你长那么丑还贴面膜？
1: 对，我心里面想到底我们俩谁丑。
0: 那你要问他呀，你说我们俩谁丑，拿一面镜子出来给他看一看。
1: 但是他特自信，迷之自信。
0: 他长得很帅吗？
1: 长得不帅，也不是很高，长得属于那种微胖的那种憨厚的那种类型，但是他本人并不憨厚，他私下是特别极端，特别暴力。
2: 一米五几，不到
0: 一米五几，
2: 不到一米六，
1: 差不多一米六，
0: 不到一米六还微胖，
1: 差不多一米六，对。
0: 您有多高啊？
1: 我165净身高。
0: 不是，然后他还说您丑。
1: 对 ，PUA 我。而且他对我父母也不是那么好，我跟他结婚，从2007年结婚到2022年离婚，这中间15年的时间。
0: 你还给他带了15年？
1: 对。就怀我女儿7个多月的时候，那时候肚子已经很大了，晚上11:30左右吧，因为他是做酒水生意，他经常要去应酬喝酒，大概一个月30天，那起码有20天都在喝酒。所以有一天晚上，我是那种怀孕之后就是孕吐反应特别重的那一种，就是什么味道我都闻不了。他那天晚上他也是照常跟他的兄弟喝酒，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讲，我说你今天喝多了能不能在楼下睡一下，你就明天酒醒了之后再到楼上睡，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他楼下3层，我住3楼，然后楼下也有好几个房间，我说你在楼下睡一下，因为我闻不了那个味道，我闻了那个味道我会特别难受，我会翻江倒海的吐。他说我想睡哪里就睡哪里，这是我家，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他说你要不想在我们家待你可以滚，你滚出我们家，你不要待在我们家了，就在电话里面这样吼我。
0: 肚子里还有7个月的宝宝。
1: 对，7个月的孩子，而且晚上凌晨都已经晚上11:30，快12点了。后面就是他妈我让我滚出去，我就跑到楼上，拿着我的行李就走出他们家。
0: 那你走了？
1: 我拿着行李在他们村里面走了很久，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那时候肚子很大，我走太久特别累。他也没有打电话挽留我，我就没有办法了，我找一个酒店住了下来，就没有地方去。我那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敢跟我爸妈说，我也没有地方去。
0: 也没来找你？
1: 没有。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走的时候我身上带了200多块钱，我一晚上住完酒店之后身上没有钱了，就钱不够了，我就窝窝囊囊的又回去了。
0: 哎呦，那回去他们说什么呢？
1: 他没有说什么，他看我回去了，他就没有再说这件事情了，
0: 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
1: 对，就说酒醒了之后他就照常的上班，照常生活了。
0: 15年，我难以想象这15年就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我好奇第15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突然下定决心要跟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
1: 因为我说过他做酒水的，经常喝醉酒。他那一次有一天晚上又喝到凌晨2-3点钟回来，他喝完酒的他的酒后的一些行为他是不受控制的，他会大喊大叫，很多时候也会邻居投诉。我也就是怕他吵到邻居，我就一直把他拉到房间里面，客房里面让他去睡觉，但是我控制不了他，他依然会跑出来，还是会大喊大叫。之后已经凌晨2点多3点了，他会砸我的房门， 然后再砸我女儿的房门，我儿子就被他吓得一直哭一直哭，我就抱着孩子出来阻止他再去砸我女儿的房门，但是他依然在砸。后面我女儿出来了之后，就是对着爸爸就是很撕心裂肺的那种吼吧，就对着爸爸大吼，他说爸爸我明天还要上学。

0: 你为什么不让我睡觉？他就对他爸爸一直吼，他是那种很崩溃的那种哭的那种吼。我女儿也在哭在吼，然后我儿子也在哭，然后他还在那个就发那些酒疯，家里面的一些餐具啊桌子也都被他给摔倒了。我就是那天晚上就特别崩溃吧，因为我看到我这个这么多年这个家庭，我在这么待了这么久了，我依然是没有办法改变。我觉得这种家庭这种氛围真的对孩子伤害太大了，哪怕我自己过得不好，你伤害到了我然后又伤害到了父母，但是孩子依然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就会我的人生毁了，我不能让孩子也跟着我一起毁。
1: 所以那一刻您下定决心了？
0: 对，我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了之后，我大概4点多的时候吧，我给我弟弟发了一个语音，我说我在这边待不下去了，我要离婚，我就这样跟我弟弟说的，我必须马上离开，就是一分钟一秒都不能等。
1: 早该发了呀，早该发了呀，等到15年。
0: 这是我第一次向我家人求助。
1: 他们怎么回呢？
0: 第二天的早上的时候，爸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们现在跟我妈买了个车票，然后从他们那边赶过来到福建来看看我到底什么个状况，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也不清楚我什么情况。
1: 一次都没有跟他们说过？是
0: 一次都没有。
1: 这过了15年，赶到了，了解了真实的情况，你心里当时是什么感受？
2: 伤心又无奈，毕竟是自己的儿女。她嫁的时候是我是百般不同意，这么多年她自己不跟我们说，她跟我们报喜不报忧，他们在那边的生活我们就基本上不了解。
1: 刚才女儿所说的这些，您是不是都是在那次去了之后才知道的？
2: 对，我跟女儿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就离了吧。
1: 支持她，把这个婚给离了。
2: 对呀。
3: 那过去15年当中，你有回过娘家吗？逢年过节呀，总是有探亲吧？
0: 回过。
3: 你爸妈对你这边的生活一点都不知道吗？但即便你不说，你孩子可能也会有一些说法呀。
0: 孩子因为比较小，孩子不会去说这些。我自己是没有跟我爸妈说过这个事情，就是孩子觉得我自己没有工作能力，然后不是没有工作能力，是我太久没有出去工作了，然后有两个孩子，我不敢离婚，就是不敢
3: 不独立，
0: 踏出那一步，不独立。
1: 独立，
4: 本质上他也没脸回去。首先，他爹就不同意他的婚事，而且他是一个成年人，自己奔赴自己的什么爱情啊，拥有自己的生活，他独立了。那我觉得回头其实是蛮难的，不然15年咋熬下来啊？他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接纳这么几口人，好多原因。
0: 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多少都知道，虽然我没有把很多事情明说，他们多少知道是我过得不好的，他们家人是对我不好的。他就是让我弟弟就是在我福建住的那个小区，我前夫那个小区特意买了一个房子。
1: 那您弟弟在您的小区旁边买了一个房？
0: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怕以后他们两个年纪大了，然后本身我的性格比较软弱，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欺负那种，就是说以后我弟弟能够陪着我。那这个房子买在那，就以后有可能我弟弟去那边住了，就以后就会在那边工作，以后他们年纪大了，我弟弟可以保护着我。
1: 哦，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打算。
0: 对。
1: 后来当您已经决定要离婚的时候，这个过程顺利吗？
0: 决定要离婚的时候，就是那次我爸妈一块去了那个福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后来离婚结束了之后，您是回了安徽还是在福建？
0: 那天我爸爸妈妈去了之后，晚上他们家人都走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就跟我回家吧。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就一直哭。这是我长那么大以来，就是我结婚以来，我第一次在他们面前哭，就是很放肆的那种哭吧，就各种委屈就突然一下子就全部就哭了，是一句话都没有，就是哭，光哭。在第二天他们就让我带着孩子一块跟他走了，去了爸爸那边。
1: 就两个孩子？
0: 大的没有办法带走。
1: 哦，大的在上学。
0: 对，大的在上学。
1: 带着老二就离开了。
0: 对。
1: 您离婚是哪一年？
0: 2022年。
1: 离婚之后怎么样？现在生活如何？
0: 现在离过婚之后，我就回到了我爸妈那边。我要出来工作的话，孩子他们帮我带。我爸妈帮我孩子照顾特别好，很顾及孩子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还会关心我的一些情绪。我是因为我出来之后，我应该10几年没有工作了，我是很不适应的。我爸妈就会安慰我说你不要那么着急，慢慢来。我妈经常会打电话问我说你最近心情怎么样啊，或者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因为她害怕我想不开。就是有那么2年她跟我

0: 都是那种小心翼翼的那种，就怕哪句话就说重了会刺激到我。
1: 希望这种久违的温柔或者温暖能一点一点把你的心灵再抚慰回来。后来呢，找到工作了吗？
0: 找到工作了。以前我在工厂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姐妹，我们俩关系处得特别好。后面她也结婚了，我也结婚了。她选择的道路就是她一直结婚之后，她一直在工作。我就是结了婚之后就一直在家带孩子。从工厂出来之后，她做过好多生意，她摆过地摊，也做过服装生意，后面也自己开了家美容院，生意还挺好做的，挣了一些钱。她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她说要开一家新店，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一起？就是过一起学，就是说我过去给他当助理，也就是说先从头开始学，就是说带带我。
1: 当年的友谊在这个时候开花了。
0: 是。
1: 那你上手的怎么样？这个重返职场难吗？
0: 很难，因为我已经太多年为社会脱节了，很不适应，就是自己逼着自己，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就是包括之前精神状态也不太好，所以我学得特慢。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我可能就是洗澡的时候在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时候也在听，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听，在车上也会听，就反复的听。也看我朋友他们是怎么跟人家做皮肤的，就怎么跟人家接待人家的。
1: 嗯，那您是需要做具体的技术工作，还是说做市场啊接待？
0: 都需要一些。
1: 哦，那现在呢？上手？
0: 现在会比以前好很多。后面就是自己慢慢的状态好一些了，业务也比较熟练了，一些技术也比较熟练了，我就开始就是帮他做一些比较正式的事情了。因为那时候没有钱，我去我小姐妹那边之后，我是跟她住在一起，我没有钱租房子，我应该在她家应该沙发上睡了将近有一年时间。
1: 在沙发上睡了一年。
0: 对对，因为在家里还有其他人，因为他也知道我现在很不容易。我爸妈给了我很多经济上的支持，给我经常给我一些生活费。
1: 哦，店在哪里？离家远吗？
0: 杭州。
1: 在杭州啊？
0: 对，其实我爸妈是在宁波。
2: 我们住在宁波。
1: 哦，在宁波，那就还也还好。
0: 对，
1: 这比较近，高铁也很快。
0: 是的。
1: 所以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也可以及时赶到。
0: 对，我每个礼拜就会来回去看看孩子。
1: 自己在杭州美容院的这个工作也开始出现起色了。
0: 对，
1: 一点一点往上。
0: 对，一点点变好。
3: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也能顾下我们父母，这我很欣慰。
0: 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3万块钱吧。
1: 一个月啊？
0: 对，那一个月是最多的，其他的没有那么多。
1: 一个月挣了3万，
0: 因为那个月我做的比较好，对，提成。
1: 那很好。
0: 觉得特别开心，刚好是过年，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从结婚2007年结婚到我2022年离婚，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一直都是几百块钱、1000多块钱、2000块钱这种。
1: 你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0: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我就觉得原来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让自己独立生活的，我没有像我前夫他们那些人跟我说的那么差劲。
1: 就是被 PUA 了。
0: 不知道原来是外面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我现在如果回想我以前，我真的应该当时在发现很多不好的情况下就应该及时止损，因为首先也是我自己很多自己的原因，所以造就成这个结果。如果我当时能够果断一点，能够或者一直出去工作，我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状态。
1: 没错，很好很好。现在那个店算是您是什么职？
0: 就算是跟他一起合伙了，就算是其中的一个小股东了。
1: 小老板的身份，太好了太好了。看到女儿现在新生活开启了，父亲心里是不是踏实多了？
3: 儿女生活好，过得好，每个父母都渴望，都希望。
1: 是，
3: 这是天下父母心。
1: 就想看着他幸福快乐，有事儿干，然后生活中有幸福的来源。所以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想跟父亲表达歉意。我觉得与其说给父亲表达歉意，不如说跟那个15年的自己说一声对不起。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也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听完这个千折百转的故事，三位有什么话想说？我们听听看，来，白老师。
4: 两位好。所有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想获得一种幸福感，我们先得有一个主体的存在，
0: 就是要自立自强。
4: 我们先要对自我有一个喜欢、接纳、保护，对自己有一个恰当的认识。那如果一个人生活上要依赖别人的经济提供，情感上依赖别人的安慰，价值感上依赖别人的赞美，那这个人他就活得不可能有任何的尊严。对于小群来说，我知道是什

么让你能走出来，就是你会发现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独立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成为一个依托于树才能够向上攀升的藤。

0: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说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观众们其实也有收获，人生真的不是我们在短视频当中看到的爽剧，那个人对我不好了，我一耳巴子打过去然后这事儿完了，没有，他站起来用了15年，他到现在为止内心都还有很深的伤。人生没有爽剧，是一点一滴把自己拼凑起来，但是可以，只要你愿意，是可以把自己拼凑起来，
1: 真的，
0: 给自己一些时间，然后慢慢站起来。所以我希望今天以后，无论是爸爸也好，还是仙群也好，能更加大胆去畅想自己的未来。40岁，刚刚开始。
1: 是的，
0: 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两位好，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陷入了这个困局，不要熬15年，勇敢一点。
1: 要及时止损。
2: 噩梦只能靠自己醒来。你现在可能还在疗伤，但是你已经在告别噩梦，你在获得重生。
1: 是。
2: 靠自己的努力，哪怕付出了15年的代价，去改正自己犯的一个错误。一个成年人是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你只有救自己，你爸救不了。在你最需要关心的时候，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老头已经倾其所有了。我不觉得农村的老人能做得比他好太多。不再多说，唯有祝福老爷子健健康康，长命百岁，受苦受累了一辈子，我希望他能爱你。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3: 您的这15年过去了，所以今天再回头，如果说有同样生活在类似场景中的朋友，您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吗？
1: 就是女孩子吧，就是不管你形象怎么样，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不要被身边的别人的思想、别人的想法所左右。
3: 嗯，您来到舞台上其实是想向父亲来表达心中的歉意，接下来舞台会给到两位，好吗？
1: 好，
3: 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一个很大的红包，你说给买孩子买点东西，然后剩下的钱自己留着，因为你说你们离我太远了，顾不上我，怕我需要钱的时候我没有，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你，因为我害怕在你面前哭，因为我哭我知道你也会很难受。这么多年因为我让你们太操心了，以前我做了很多错事没有听你的话，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好好工作，好好孝顺你们。
1: 今后无论需要什么帮助，我们这有的都会拿给你。过去都过去了，以后重新好好的生活。嗯，
2: 爸爸说的对，都过去了，过去的事儿我们吸取经验，接受教训，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杭州宁波不远，常走动，时光不等人。哎，尽孝要趁早，多陪一陪。你这边，
1: 哎，你过得好，每个父母都高兴，
2: 就希望看他过得好，对不对？他现在过挺好的，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朋友，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价值。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0: 谢
2: 谢两位，
0: 谢谢，
2: 拜拜。
0: 以前我做了很多错事，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么多年，因为我让你们太操心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我也真心的期待这期节目录到这里是这期节目的结束，但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我们后期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我们希望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有更幸福的生活。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吗？你看就是这个地方吗？
1: 客厅。
0: 对，这是我前夫的那个家里面的客厅，就是那一次你处理完我爷爷的那个丧事过来看我和我那个刚出生的女儿，就是在这个客厅里面，你还给了我。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7: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 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3: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8: 我很幸运抢了2套，
9: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0: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11: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8: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8: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 吧。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8: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8: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0: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8: 好的好的。
7: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8: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0: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过订一套，不不不，订两套。
8: 好的好的。
7: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8: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8: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2: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珠宝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杜教官，你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转移。杨正华呢？他已经走了一阵了。快去收拾吧！哎，
1: 大家快点！你们快！
2: 队长，咱都走那么长时间了，你说小鬼能上哪儿？啊？
3: 赶紧休息，赶紧休息！队长，散开！
4: 预备！
0: 哎，把电台给打开啊！
4: 是。
3: 队长，
0: 啊，
3: 我想每一小时发送一次，甚至可以用明码护送。聪明，把戏给演足了啊！是。
0: 是，说。哎呀，侦察兵报告，发现鬼子，
5: 多少人呢？情况不明，估计有一个小队。
0: 哎，你记着啊，得把他们全部吃掉，让他们做诱饵，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去吧，好，
1: 走。
0: 然后把炮给加上。
1: 哎，再报了。
6: 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八路有所动作。不过，阎锡山的部队，国军新二师已经撤出阵地，所以我相信，八路很快就会有动作。最有可能从北部或者从西部突围。
7: 报告长官，我们的部队在北边与八路军遭遇，正在激战。根据前线士兵的报告，这支部队不同于以往的敌人，战斗水准相当的高。
8: 马上派一个中队前去支援，务必将敌人歼灭。
6: 嗨。

前的，左边12530，进入600，高地加3，预备。

0: 这就是德国最优秀的伯夫斯山炮，独有的空鸣声。
1: 职业军，有新的发现吗？这段时间我和共产党的八路军一直打交道。据我推断，这种伯夫斯山炮是独立旅直属炮兵队最重要的火力。无论这种山炮走到哪里，他们最重要的火力就会跟随到哪里。
0: 太好了，看来这就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应该立刻全线出击。
1: 锦天君，现在下这个结论还有点为时过早。
0: 锦天君，还有什么问题吗？现在八路动向不明，八路军是一支非常狡猾的队伍，最善用伪装自己。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他们有可能使用的是障眼法，凭着一枚波夫斯山炮，就能断定他们的主力部队的位置。 这未免太武断了吧？
1: 有道理，职业军，还有什么高见？
0: 陈默，立刻派人侦查，我要知道八路最准确的火力装备数量。

0: 解决，何时才能出击啊？
1: 报告长官，根据八路军炮火的密度和数量来看，以我推断，这至少是八路军的一个炮兵排在对我们进行炮击。那有如此火力装备，恐怕只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八路军电台活动频繁，断定是八路军独立旅指挥部的大功率电台。
1: 电台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忻口北部。
1: 景天君，我现在可以断定。
2: 我们遇到的这支部队一定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全面出击，向北堵截八路军。我要亲临前线，活捉八路军主帅。
3: 嗨，
2: 杜在外没跟上，
3: 不是让你照顾他吗？怎么会掉队呢？
2: 刚才队伍休息的时候，我睡着了，醒了他就不见了。
4: 真让人不省心，赶紧去找。
2: 是，
4: 等等，再带两个战士，记住，不论找到没有，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宋家庄和部队会合。注意安全。
2: 是，你们俩跟我走。
4: 小五，回去。
5: 是。

0: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赶紧通知李连长，3分钟之后我会用炮弹打出弹幕，让他利用弹幕赶紧转移。快去！
1: 是。

0: 有一存在，
1: 撤去他的毒药物。

0: 跑，同志们，咱们撤，撤！
1: 收拾东西！
2: 撤！
0: 好，走，
2: 走，走！
0: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你小子太不地道了啊！你把我支开，一个人跟志野生男交战，你什么意思啊？
0: 哎，行了，
3: 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你少，这仗能离开我吗？
0: 这都是玩命的活，赶紧走吧。哎，看见没有，你的老师志野生男来了，还不赶紧走？
3: 我刚来你就撤，啥意思啊？
0: 什么刚来就撤呀？你不来我也想撤呢，再不撤，当然志野生男给你收尸啊！快走吧。
4: 报告，我军刚刚攻占敌掩体，他们已经利用炮弹掩护突围转移。
5: 什么？想跑？这是八路军惯用的伎俩，没有关系。炮兵队携带武器很多，跑不了多远，立即跟进，打掉炮兵队。
4: 嘿。
6: 全旅各部队已陆续到达宋家庄。不知杨志华那边情况如何呀？
7: 报告旅长，杨志华还是联系不上。
6: 嗯，知道了。
8: 还是联系不上？怎么还是联系不上啊？不是让他们背着电台了吗？旅长，政委，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都这个时候了，你们可别瞒着我，有什么事你们得跟我说啊。
9: 没有瞒你，玉萍同志，这你也看见了。这现在是联系不上了，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你想想，他这电台总不能老开着吧，对不对？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消息，等这边有消息啊，我立马通知你，好不好？
6: 行了，让他在这儿等等吧。
10: 报告，
11: 旅长，政委，炮兵队指导员陈永利归电报道，
6: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11: 遇到了两股伪军。顺手就消灭了，现在全队正在休整。只不过，
9: 出什么事了吗？
11: 杜清明丢了。
9: 这一个大活人怎么会丢了呢？
11: 准确的说，是他自己跑。
6: 跑了？他为什么要跑？
11: 我觉得，他是去追杨志华了。哦，我已经派人去找。
9: 冯雷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杜清明是咱们请来的客人，是教官。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啊！
11: 是，旅长，有我们杨队长的消息了。
8: 没有，到现在了，整支部队都没有任何消息。
12: 嫂子，小分队是不会轻易出事的，放心吧。他们吉人天相。你就等消息吧。
0: 哎，这小鬼子对你的阵地发起总攻了啊！哎呀，
13: 我巴不得他攻得越猛越好呢。他根本就想不到，咱们早就撤出阵地了，尽管浪费他的炮弹去吧。
0: 不过呀，咱要想逃出志野的包围圈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哎，等等，停，原地警戒。铁头，
14: 哎，
0: 地图，哎，小柱，咱们商量商量，
14: 好啊。
0: 哎，你们看啊，咱们的位置在这儿，现在小鬼子在这儿，那么小鬼子呢，都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炮肯定要走大路的，而咱们呢比较灵活，可以走小路，所以我觉得呀，一会儿你在这儿设伏，我在这儿设伏，这两个地方打伏击的话，够小鬼子喝一壶了。
13: 行啊，老杨，这打游击战是咱们步兵的强项，你现在能用炮兵打游击战了，了不起。
14: 不错，嗯，这两个位置利用高度的落差来调整时间差，是打伏击的好地点。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13: 行，老杨，清明，我去准备一下。
0: 好，
13: 张九六，走，走走。
6: 那我去看看炮。
0: 好。哎，田少帝，
13: 有
0: 一会儿，田小红就交给你了。我们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你跟他在后边，不许上来。
13: 啊。
1: 不是队长，这马上打鬼子，我也想参加战斗。这个任务别人也能完成，你叫别人去呗。
0: 你小子怎么也那么多废话呀？执行命令。
13: 是。
0: 老杜，好了吧？啊！出发！走了。

0: 从弹灰和炮架留下的痕迹来看，他们应该只有一门重炮。
1: 不可能，不像是一门重炮。
0: 八路军向来诡计多端，会不会是他们故意把痕迹擦掉来迷惑我们？
1: 这是最有可能的，他们一向不按常理出牌。
0: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长官？
1: 全面追击，绝不能让八路跑掉。
2: 嗨，
1: 快！
3: 队长，山底下发现小鬼子朝一连埋伏的方向去了。
4: 多少人啊？
5: 三十来个。
6: 这老师也真狡猾呀、啊！进山谷的路有两条，他派这几个人进来，显然是试探我们有没有埋伏。让李华兵把先头部队给他放起来，咱们等着他上钩。
3: 是。
4: 哎，别！不对啊，咱们的任务是安全的掩护大部队转移，在没有得到他们转移的消息之前，咱们能拖就拖呀。干嘛呀？把志野给放起来干嘛？咱们跟志野正面交火啊？

0: 你怕了？
1: 什么我怕？我们这么好的地势，他们敢来，咱们大炮一放，来多少咱们灭他多少啊！
0: 杜小欢，你好好看看，咱们乡子里边有几发炮弹呀？咱就这么一门炮，这么几发炮弹，怎么跟人轰啊？
2: 这场仗是游击战，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哎，
0: 打游击战，我经验比你丰富，你得听我的啊。
2: 哼，
0: 你才跟这些生男打过几仗啊？你就比我有经验。
2: 我这个游击战的经验呀，是通过跟你打仗得来的。当年在江西，我拖着你在那山里边转了一年半啊。
0: 得，你没事就救出重提。我倒想问你了，你是记性好啊，还是怀恨在心啊？
2: 行行行，我不跟你贫了，快点，用祁煜通知李华斌，把先头部队给打掉，能拖多久拖多久，然后马上撤离。我用炮火掩护他们。
3: 是。

0: 赵学良，到，伤亡情况。只有几个兄弟受点轻伤。
1: 杨振华这小子是个人才啊！
2: 连长，鬼子先头部队还有500米，杨队长说交给我们解决，他们负责掩护我们后退。
1: 好，同志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鬼子进一点烟雾再打，不能浪费一粒子弹，听见没有？
3: 是。
1: 准备战斗。

0: 就看看，
1: 就那么几十个人，有什么好看的？什么几十人啊？我跟你说啊，李华兵他们至少杀了十几个鬼子了，你给我看看。
0: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李华兵他们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接下来小鬼子肯定是疯狂的反击。哎，一会儿咱们放炮的节奏是不是应该慢点啊？给李华兵他们冲出的时间撤离阵地。
1: 怎么？
0: 对你刮目相看呢。

小鬼子大部队上来了，我告诉你，点弹，放。

0: 我们的位置暴露了，你赶快撤！小鬼子真够快的，快点！你带人撤，我带人炮撤！哎，所有人撤离阵地，你们两个跟我挪炮！
1: 不撤！
0: 你先撤！哎呀，我说过了，咱俩别争了，好不好？我说过，每一次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阵地，你走吧！快呀！
2: 起炮撤离，人重要还是炮重要？哎呀，
0: 把炮丢了怎么办？
3: 杨总，杨总，
0: 眼瞅着我们的掩护已经和炮撤离，
3: 好样的，快快快
0: 撤！
3: 快撤！
0: 快撤！

0: 哎，乔老师，怎么样了？这么长时间连上了吗？可能这里有信号屏蔽，咱们换个地方再试试。好，同志们，拿好电台，跟我走。
1: 医生，快！江护士，江护，
2: 李大夫，我们炮兵队都归建了，我们队长呢？他在哪儿呢？
3: 刚才指导员到吕布报道，旅长跟政委现在也在找他，可是联系不上。不过李大夫先别着急，应该马上就要消息。
2: 快，
3: 我先忙了啊。
2: 联系不上。
3: 木兰姐，快，这边有情况，你过去看一下。木兰
2: 姐，你怎么了？
3: 没事吧？
2: 没事，里面有情况，需要你过去看一下呢。

0: 报这来，回来了。怎么样，找到杜清明了吗？没有，我们不敢走太远，怕遇到鬼子暴露部队去向，所以就……
1: 这太危险了。如果杜清明被鬼子抓了，
0: 那我……
1: 老天，你做事一向小心谨慎，怎么连个人都没看住？
0: 指导员，我错了，您罚我吧。
2: 这都3天了，小分队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样，宇斌同志啊，你呢，也别着急，喝点水，先坐下。来，坐。这事儿呢，咱也别急，要相信他们，组织相信他们。凭我的感觉啊，他们不会有事儿。杨志华的部队我太了解了，他们死不了，命大着呢。
3: 哎，老张，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
2: 你看啊，这日本人他主要的目的是消灭我们独立旅的主力部队，目标是冲着你和我呀。现在我们安全的出来了，你说他们在追着一个小游击队，有什么意义吗？
3: 你是说往外放消息？
2: 对，告诉敌工部的同志们，让他们找到那些。 白皮红心的村长把消息放出去，就说我们安全撤离了，这样一来啊，给杨志华减轻不少负担呢。
3: 你这个主意好。

0: 李参谋，
1: 李大夫，你有事吗？嗯，嗨，我没什么事儿，你忙吧。
0: 啊，哎，
1: 等一下，李参谋，我想麻烦问一下，杨队长他们那边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不过大家都很着急，刚才旅长和邓主任也在为这事儿想办法呢。
1: 谢谢您啊，您快去忙吧。

0: 全部稍走，敌人的炮兵是不是已经成灰了？不给了！
1: 我看他们已经成烟了，
2: 烟随风而散，无影无踪。
1: 敌人的炮火怎么停了？
2: 报告长官，我怀疑敌人又成功的突围转移了。
1: 阿甘，
2: 姐姐君，不要愤怒。眼下的情况来看。
3: 我有必胜的把握。报告长官，我方刚刚获得消息，独立旅已经突破重围，安全转移。
1: 什么？明明我们和独立旅主力部队正在交火，怎么会突破重围，
3: 安全转移呢？这里还有一份电报，称八路军独立旅发往延安的战地报道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1: 什么？这不可能！
4: 游击队怎么可能有山炮？这分明就是敌人的炮兵队。
1: 姐姐，你要十足的把握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现在咱们变成游击队了。
2: 景太君，我跟你说过，八路非常的狡猾。从今天的交火来看，这不是一支普通的游击队。我们的情报也有失误的时候，
1: 但这也绝对不是八路军独立旅的主力部队。
2: 我曾向板垣将军交代过。
1: 这次一定要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现在，我怎么向板垣将军交代？
2: 景天君，稍安勿躁。从今天实际战况来看，敌军部队一定有重火力山炮，即便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也是他们的炮兵队。他们那么急切地让我们相信这是一支游击队，这就说明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去追击。这是一个声东击西。 然后再来一个金蝉脱壳，想骗过我，没那么容易。景天君，如果我们能歼灭这支炮兵队，在板垣将军面前，你也是大功一件呢。
5: 有戏，
6: 还能挺得住吧？
5: 没事。队长，队长。
6: 收到密电报，旅部主力部队已经安全转移。啊！
7: 同志们，咱们成功的牵制了鬼子17联队，旅部呢已经安全的转移了，大家伙都是好样的。马上给你们上级回电，就说我们会尽快向宋庄靠拢。
5: 是。

0: 报告首长，有杨队长的消息了。
1: 真的？他怎么样了？
0: 杨队长在新口北部山区等待指挥部的命令。
1: 我就知道他能活着，他杨志华必须得给我活着，他还得要我跟山河呢。
2: 太好了，老陈，杨志华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应该让他们尽快归队。
3: 但是呢，日军现在的动向很不明确，随时都有可能反扑，杨志华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马上注意日军第17联队的动向，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
0: 是。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0: 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您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

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3: 什么名额不多了？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

0: 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带，女款啊老伴带，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21到27摄氏度。长寿湖小雨，19到27度。石柱黄水终于转小雨，14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1到25度。云阳龙岗终于转大雨，18到22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0到24度。綦江衡山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中雨，16到18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开州大进镇小雨转中雨，17到19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4到18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阴，18到24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阴，19到24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阴，19到26度。酉阳公滩镇小雨转阴，21到27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1到26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0到26度。武隆和顺镇终于转小雨，16到23度。西藏昌都多云，6到19度。
1: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

糟了，书记，雾弹接往村里跑。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山
2: 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2: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家园，国亿元。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八路军炮兵部队的指挥官正是杨志华，而他所携带的重武器只有一门伯父斯山炮。
1: 一门伯父斯山炮，杨志华既然能用一门大炮就发挥出一个炮兵排的兵力，看来我对他真的是要刮目相看了。金天君，杨志华这个家伙鬼点子很多，对付这个家伙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
2: 职业军深入中国多年，对中国了如指掌，没想到却中了杨志华的圈套，败在自己的学生手下。
1: 金天君，你我都知道在战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对此针锋相对呢？推卸责任对你我都没有什么好处。放心吧，我会坚攻不过的。
2: 区区一个杨志华微不足道，我们在他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这已经破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得不偿失。我决定放弃对杨志华的追击，尽快拿下台原。
0: 愚蠢的人，叔叔，我认为我们绝不能放过杨志华，这个人的战略战术具有非常规性，而对付这种人我们就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一举将其歼灭。
1: 杨志华一天不出，日后定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要亲自调动一支帝国的突击部队消灭杨志华。
0: 叔叔，我愿意带领这支部队完成任务。
1: 好，此次行动代号毒龙，搜集侦查杨志华的情报，对他的炮兵队追踪打击，并且一网打尽。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1: 还有，他们跟我们玩游戏，咱们也效仿一下，搞一个假情报发布出去，就说十七连队已经南下，让他们放松警惕。
0: 嗨，我这就去准备。
3: 加把劲儿！大伙原地休息，
4: 来，先蹲下。上来，
5: 哎，老杨，哎啊，
4: 你抱一下，
5: 好，
4: 再坚持会儿吧，哎，
5: 抱一下。坐，坐。哎，
4: 怎样啊？啊，还能扛得住吗？
5: 老杨，你看我现在受伤了，行动也不方便，干脆这样，你给我一个班的士兵，我给你调，你们快走。
4: 别说丧气话好不好？我能把你扔在这儿吗？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比如你现在还有口气儿，就算你没气儿了，我也把你弄回旅部去。
5: 那我的兵，
4: 你就放心吧。啊，你的兵呢？我暂时帮你带着，但是有任何大行动的话，我肯定会问你。你给我保持清醒啊！你还得指挥呢。
5: 行，我相信你。
6: 行，队长。
7: 是吧？我看这样不行啊，大伙儿都坚持不住了。我看小鬼子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让大伙儿到前面找个地儿先歇歇吧。
4: 哎，前面什么地方啊？

0: 我这有事儿，前面就是王家沟了，之前了解过，地方虽然不大吧，但是群众基础好。哎，要不咱们俩玩家沟休息？
1: 没事吧你？哎啊，你说的这么长时间了，队长和教官咋还没来呢？
2: 是啊，你说他们俩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哎，我说宋小五，能不能把你嘴闭上？你怎么狗嘴吐不出象牙呢？那队长和教官那么大本事，能出啥事儿？你有病吧？
1: 哎，我这不也是担心他们俩吗？
0: 那就算我说错话了，你也不至于冲我发这么大火，干嘛呀？你这是？
3: 你也不能喷人家好，你说你那个嘴。
0: 我怎么就没办法好了呢？哎，赵源，
4: 好消息，严大队长联系上了。
0: 队长，消息了，
4: 太好了！
3: 我看此地也不宜久留啊。 小鬼子狗鼻子，嗅觉灵敏，快用不了多久就得嗅到这儿来，咱得赶快调整。

0: 好点了吗？没事。铁头，你用这么个小锅，你要熬到什么时候？你懂不懂啊？小锅用小火，这火大了容易爆。
1: 得，你有道理。你这熬到明天，同志们能不能喝到两口粥啊？
2: 给你来一个。
0: 去。
3: 指挥部得到情报，日军十七联队已经掉头南下，指挥部命令我们立即向大部队靠拢。
1: 好，你辛苦了。
3: 谢谢队长。
1: 清点一下弹药吧。李排长，
4: 到。
1: 清点一下弹药。
4: 是。
5: 队长，一共只有十枚手榴弹和少量的子弹了。
1: 咱就这一颗宝贝疙瘩了，基本弹尽粮绝啊！
6: 弟兄们，咱们大部队呢已经安全转移了，
7: 咱们呢离宋家庄也不远了，
6: 咱们的任务已经算基本上完成了。下面呢，咱们休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迅速向大部队靠拢，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9: 明白，明白。
6: 休息。
1: 咱们就这点子弹，小鬼子不用成规模的攻击，咱就扛不住啊。
10: 那是咱俩说的事儿，当然战士就不应该清点弹药。你好好想想，如果战士们的士气丢了，咱们就什么都没了。
5: 给林队长发电报。
4: 嘿。

0: 大佐阁下，我们的突击队已经侦察好了，杨志华的部队在王家沟休整，大鱼已经上钩了。突击队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随时可以发动进攻。
1: 好，非常的好。陈默，这次是我们和杨志华之间的较量，也是和八路军的较量。 击垮八路军，我们才能真正的征服中国人。这次王家沟掩护了八路军，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话：“杀鸡给猴看”，摧毁整个王家沟。

0: 让周围的村庄都知道，这就是掩护八路军的下场。
1: 嗨，你们是帝国最引以为傲的军人，作为帝国的军人而言，战场才是我们应该停留的地方，也是最有趣的地方。中国已经逐渐衰弱，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他们就会投降。这次行动犹如一次狩猎，八路军就是我们的猎物，你们的任务就是紧紧咬住他们不放，绝不放弃。
2: 好嘞，
1: 出发。

0: 你想什么呢？
1: 我老觉得不对劲儿啊，志野这个老家伙跑哪儿去了？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把能给放了。
0: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有这想法呢。

0: 这么哨子，这是我们计算得到的社区住院。好，大佐，瞄准王家沟。
1: 我看这样吧，一个多小时了，让大伙儿辛苦一下，叫起来，咱赶紧转移吧。
2: 也行。
3: 对。

0: 带着步兵，掩护附近的老乡，赶紧把山里边转移。
1: 你记着啊，越往宋家庄靠拢越好。
0: 我带着炮兵队把这炮给扒出来啊！哎啊，
1: 你疯了？来不及了，要走一起走。哎呀，
0: 我就这么一门炮，这都压底下了，那我还叫什么炮兵啊？
1: 炮重要还是人重要啊？
0: 那炮和人是一样重要的，没了炮我还叫什么炮兵啊？
1: 刘子，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没时间给你解释啊，指示命令。
1: 田书记，
0: 有。
1: 肖远红交给你了，负责转移，快点！
2: 是，
1: 指示命令，快点转移。
2: 是。刘化彪，刘化彪，
0: 快！

0: 长官，你可来了！
1: 村长，下去吧！鬼子偷袭我们王家沟，必须马上转移。村长，有什么地方可以转移？
0: 往南走三里，进了山就安全了。
1: 一班长，
2: 到！
1: 带你的人，挨家挨户搜查，不能落下一个乡亲。
2: 是，
1: 跟我走！
3: 来了，
2: 你给我走！
3: 快点！
4: 走！

0: 同志，同志，
1: 全老师，别愣着，快撤！
2: 同志，电台，
1: 没见过你这样的，为了个电台，你命都不要了。
2: 全市就这么几部电台，比我的命还重要。
1: 行了，快撤！
0: 准木，现在可以占领王家沟了，记住不要暴露自己。
2: 嗨，
0: 突击队。
1: 别停下来！杜长官，杜长官，杜长官，
3: 你们家孩子，
1: 杜长官，
3: 怎么，
1: 咱就这么走了？
3: 那怎么办？你们队长的命令吗？那你们走吧，我回去。
4: 等等，
1: 你去哪儿？
3: 杜教官，现在村子被鬼子包围了，你们全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现在跟鬼子拼命呢。
0: 我没有一个人逃走的道理。
5: 回去！
0: 回去！回去！起什么哄啊？忘了你们队长的命令是什么？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放心吧，
0: 杨志华能撑一会儿。等把乡亲们安顿好了，我们再一起去救他们，行吗？走。
6: 往那边搜索，快！兄弟们，咱们先把劲儿把这箱子给盘起来。
7: 好，一二三，
6: 一二三，一二三。
0: 炮毁了，没关系，炮架子坏了，炮筒扔好了，把炮筒给带走。
6: 好，
0: 哎，队长，咱们的炮弹
6: 带上走，
0: 带上走，是。
6: 同志们，小鬼子上来了，记着，一会儿咱跟小鬼子拼了。
8: 队长，我带人杀出一条路，你带着同志们先撤。枪给我，
6: 所有人听着，一会儿不管是谁，只要突围出去了。 给我老婆孩子带个话，就说杨振华对不起他们，这辈子杨振华值了。

0: 这火力太猛，咱们快没子弹了，怎么办？梁振华，快他娘帮老子进去请啊！还不快出来！
1: 杜教官他们回来了，
2: 把枪给我！哎。

0: 你还要几发子弹？有两发，我一发都没了。
1: 啊！分散掩蔽，检查弹药。
0: 当年我拿炮轰你的时候，你怎么也没想到，咱俩今天会死在一块儿吧？
2: 都什么时候了，旧账总得不能死。杨总啊，尤其是你，你有老婆孩子，我光棍一条无所谓，杀死那么多鬼子，我够本了。

0: 把车和红楼保护好。放心吧，要咱俩能活着出去，我第一件事就先跟你说一媳妇儿。这用不着你操心。杨振华，我真有个事儿求你。万一这次我死了，记着替我照顾红木兰。听我告诉他，我这辈子。 只喜欢过他一个人，
1: 这话呀，藏在心里边，自己跟他说去啊。

0: 快没子弹了，给我抓活的。
1: 嗨。
2: 慢点，慢点！
0: 队长，
3: 炮架没了，炮废了，
2: 废了！扛我肩上，我就是炮架。
3: 梁志华，你疯了，真死你不可！
2: 咱没时间了，也没子弹了。如果不冲他们开炮的话，咱们都得死在这儿。扛在我肩上。
3: 梁志华，说好了，要死也是我死，让我架起来。
2: 别，别，
4: 你们都走开！天头，哎，
3: 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3: 不，
2: 放开我！
4: 别冲动啊，哥！
3: 队长，
2: 大哥危险！
3: 都别吵了，小心大哥！
6: 来不及了，
3: 闪开！
2: 大哥，
0: 擒贼擒王，对准那个日本骑马的军官！
4: 是。
3: 是，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7: 大哥，
4: 收手，
2: 大哥，大哥，
3: 大哥，
7: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大哥，
3: 大哥，
7: 大哥，
0: 你收手，收手。撤退！撤退！掩护大队撤退！快！
7: 大哥，
3: 大哥，
2: 你没事吧？
3: 大哥，
2: 快点回旅部，你们留下打扫战场。快点！
7: 是，
3: 快快！
2: 大哥，你坚持住！

0: 刘师弟，刚才谢谢你了。
1: 没事，我也是执行队长的命令。队长不说了吗？你要有啥闪失，旅长肯定劈了他。在那之前，他还得劈了我。
0: 可惜那名同志，为了救我，我连他叫啥都不知道。
1: 张老师，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要是时间长了，你也就习惯在战场上看见同志们牺牲了。要怪。

0: 这啥呀，乔老师？电台，这是鬼子的电台。啊，什么？
1: 好像坏了。坏了你还高兴啥呀？那就扔了吧。那可不行，抢回一台电台多不容易啊！坏了不怕，我会修，兴许能修好呢。
2: 这又是啥呀？
1: 这好像是鬼子的密码本。
2: 但
1: 有了这东西，我们就能破译鬼子的电台了。
2: 可这上面全都是日文，你看得懂吗？
1: 我看不懂，但有人能看懂，留着肯定管用。
2: 嗯，来。
3: 医生，
4: 公子，
3: 快！
4: 医生，
3: 医生，
4: 快！

0: 回来了，有人受了重伤，
1: 好像伤得很严重。
2: 快走，快走！
3: 皇上，救人啊！救人啊！医生，救人啊！
1: 快，说出去！快，放这儿。
4: 大点。
3: 大哥，你醒醒啊！我是铁头。大哥，你醒醒啊！大哥，
2: 快点！
3: 大哥，
2: 准备手术。
3: 你睁着眼啊！你
1: 赶紧出去！
3: 我要陪着大哥，我要陪着他。
1: 快出去！快，快！
3: 别打扰了，谢谢大哥。让我陪着大哥，我要陪着。
2: 别走了。
4: 怎么？
2: 大哥他不行了。
3: 大哥。大哥，大哥，你他娘的别装怂！你老子醒醒！你这么装，你咋会有事儿呢？你醒醒啊！醒醒，你别装怂！
4: 大哥，给我挺住了，挺住了，大哥！木兰，
5: 队长，杜教官，哎，我知道我快不行了，但是。能给队长当兵，当杜教官的学生，我值了。
4: 大哥，
5: 队长，人早晚会死，我只是比兄弟们早走一步，没什么好难过的。我娘。生了我们弟兄三个，我还有两个弟弟，麻烦你跟我娘说，一个留在她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个送到咱们部队来，她。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指引。

0: 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悉，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 济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4: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6: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4: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7: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6: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 将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

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

0: 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

0: 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泥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宁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

0: 地区之一。
1: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去了，背后花的盐，要是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那中央盐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1: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基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1: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的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2: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1: 压度对，
2: 它会行吗？
1: 对对，快不行了。
3: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春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5月上午，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网，喂口一下渔船。在干活吗？在干活，没有干活给老二买冰钱，买尿不湿钱。
0: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5: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6: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在码头上最低也得2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别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7: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入海，欢迎您。
0: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经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6: 六月四号雨天起，我算了算，还有4天，4万年没天息了，就会天天息。
0: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0: 肯定是犯错啊。哎，又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这哎，你的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些这个近海这块儿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1: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你说后事儿。
1: 好啊。
2: 没想到我能干什么。
3: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2: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叫啥来？好了好了，我都不服你叫啥来。这孩子安全的生下来了，给他多钱？
4: 我都有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显老了，是吧？有孩子在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身体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哎，很有奔腾。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1: 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1: 爸爸，再见再见再见！你都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2: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待遇太受罪太辛苦。
3: 海洋公园也建成了吧？
2: 像俺的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那比捕鱼又好了，那都更管了。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

0: 和改种湿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1: 啊，对，
2: 它稍微往北点，不要紧。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2: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2: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太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2: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我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3: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细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出苗。
2: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棵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把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说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

0: 503，看今年都复不收种子，今年，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苞谷多，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去。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
1: 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这个采样报告，这就是一五，这比这高正多的。这个才1.2。
2: 对。
1: 土壤全盐含量1000%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在这么位置上挖掘的。
0: 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对，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那么它放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山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此消彼长，大河之洲。 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100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响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响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1: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关门没过来。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二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

0: 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1: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埋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0: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和合共生。

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不管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6: 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7: 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诚信。
2: 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
1: 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上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去哪儿了？开三五！
1: 没睡，花咔咔出现了。
2: 朱峰，
1: 这父子俩真是到哪儿都睡得挺香。
2: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3: 这是深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2: 朱峰。

0: 宝石啊。可是为什么叫红树林呢？
1: 大家坐稳了，我们要降落了。
0: 这里真的好安静啊。
2: 这里是城市之肺，生态环境特别好，也是东半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和歇脚的地方呢。
0: 小多爸爸，那候鸟都栖息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红树林不是红色的呢？
1: 那是因为……
0: 为什么？
1: 哎，大头儿子，你看，哎，那是不是哇咔咔呀？
0: 哪儿呢？
3: 也许飞得高点就能看见了。

0: 叔叔，您在这儿干什么？我是这里的护林员，你们可以叫我小欧。对了，你们来的路上见过他吗？哦，嗯，好吧，请注意不要乱扔垃圾，小飞机也不可以玩哦，会惊扰到小鸟的。再见了。我们在这儿。
1: 小欧叔叔，我有个问题，红树林为什么不是红色的呢？
0: 啊，红树林只是因为这里的红树植物的树皮内有单宁酸。 如果剥开树皮，氧化后，树干会变成红色，所以这里才叫红树林。
1: 我听说红树林里有很多候鸟，它们都在哪里呀？

0: 现在天太热，等到日落以后，他们才会去海滩上觅食。我们红树林有超过200种，将近10万只候鸟在这里栖息呢，有白皮鹭、黑嘴鸥、小青脚鹬，
1: 这么多种啊！
0: 红树林的生态环境很适合候鸟在这里歇脚的。不过最近这里发生了候鸟滞留。
2: 候鸟滞留？
0: 那就是 K35，它是红嘴鸥群的头鸟，受伤了不能飞行，现在它们整个族群都不能继续迁徙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只能赶快治好 K35，但是我刚才不小心让它跑掉了。好了，我得赶快去找 K35了。
1: 我们也帮您找。
2: 上万只鸟，要找到它，不就跟大海捞针一样吗？
0: 哦，头鸟身上都有芯片，能获取到信号，就能很快找到它。
3: 你的视力还不如我呢，肯定看不见。
0: 我虽然近视，可红树林里的任何事都瞒不过我的。不过我最近确实眼神不太好，前几天还看见了有棵树会跑。
1: 会跑？
3: 会跑？
0: 这棵树好像长了腿，一眨眼就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是树又怎么会跑呢？一定是我看错了。
3: 小欧，不如这样，我们也帮你找，兵分两路，说不定能快点找到。
0: 也好，我可以把信号分享给你，如果有任何发现，麻烦第一时间告诉我。
3: 没问题。嘘，信号显现 K35就在附近。
4: 哇咔咔也在附近。
1: 哎，小豆爸爸，我觉得有人跟着我们。
2: 别瞎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3: 你干什么啊，大头儿子？
1: 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
2: 别怕，有妈妈在。不过怎么可能？
1: 是一棵树，它就这样偷看我们。
3: 你不是眼花了吧，大头儿子？你说这样一棵树啊？
2: 哦，你们爷儿俩这滑稽的样子。
1: 他怎么了，味觉妈妈？
5: 真的有一棵这样的树？
3: 刚才可没有他，难道他就是
1: 会跑的树？
3: 哇咔咔！
6: 哇咔咔！
1: 呼叫嘟嘟哒，哇咔咔已经现身。
4: 收到信号。这是一个喜欢安静的哇咔咔，肯定是你们吵到了。
1: 他又不见了，
2: 要不我们呼叫小欧吧？
3: 用不着，我也有办法。

0: 有快乐。
1: 哎呀，太难听了，爸爸，你能不能安静点儿？
2: 我哥哥，我哥哥。
0: 哎，在这儿。哥。
1: 哎，黑三五，你在这儿啊？
2: 我哥哥。
0: 我故意吵闹引他出来的，爸爸是不是很聪明啊？
1: 可是哇咔咔看起来很不高兴，
3: 把他引到嘟嘟蛋那边去。
0: 大头儿子，别松手。

0: K35，我被抢走了！
1: 先上车，我们再想办法。哇嘎嘎，抢走的是遥控飞机！
2: 啊！
1: K35！
2: 啊！
1: 哎，太好了！其实你也是想救他，对吗？
2: 哇嘎嘎，哇嘎嘎！
3: 我明白了，事情是这样的。

0: 动不起来，哇咔咔才决定留在这里保护 K 三五的。
1: 哇咔咔，我们一起帮助 K 三五飞起来吧！
2: 哇咔咔。

0: 这怎么又在动？你肯定又眼花了，多吃点胡萝卜，不出蚊香算了。
1: K35，你的伤已经好了呀，小多爸爸，他这是怎么了？或许他只是有点害怕。
2: 那我们陪他一起飞吧。
3: 怎么这么吵啊！我可看，
4: 乔给我发消息了，
3: 这是红树林送你们的礼物，晚安。
5: 晚安，爸爸妈妈。
6: 晚安，大头儿子。

0: 神农架，这里太好玩了，还好玩呢。这是神农架，要是遇到野人，
1: 神农架还有野人？嘿，传说。 有人在神农架这片大森林里遇到过2米多高、浑身长满了毛的野人，后来还发现了巨大的脚印，但从来没有人能证明野人真的存在。神农
0: 架野人，这也太酷了吧！仪器显示，哇咔咔，就在附近。哇！
1: 这里的空气可真新鲜啊！啊，蘑菇，鱼，现在蘑菇不重要，找到哇咔咔才是最重要的。这小东西会躲在哪儿呢？哇，好漂亮的野花，帮我拍一张。哎，好嘞，来了，非常好，太美了，爸爸。
0: 刚才还说找娃咔咔最重要，现在又给妈妈拍照。在围裙妈妈面前，其他事都可以放一放，放一放。你们这些大人啊！他要蛰我！不会是野人吧？
2: 您说的是他吗？怎么可能？啊！真有野人！啊！快开车，有野人！
0: 开门，开门！我要去找野人！
3: 要不咱们下去看看？看，大头儿子不知道危险，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吗？危险！
0: 野人很危险吗？危险到什么程度？这个嘛，目前还没有科学依据能判定它的危险程度。哦，这可太糟糕了！在嘟嘟哒的星球，未知危险是危险级别最高的危险。所以说呀，咱们赶快开车走吧。
2: 嘟嘟哒不能把嘟嘟哒的学生扔在危险等级最高的地方，嘟嘟哒必须马上立刻去救哇咔咔。
1: 对，我们不能扔下哇咔咔，儿子，我们走。哦，不许动！妈妈，
0: 咱们不去救哇咔咔吗？
2: 咱们就这么去吗？你们就不动动脑子，做点准备吗？
1: 鲁莽了，我又鲁莽了，咱们这回这么办。
3: 哇咔咔就在附近，往这边走。
1: 你还小，让爸爸来。
0: 小龙爸爸，
2: 让爸爸妈妈保护你。

0: 啊！野人！
1: 不可可！不可可！
2: 儿子，系好安全带。你怎么附在了大头儿子的吉利服上啊？
0: 他是哇咔咔，那……
3: 爸爸妈妈拉走的是野人吗？
1: 是哇咔咔。
2: 大头儿子会去哪儿啊？
0: 放心吧，一定会找到的。
2: 不会是野人吧？
1: 妈妈，是我呀！啊，哈哈！
0: 儿子，
2: 你可吓坏我们了！
3: 爸爸妈妈，我听到树林里有奇怪的动静了，哇咔咔，可能就在那儿。
2: 哇咔咔，他不是就在这儿吗？
0: 难道这里有两个哇咔咔？
4: 没有啊，嘟嘟达收到信号，这里只有一个哇咔咔。
2: 那外面不会是野人吧？
3: 野人，
2: 我们赶紧走吧。
5: 哇咔咔哇咔咔，
4: 嘟嘟达，
5: 嘎嘎，
4: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哇咔咔说他还有任务没完成。
5: 哇咔咔。

0: 咔咔说掉下来的小鸟还没有回到树上呢。
1: 原来是这样啊。
2: 那还等什么，咱们去帮帮小鸟吧。
1: 好呀，咱们可以回去玩喽。

0: 我还以为真的有野人呢。
1: 咱们也不能完全放松，还是要保持警惕，万一野人……
2: 围裙妈妈，你又想多了。从科学上讲，野人是不可能。话说回来，围裙妈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哈。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0: 咱们快点吧，哇咔咔都着急了。
2: 嘿嘿，看我的吧。
0: 右边，再往右点儿。
1: 哎呀，大头儿子，你快点，你爸爸快坚持不住了。
0: 好的，好的。
2: 亲爱的，我是谁呀？我可以的。
0: 好了，哇嘎嘎，你可以跟小鸟道别了。
3: 哇嘎嘎。
1: 终于安全了。
2: 其实很可能根本不存在野人。
4: 不对，真的存在野人，你们看。
5: 知名自然摄影师向我台爆料，神农架惊现野人。
1: 我说什么来着？
5: 听说您在野外作业时拍到了神农架野人照片呢。
6: 对，我当时正在神农架拍摄金丝猴，结果无意中拍到了这个。
0: 真有野人，快看呀！

0: 这风景可真美呀、啊。
1: 小兔爸爸，这附近也没看到哇咔咔呀。
0: 那就一起看看风景，既来之则安之嘛。
2: 要相信嘟嘟巴的定位，哇咔咔一定在这片草原上。啊，还真是很美呀。
3: 起风了，我还是回车里吧。
2: 小风不至于吧，小头爸爸，
3: 少吹风对皮肤好。
2: 哦，那我也回去了。快快，儿子，咱们回车上吧。嗯，
1: 我要再待一会儿。
4: 附近，
1: 还用扫描都撞上了。

0: 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大道的起点，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原来这里也有长城啊。
2: 回去妈妈，
3: 终于打通了。大头儿子，你现在没事吧？你在哪儿？快告诉爸爸妈妈。
2: 回去妈妈，哎呀，太糟糕了，我差一点儿。
3: 出什么事儿了？你受伤了吗？有没有危险？别怕，妈妈马上去找你。喂喂，完了，出事儿了，
4: 一定出事儿了。
5: 别着急，围裙妈妈只是信号弱，应该没事儿。
6: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定位到大头儿子的位置了，他和哇咔咔在一起。
5: 哇咔咔，
2: 我差一步就抓住哇咔咔了。哦对了，小骆驼也和我在一块儿呢。

0: 喂喂，哎，电话怎么没电了？嗯，好香，是油面窝窝。嗝嗝啊！
1: 这可不行，这油面是别的客人的，不能给你。
0: 不行，我们不能吃。哎呀哎呀，小骆驼听话。哎呦
2: 哎呦，等。这可不行。哎，跟我干嘛呀？
0: 放开！哎，
2: 别拉我！
0: 什么？咔咔，原来你在这儿。又让他给跑了，真奇怪，这个哇咔咔好像非要和小骆驼在一起。哦，
1: 小朋友，你的家长呢？
3: 那他儿子，
0: 围裙妈妈。

0: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1: 哎，没事。
0: 还好没事。
2: 好了好了，魏军妈妈，这也太难为情了。

0: 你是说哇咔咔和小骆驼被铃铛声给吸引走了？
1: 还有就是这个哇咔咔和小骆驼是好朋友，我们只要先找到小骆驼就能找到哇咔咔了。骆驼妈妈一定也非常着急。
2: 这难道就是
3: 小骆驼的妈妈？
0: 驼铃，小骆驼是听着驼铃找妈妈的。
1: 小骆驼，你的妈
4: 妈在这儿，
1: 快回来啊！小骆驼，
4: 小骆驼，
1: 你的妈妈在这儿，
4: 小骆驼，
1: 快回来呀！
5: 快看，快看！

0: 这里太大了，铃铛声音又太小，小骆驼是不是听不见呀？嗯，那可怎么办呀？
1: 我有个主意。啊！哇，
0: 真是太棒了！
2: 怎么样？有效果吗？
0: 没动静。

小骆驼要回家了，你也该回家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那儿。

0: 那个西瓜呢？
1: 刚刚还在前面，一眨眼就不见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俩去哪儿了？瞧我的战利品，都是珠海特产，好开心呐！这个可是海水珍珠，无论色泽还是圆润度，都是百里挑一，好看吧？
0: 好看好看，人长得好看，戴什么都好看。
2: 你根本就没看。
1: 围裙妈妈，哇咔咔出现了，我们得先找到它。
2: 哇咔咔也在这儿，
1: 刚刚还在西瓜上呢。
2: 尽快找到哇咔咔，这样晚上我就能带着我完美的大珍珠项链去珠海大剧院看音乐剧了。
3: 大头儿子，你们有没有找到哇咔咔？信号表明他就在你们身边。
1: 本来找到了，可惜又被他逃掉了。
0: 没错，他几乎把水果摊上所有的水果都覆了个遍。
2: 我猜他一定喜欢吃水果。
0: 围裙妈妈总是那么聪明。
3: 我们星球可是没水果的。
1: 那这些水果的共同点就是
0: 都很好吃。
1: 不对，都是圆的。
2: 圆的，就像我的珍珠项链吗？
4: 我的珍珠项链不见了。
1: 是哇咔咔，
5: 哇咔咔，
3: 对，就是它。这是个喜欢圆形物体的哇咔咔。
0: 终于跟上它了，这小家伙速度还挺快呀！你们快找些圆形的东西，把它吸引下来。
1: 这些怎么样？
2: 还有什么比我的大珍珠项链更有诱惑力？我的珍珠项链，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再这样追下去，我晚上的音乐剧就要泡汤了。
1: 啊，小头爸爸快看，哇咔咔停下了。他又跑了，小头爸爸快追！
2: 他好像有目标了。
0: 前面有两个圆形的大贝壳。
2: 啊，那里就是珠海大剧院。
1: 超级大贝壳，就是它吸引了哇咔咔。快，我们快去。

0: 头儿子、少头爸爸，辛苦你们了，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哦。
1: 去院里找他可有点麻烦。
2: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漂亮啊！
1: 这可是我国唯一的海上大剧院，音乐剧就在这里上演。可惜我的珍珠项链还没有找到。
0: 别光顾着观景，别忘了找哇咔咔。
3: 对对对，等抓到小哇咔咔，围裙妈妈的项链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音乐剧。
4: 这个剧院这么大，哇咔咔能跑到哪里去呢？
0: 左手10点钟方向，哇咔信号强烈。
4: 那边。
1: 还好现在没有演出，要不可就麻烦了。

0: 大头儿子，你发现哇咔咔了吗？
1: 还没有。
2: 我的项链回来了。
3: 你们是观众吗？演出还没开始，是不能进来的，请你们先出去吧。啊？灯光老师，麻烦看一下吊灯，有一个一直在晃动。你们几位，请尽快离场啊。
1: 别跑！
2: 这样抓也不是办法呀，我们最好能让他自己停下来。也许能派上用场。
1: 回去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月亮啊，今天的演出叫海上生明月。
1: 哇咔咔，你看更大更亮的圆就在这里。
4: 哇咔咔，
5: 欢迎回家小哇咔咔，过来吧。
1: 你这个淘气的哇咔咔，别想逃走。
5: 这下跑不掉了。不容易啊，哇咔咔终于被我们找回来了。
1: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圆球啊。
5: 啊，不会吧，
2: 折腾了半天结果一场空，
1: 白费力气了。
6: 等等等等，哇咔能量出现了，它就在巨圆的上方。
4: 哇咔咔！
1: 他在说什么？
6: 他说终于找到了最圆、最大、最亮、最完美的圆，好开心呐！
5: 珠海大剧院的造型不只是外面的贝壳，中间圆形的剧院顶棚被设计成了珍珠的样子。
1: 原来珠海的超级大珍珠在这里。
2: 的确，但我的珍珠项链也不差。
6: 这个哇咔咔寻找完美圆形的愿望已经完成了，很快它就会自己回来的。
1: 又一个小哇咔咔回家了。
2: 大头儿子，快走了，演出就要开始了。
1: 走喽！
6: 港珠澳大桥附近的沙滩出现了很强的哇咔信号。
1: 出发！
6: 强烈的哇咔信号已经从沙滩上向前移动了，但我不确定是在海上还是桥上，
2: 这范围也太大了。
5: 这样好不好？我们兵分两路，我和大头儿子走海路，围裙妈妈和嘟嘟哒走港珠澳大桥。
1: 好主意。
6: 港珠澳大桥，
2: 跟我走就是了。
5: 大头儿子，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1: 没有，一切正常。咦，这些救生圈怎么都被冲到海里了呢？大！
5: 别晃别晃，大头儿子，你发现小蛙咔咔了？
1: 不是，是大鲨鱼。
5: 鲨鱼鳍看起来怎么怪怪的？
1: 想个办法

0: 快跑吧！别慌，别慌！哇，终于甩掉大鲨鱼了！
1: 大头儿子，现在的好消息是鲨鱼没有追上来。坏消息是，咱俩迷航了。
0: 什么叫迷航？
1: 就是迷路了。
0: 那怎么办？
2: 什么鲨鱼？
0: 是啊，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差点就被鲨鱼吃掉了。
2: 可珠海的近海海域根本就没有鲨鱼啊。
1: 没有鲨鱼？我就说刚才那鲨鱼鳍看起来有点怪，那感觉就像塑料。对，就是塑料充气的那种。
0: 可塑料鲨鱼怎么会自己在大海里游泳呢？
1: 是哇咔咔。
2: 那你们还不快点回去找？
1: 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3: 还记得你们刚才的位置有什么标志物吗？
0: 我记得我刚才看到过两个像风帆的桥墩。
2: 有了，港珠澳大桥游览图。港珠澳大桥有三座桥下可以通船的通航孔桥，它们基本上都属于一片海域。小头爸爸，我们的房车已经过了九州航道桥，我估计就是大头儿子说的像风帆的桥墩。咱们现在需要到江海航道桥集合。
1: 同步一下路线位置，我们跟着导航走。
2: 大头儿子，你也要帮爸爸随时观察江海航道桥的桥墩，像三只海豚，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哇咔咔，我们来了。哎，到了，三只海豚。
1: 真的很形象啊。
3: 根据你们刚才说的特征，这个哇咔咔应该是喜欢游泳的，不过现在的哇咔信号很弱。
0: 海上没看到啊。哎，我们回来晚了，哇咔咔不知道游到哪里去了，被我们追丢了。
1: 别气馁，大头儿子，办法总比困难多。海面上确实没有看到充气鲨鱼，那就换个方向，说不定它藏到了海底呢。海底，海底，哈哈，我就知道，船上应该会有钓鱼用的工具。
0: 小头爸爸，可我们都不知道哇咔咔在哪里，怎么把它钓上来呢？
1: 不是钓鱼，这是探鱼器，可以帮我们发现水下鱼群的踪迹。
0: 漂亮的小鱼啊！
1: 没想到珠海的海洋环境保护得这么好，海底生物如此丰富。
0: 小头爸爸，你看，远处有一条大鱼。
1: 看不清，但是有点像鲨鱼的外形。咱们靠近看看。
0: 围裙妈妈，我们追到两个中国结这里了。
2: 好的，那是青州航道桥，我们也马上到了。
3: 发现哇咔咔了吗？
1: 追到了，追到了，它正在快速地浮出水面，马上就要。
3: 哇！怎么了？是娃飘飘吗？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倒是说话呀！
1: 不是鲨鱼，是海豚，我们看到了中华白海豚。
0: 我们追错了目标，根本就不是娃咔咔。
1: 等等，这个皮球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呢？
0: 鲨鱼！小头爸爸，加速呀！要不我们又被它甩掉了。
1: 他们游泳的速度也太快了，我们根本追不上。请求桥上小队支持。
0: 围裙妈妈，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2: 海豚的游泳速度每小时约60公里，港珠澳大桥车辆限速每小时90公里。嘟嘟哒，提速。
3: 好的。啊，前面桥断了，我们要掉进海里了。庄文，我要避潜艇了。
2: 不用不用，那是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
3: 哎，你们的桥好神奇，有地上的，还有海底的。我们星球可没有这样的东西。
2: 哈哈，这叫隧道。港珠澳大桥的城管隧道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海底隧道，它的海底城管隧道全长约6.7公里呢。我们进入海底隧道了，听得见吗？喂喂，小头爸爸，
0: 我也想去看海底隧道。
1: 等抓到哇咔咔，我们坐专门的旅游巴士去体验。
2: 哇咔咔还在你们的视线范围内吗？
1: 放心，尽在掌握中。
0: 小头爸爸当心。

0: 着急，好着急。
1: 这个哇咔咔，喜欢游泳就慢慢游嘛，着什么急呀、啊？
0: 耀多爸爸，他一直在追着白海豚。
1: 白海豚可是海洋哺乳动物里的游泳冠军，那可不好追。
0: 所以他着急。
1: 有道理，他可能并不是单纯只想游泳，而是想游得快一点，追上白海豚。那如果我们帮他实现了愿望，他就愿意回来了吧？
0: 小猴爸爸，我有办法了，我们快追上那个鸭子。
1: 你想做什么？
0: 哇咔咔拖着一串东西，当然追不上海豚了，我们来帮他减轻负担。
1: 聪明，减少水面阻力，帮助哇咔咔提速大作战开始。
0: 小猴爸爸，往左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我太慢了。爸爸加油！
2: 哇咔咔，
0: 哇咔咔！哦，胜利了！哇咔咔，加油！追上海豚后，跟我们回家。
1: 果然被你说中了，看他游得多快，他好开心呐、啊！
0: 小头爸爸，哇咔咔会自己回来吗？
1: 这个不好说。
3: 小头爸爸、让你们跟上哇咔咔，我怎么看到哇咔信号轨迹离你们越来越远了？
0: 我以为他追上海豚就会回来了，谁知道大海这么大，更找不着了。
1: 别急，大头儿子，他也许游着游着就累了，也许他会找个地方休息了。
4: 小头爸爸、你这句话提醒了我，
5: 你们等我查一下路线图。
6: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这里是唯一可以下车的观景平台蓝海豚岛。在这里，我们有机会看到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稀有的中华白海豚。
5: 小头爸爸，你们怎么还没到啊？
7: 快了，快了！
8: 白海豚，果然有白海豚，
5: 好漂亮啊！
0: 回去妈妈推测的果然没错，蓝海豚岛是白海豚的聚集地，白海豚来这里，那么小蛙咔咔也会跟过来。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谢谢你们帮蛙咔咔追上了海豚，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
1: 看来他不是只想游泳，也不是和海豚比赛谁游得快，而是想和白海豚交朋友，一起玩，这才是小蛙咔咔的愿望。
0: 蛙咔咔，这次玩够了，可以跟我们回去了吧。给我和中华白海豚合个影，
1: 没问题。看我，笑一个。
2: 哈，咔咔，
5: 任务完成。
0: 可是我的合影不是中华白海豚。
1: 这个，明天咱们好好游览一下港珠澳大桥，说不定还能遇到更多的白海豚。
0: 好。

0: 等我吃完，咱们马上去找哇咔咔。
1: 这可是第三份了，你悠着点儿。
0: 哎呀，这个炸臭豆腐可真香，完全停不下来。
1: 这是毛豆腐，不是臭豆腐。
0: 哪里有毛了？净吓我！我知道你就是怕我再吃。
1: 我那是怕你吃吗？我是怕你上火。吃那么多辣的，你肯定得上火。
2: 火？什么火？
3: 是小偷爸爸说围裙妈妈上火了。
2: 别怕，你闪开。
0: 什么情况啊？
2: 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不是你起火了吗？先灭火再说。

0: 起火了。
1: 大头儿子说的。
2: 我是听小头爸爸说的。您上火了。
0: 上火和着火是两回事儿。
1: 老钱，我好像有点太着急了。
0: 我去擦干，你再重新给我买一份。
3: 啊，还吃啊？
1: 你们看。

0: 头爸爸说中了，可别让他发现，不然又唠叨我。
1: 刚才显示哇咔咔就在这附近了。
0: 是吗？
1: 老婆，你在看什么呀？
0: 啊，我研究研究这上面的雕刻是什么。
2: 维春妈妈，您是不是被小头爸爸影响了，也喜欢研究建筑了？
0: 我这是
3: 你们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徽州三雕之一的砖雕，很有讲究的。徽州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不多，所以古时候徽州人都外出做生意谋生，赚了钱回来就精心修建自家的房舍，用砖雕、石雕和木雕来装饰建筑。于是这三雕工艺越来越发达，就拿着砖雕来说，可以做到多层镂空，最多能有九个层面，而且很多砖雕还有故事情节。你们看，这上面的砖雕就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八仙过海和喜上眉梢。不对呀，这三英战吕布，关羽怎么没了？我是不是眼花了？我眼镜呢？
2: 爸爸，您看，
0: 坏了，一定是哇咔咔。
4: 咱们待会儿再看关羽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个窗子，这个窗子也是砖雕吗？
3: 是的，是的，砖雕窗也是有讲究的，它要隔而不断，闭而不塞，可以丰富观景的层次，让窗内外的景观浑然一体。
2: 多多大老师，快把最右边砖雕上的关羽给送回去。
0: 往你的左边走，往左，小心荷花跳过去。往上上，要上马。
4: 这个窗子的图案有什么讲究吗？
3: 讲究可多了。你比如说，总之就是吉祥的寓意。
4: 真是受益匪浅啊！谢谢您，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5: 老婆，
4: 怪不得刚才你研究这砖雕，原来你早发现是哇咔咔了，真是慧眼如炬呀！
0: 那是当然，我是谁呀？
6: 好了好了，给你拿东西吃啊。

0: 奇怪，信号好久没出现了。
1: 我想不明白，哇咔咔为什么会在那个砖雕上？他应该不知道三国的故事吧？
2: 也许他就是觉得好玩呢。
0: 我觉得那只鸟可能是个关键。那个关羽的砖雕小人儿，好像是奔着那只鸟去的。
1: 我还是想不明白。
2: 我看先别想了，等信号出现了，我们再去找他就好了。在这之前，我觉得可以再来一份那个好吃的炸豆腐。
0: 是毛豆腐，你嘴都起泡了还吃啊？
2: 啊，你看见了？
0: 早看见了。
2: 哼，我不管，离开这儿别处可就吃不到了，而且吃这个有助于我思考哇咔咔的事儿。
0: 好吧。

0: 我去买。
1: 喂，
2: 毛豆腐，徽州特产毛豆腐，
3: 来一份毛豆腐。
2: 好嘞。哎，我的毛豆腐呢？哇咔咔！
4: 嘟嘟哒，嘟嘟嘟嘟哒。
5: 你是说嘟嘟这个？
4: 就是我吃的那个。
0: 对，这就是还没炸的毛豆腐。
4: 我的天哪，我竟然一直在吃长毛的豆腐。
6: 我看您吃的挺香的呀。
4: 可是
7: 嘟嘟哒，嘟嘟哒，哇咔咔。
8: 冷静，冷静。
7: 冷静不了，哇咔咔要养这个长满毛的家伙，还要带回哇咔嘟卡星去，我该怎么办？
0: 什么啊？
7: 对，你们没听错，他甚至给这个家伙起了个名字，叫毛毛。哇咔
0: 咔。这么说，他拿这个毛豆腐当宠物了？
6: 这味道好重啊！
4: 我居然吃了这么多！
0: 哇咔咔，竟然还能搂着他。
6: 看他那么喜欢这些毛豆腐，他一定是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宠物。小豆爸爸之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之前肯定是想养个小鸟来着。
0: 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这个结局啊。
5: 可是如果告诉他这不是宠物，他一定很难接受吧？
6: 不如我们先别告诉他了，就让他养吧。
0: 可这东西是吃的。
5: 你能不能先不提吃这回事儿？我还没适应呢。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7: 乐哥哥，
6: 毛豆腐怎么变绿了？小豆爸爸快来！
0: 哎呀，这个毛豆腐发霉了。
6: 发霉了？
0: 对，就是要腐烂了。
6: 那哇咔咔怎么办？哇咔咔！
5: 看来还是得我来解决。
0: 老婆，你真有先见之明，这是你提前买好的？
5: 什么买的？这是我自己学着发酵的。
6: 伟俊妈妈，您不是嫌它臭吗？
5: 但是好吃啊，我学会了，咱回家可以自己做呀。
6: 伟俊妈妈真厉害，那您就一直做，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宠物了。
5: 你想得倒美，我还想吃呢。再说了，我还能跟着哇咔咔回他们的星球做毛豆腐去吗？
6: 也对哦。
0: 可哇咔咔怎么办呢？这波毛豆腐迟早也是要发霉的呀。
5: 这个嘛，我倒是有个主意。这是做手工的毛毡，尤其适合做小动物，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我想做个毛豆腐应该不成问题，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宠物了。
7: 嘘，你们千万别告诉哇咔咔。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进行社会

0: 新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洗澡的时候在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也在听。
8: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
7: 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三万块钱吧，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
9: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7: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一了百了，来结束这段糟糕的一生。因为我当初任性的选择，我不仅毁了我自己，也让我的爸爸和我的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爸爸这一头白发，有一半都是为我长的，我很对不起他。

0: 对不起，是我让你一夜白头。让我们请出被致歉人父亲刘成刚上场。
1: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台下的观众好。
0: 刚才短片中最后一句话，一夜白头。哎，什么时候哪一夜突然白头？
1: 50岁左右吧，听着女儿对婚姻的不幸，她当时不听我们的话，非要远嫁晋江，我们无能为力。后来很多事她都不敢跟我们说。哦，
0: 就是当初那婚姻，其实家人不赞同，
1: 100%的不赞同，
0: 100%的不赞同。
1: 对，
0: 为什么呢？当时，
1: 当时我也在晋江，对于他们那个家庭情况我了解，他们那时候都负债累累，
2: 零几年都欠50万。
0: 您是说那个家庭负债50万，还是说当时的丈夫负债50万？
1: 家庭。
0: 所以您觉得那边家庭条件不够好？
1: 不行，你没钱都可以，你负债那么多，你造什么烦呢？
0: 压力大，这些压力您女儿也得去承担。
1: 必须的。
0: 但是后来呢，女儿是执意走入了这段婚姻。
1: 对，我们百般阻挠，帮她调到其他亲戚那，后来她又偷偷溜回来。哦呦，那个女婿三天两头往我们那边去，是好说歹说，我们实在没办法，就是任凭她。
0: 我没有办法，听了女儿的。但是后来发现果然不太顺利，婚姻之路。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把女儿请出来详细聊一聊，让我们请出致歉人女儿刘先群上场。
3: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现在这个婚姻是在什么状态当中？
3: 离婚的一个状态。
0: 有孩子吗？是在哪边？
3: 两个孩子，大的他已经16、17岁了，小的9岁。大的现在是爸爸在那边，因为学籍转不了，但是我经常过去看他。小的是我带走了，因为他的学籍可以转。
0: 您说在爸爸那边，不在一座城市是吗？
3: 对。
0: 孩子爸爸是在哪里呢？
3: 孩子爸爸是在福建。不但会哦，
0: 这也是刚才您说要远嫁，所以是其实是当时是从安徽要嫁到福建。
3: 是的。
0: 所以父亲也会担心这件事儿。
3: 对，因为就是我的这段婚姻不仅毁了我自己，也让我的家人承受了很大的痛苦跟折磨。就是以前我就是电视里面看到，就是说人家一夜白头，只在电视里面看，在我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看过。特别是09年那一次，我们家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情。我爷爷在我家门口国道上意外车祸去世了，我没有及时回去。
0: 您跟你爷爷的关系如何？
3: 我跟我爷爷关系非常好。小的时候，爷爷特别疼我，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就出来打工了。我爷爷一直陪着我长大，刘家还有我弟弟。就是每次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弟弟打架干嘛的，他都会护着我，非常疼我。
0: 那当时您什么原因没有赶回去呢？
3: 因为我的婚姻家庭问题吧，我那时候性格比较软弱胆小，就是别人阻止我回去的时候，我不敢回去，就不敢反抗。
0: 爷爷去世了，孙女儿回去奔丧，这个有谁阻止您回去？
3: 就这件事情在我心中留下了很难弥补的一个遗憾，就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了。然后对我爸爸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个时候大女儿刚好到预产期，就没有办法回去，那几天就要生了。
0: 哦，是因为要生产了。
3: 对，要生产，然后没有办法回去。等到我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20多天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婆婆说，我想回去老家一趟，去看一下我爸爸还有我的家人。因为我爷爷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到现在快1个月了，人还在殡仪馆，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我就跟他商量了，其实我是祈求他同意的，然后他就很直接的拒绝我，就说你要回老家，你家离得这么远，而且你回家要好几千块钱，路费这么贵，你又没有挣钱也没有上班，直接很果断把我的后面想说的话就直接给我断掉了，就不让我回去。
0: 他们觉得很贵。
3: 对，因为我之前上班回来之后我就没有再上班了，再加上我是外地女孩，他们就内心里面不太能接受我，然后经济这一块我也不太能够自己把控，加上我自己性格也不太敢反抗。
0: 哎，那您丈夫呢？是怎么他不支持您吗？难道
3: 就是白天我跟我婆婆他们说了这件事之后，晚上我前夫下班以后，我就把白天的事情跟他说了一下，他的态度就是让我彻底心寒，就是像一盆冷水一样浇过来。他说那你就听我妈的，你不要回去了。
0: 我很好奇，首先您这两个距离很远啊，安徽福建。
3: 安徽跟福建1000多公里。
0: 那这个丈夫怎么认识的？你们情感基础如何？你丈夫爱你吗？
3: 在结婚之前他对我

0: 非常好。我们之前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然后他那时候为了追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花了很多精力。
1: 那是哪一年啊？
0: 2005年还是2006年？2005、2006年
1: 的时候，那时候你多大呀？
0: 我20岁。
1: 您绝对是这个，不说是厂花吧，夸张了，这时候也是这个公司里就是那很多人追求。
0: 对，就是很多条件好的男生，长得还不错的追我。
1: 就是为什么选了他呢？恋爱脑了，上头了。
0: 因为我自卑，因为自卑吧，就是不敢选择条件太好的，跟我原生家庭有关系吧。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很早就离开了我，出去工作了。
1: 哦，爸爸常年在外地打工。
0: 对，我小学的时候他就不在我身边。
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92年都离开家，他才几岁，他上学的什么情况吧？他认为妈妈忙碌照顾家里的生活，洗衣涮饭，无暇顾及他。我呢，常年在外，回家的时间就是一年，一趟两趟也是10天半个月，甚至于20天。事实上，小的时候对他们关爱很少。
0: 那我在读书的时候也会经常被同学欺负，就形成我的性格特别软弱，特别怕事，就是特别能忍。很多时候我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跟我家人说，我就全部自己忍下来。
1: 惧怕冲突。
0: 对，
1: 能忍则忍。
0: 对，比如说同学会给我画那种线，3-8线，就说你不能过这个线，你要过这个线，他就会打我，就会敲我，然后会撕我的作业本，然后会撕我的书本。
1: 有跟老师说吗？或者
0: 不敢，也不敢跟我家人说，连我身边的同学朋友我都不敢讲，就特胆小。就是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自己忍的那一种性格，非常没有安全感，又特别的软弱。
1: 哦，安全感不足，然后突然有一个男孩对你特别好，心动了。
0: 对，就觉得有人保护，然后觉得特别挺暖的。而且那时候我公司里面，我们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工厂，有一个男孩子他欺负我，他就有一天我们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在我面前讲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我就怼了他，然后他就拿那个塑料的椅子过来砸我。那时候我就被吓到了嘛，我另外一个同事一个女孩一个妹妹就拉着我走了，然后躲到我们的宿舍里，我就在宿舍里面哭，不敢出来。然后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我前夫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他就找领导谈了这个事情，并且警告了这个男孩以后不可以欺负我。
1: 所以有人挺身而出，那一下心里就觉得有安全感了。
0: 对，
1: 那听起来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头啊。然后他就追求成功了，你们就走入婚姻？
0: 没有，其实他追我好长一段时间
1: 啊。
0: 他是挺细腻的，心思挺细的，
1: 一点一滴的打动了你。
0: 对，哎，我以前也没有谈过恋爱。
1: 哇，这是初恋呀。
0: 对，
1: 初恋就走入婚姻了。
0: 对，
1: 当时怎么样的婚姻生活？
0: 当时生完孩子的时候，其实他们对我表现出来的还是态度已经很冷漠了，因为我是没有工作的，所以就他们会觉得我这一块我在家里面没有太多话语权。
1: 那您当时是跟您的丈夫单独住，还是说就住在这个婆婆公公家里啊？
0: 刚开始的时候是跟我婆婆他们一起住的，所以我很多生活上是很被动的，包括前夫他也是婚后跟婚前是差距很大的，他不太能够站在我的立场替我考虑。
1: 哎呦，
0: 很多时候他是左右着我的一些行为。他应该跟我结过婚之后，他可能受他环境的影响、家人的影响以及身边的朋友一些影响，他的心态有一些转变。就是他的父母也会在他面前跟他讲，你如果当初听我们的，娶一个本地女孩，你可能会不那么辛苦。然后因为跟我结婚的话，他可能要很辛苦一点，因为我当时我外地女孩，我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一些人脉资源，还有一些物质上的、经济上的一些帮助，所以他们家人对我这一块有点不是那么满意。而且那时候我前夫的态度变得非常差，就是他在外面受的一些委屈或者家里面来向我撒泄，会 PUA 我。他在外人面前他就是那种特别沉稳，然后有礼貌，就是很憨厚的样子。他长得也就微胖的，就给人感觉特别憨厚。他后面做的一些事情让我非常的不能够原谅他。就是我弟弟结婚的时候他没有给礼金。
1: 妈，去了吗？
0: 去了
1: 啊、但是空手去的。
0: 当时去之前我们是一起去的，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因为我弟只有我一个姐姐，我说我弟弟结婚我至少应该包个10000块钱礼金，我是提前跟他说好的。像他弟弟结婚，他弟弟比我弟弟早几年结婚，他弟弟结婚他是给了彩礼加整个酒水全部承包了，因为他做酒水的，全部承包差不多10000块钱。我觉得我弟弟结婚我们给个10000块钱不过的，走之前说好的。然后来的时候我是不确定他到底带没带，他是来了之后他跟我说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然后能不能我先在礼单上面写个10000块钱，等后面回去的时候我再把这个礼金给他补上。
1: 就是您丈夫说的？
0: 对，他跟我说的。我当时特别气愤，特别尴尬，我说你怎

0: 做出这种事情。我亲弟弟结婚，我作为姐夫，
1: 就是不给就不给，我也能理解。他说你帮我写上，但是我不给，这个是有点过分了。
0: 对，
1: 那他回去补了没有呢？
0: 没有补。后面我催过他几次，他就有点耍无赖的样子，觉得你弟弟已经结婚了，然后这个钱我们就不用补了。
1: 已经结婚就不，那你跟他说你已经写了，所以要补啊？
0: 我觉得正常的朋友之间往来都不可能出现这种荒谬的事情，特别是自己。

0: 我找他吵了好多次。
1: 那除此以外，您刚才说还 PUA 您，那这是有哪些事儿呢？
0: 就比如说，他会觉得我结过婚之后，因为要带孩子要做家务，很多东西我可能不会太去打扮自己，也没有太多社交圈，他就觉得，你。比如说我买个面膜吧，他就说你长得那么丑，你贴面膜也不可能好看的，你还花钱浪费钱。
1: 你老公跟你说，
0: 当着我的面
1: 说你长那么丑还贴面膜？
0: 对，我心里面想到底我们俩谁丑？
1: 那你要问他呀，你说我们俩谁丑，拿一面镜子出来给他看一看。
0: 但是他特自信，迷之自信。
1: 他长得很帅吗？
0: 长得不帅，也不是很高，长得属于那种微胖的那种憨厚的那种类型，但是他本人并不憨厚，他私下是特别极端特别暴力的。
2: 一米五几？不到一米
1: 五几？
2: 不到一米六？
0: 差不多一米六。
1: 不到一米六还微胖？
0: 差不多一米六。对。
1: 您有多高啊？
0: 我165净身高。
1: 不是，然后他还说您丑。
0: 对，他 PUA 我，而且他对我父母也不是那么好。我跟他结婚，从2007年结婚到2022年离婚，这中间15年的时间。
1: 你还给他带了15年？
0: 对，就怀我女儿7个多月的时候，那时候肚子已经很大了，晚上11点半左右吧，因为他是做酒水生意，他经常要去应酬喝酒，大概一个月30天，他起码有20天都在喝酒。所以有一天晚上，我是那种怀孕之后就是孕吐反应特别重的那一种，就是什么味道我都闻不了。他那天晚上他也是照常跟他的兄弟喝酒，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讲，我说你今天喝多了，能不能在楼下睡一下，你就明天酒醒了之后再到楼上睡。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他楼下3层，我住3楼，然后楼下也有好几个房间，我说你在楼下睡一下，因为我闻不了那个味道，我闻了那个味道我会特别难受，我会翻江倒海的吐。他说我想睡哪里就睡哪里，这是我家，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他说你要不想在我们家待，你可以滚，你滚出我们家，你不要待在我们家了，就在电话里面这样吼我。
1: 肚子里还有7个月的宝宝。
0: 对，7个月的孩子，而且晚上凌晨都已经晚上11点半，快12点了。后面就是他妈我让我滚出去，我就跑到楼上，拿着我的行李就走出他们家。
1: 那你走了？
0: 我拿着行李在他们村里面走来走了很久，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那时候肚子很大，我走太久特别累。他也没有打电话挽留我，我就没有办法了，我找一个酒店住了下来，就没有地方去。我那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敢跟我爸妈说，我也没有地方去。
1: 也没来找你？
0: 没有。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走的时候我身上带了200多块钱，我一晚上住完酒店之后身上没有钱了，就钱不够了，我就窝窝囊囊的又回去了。
1: 哎呦，那回去他们说什么呢？
0: 他没有说什么，他看我回去了，他就没有再说这件事情了，
1: 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
0: 对，就是酒醒了之后他就照常的上班，照常生活了。
1: 15年，我难以想象这15年就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我好奇，第15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突然下定决心要跟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
0: 因为我说过他做酒水的，经常喝醉酒。他那一次有一天晚上又喝到凌晨2、3点钟回来。他喝完酒的，他的酒后的一些行为他是不受控制的，他会大喊大叫，很多时候一些邻居投诉。我也就是怕他吵到邻居，我就一直把他拉到房间里面，客房里面让他去睡觉，但是我控制不了他，他依然会跑出来，还是会大喊大叫。之后已经凌晨2点多3点了，他会砸我的房门，然后再砸我女儿的房门。我儿子就被他吓得一直哭，我就抱着孩子出来阻止他再去砸我女儿的房门，但是他依然在砸。后面我女儿出来了之后，就是对着爸爸就是很撕心裂肺的那种吼吧，就对着爸爸大吼，他说爸爸我明天还要上学，你为什么不让我睡觉。所以就对他爸爸一直吼，他是那种很崩溃的那种哭的那种吼。我女儿也在哭在吼，然后我儿子也在哭，然后他还在那个就发那些酒疯，家里面的一些餐具啊桌子也都被他给摔倒了。我就是那天晚上就特别崩溃吧，因为我看到我这个这么多年这个家庭，我在这么待了这么久了，我依然是没有办法改变。我觉得这种家庭这种氛围真的对孩子伤害太大了，哪怕我自己过得不好，你伤害到了我然后又伤害到了父母，但是孩子依然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就会我的人生毁了，我不能让孩子也跟着我一起毁。
1: 所以那一刻您下定决心了？
0: 对，我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了之后，我大概4点多的时候吧，我给我弟弟发了一个语音，我说我在这边待不下去了，我要离婚，我就这样跟我弟弟说的，我必须马上离开，就是1分钟1秒都不能等。
1: 早该发了呀，早该发了呀，等到15年。
0: 这是我第一次向我家人求助。
1: 他们怎么回呢？
0: 第二天的早上的时候，外国打了电话，他说我们现在

0: 在跟我妈买了个车票，然后从他们那边赶过来到福建来看看我到底什么个状况，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也不清楚我什么情况。
1: 一次都没有跟他们说过是？
0: 一次都没有。
1: 这过了15年赶到了，了解了真实的情况，你心里当时是什么感受？
2: 伤心又无奈，毕竟是自己的儿女，她嫁的时候是我是百般不同意，这么多年她自己不跟我们说，她跟我们报喜不报忧，他们在那边的生活我们就基本上不了解。
1: 刚才女儿所说的这些您是不是都是在那次去了之后才知道的？
2: 对，我跟女儿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就离了吧，
1: 支持她把这个婚给离了。
2: 对呀。
3: 那过去15年当中，你有回过娘家吗？逢年过节呀，总是有探亲吧？
0: 回过。
3: 你爸妈对你这边的生活一点都不知道吗？但即便你不说，你孩子可能也会有一些说法呀。
0: 孩子因为比较小，孩子不会去说这些。我自己是没有跟我爸妈说过这个事情，就是孩子觉得我自己没有工作能力，然后不是没有工作能力，是我太久没有出去工作了，然后有两个孩子，我不敢离婚，就是不敢
3: 不独立，
0: 踏出那一步不独立。
4: 本质上他也没脸回去，首先他爹就不同意他的婚事，而且他是一个成年人，自己奔赴自己的什么爱情啊，拥有自己的生活，他独立了，那我觉得回头其实是蛮难的，不然15年咋熬下来啊？他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接纳这么几口人，好多原因。
0: 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多少都知道，虽然我没有把很多事情明说，他们多少知道是我过得不好的，他们家人是对我不好的。他就是让我弟弟就是在我福建住的那个小区，我前夫那个小区特意买了一个房子。
1: 那您弟弟在您的小区旁边买了一个房？
0: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怕以后他们两个年纪大了，然后本身我的性格比较软弱，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欺负那种，就是说以后我弟弟能够陪着我。然后这个房子买在那，就以后有可能我弟弟去那边住了，就以后就会在那边工作，以后他们年纪大了，我弟弟可以保护着我。
1: 哦，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打算。
0: 对。
1: 后来当您已经决定要离婚的时候，这个过程顺利吗？
0: 决定要离婚的时候，就是那次我爸妈一块去了那个福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后来离婚结束了之后，您是回了安徽还是在福建？
0: 那天我爸爸妈妈去了之后，晚上他们家人都走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就跟我回家吧。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是我长那么大以来，就是我结婚以来我第一次在他们面前哭，就是很放肆的那种哭吧，就各种委屈就突然一下子就全部就哭了，是一句话都没有，就是哭，光哭。在第二天他们就让我带着孩子一块跟他走了，去到爸爸那边。
1: 就两个孩子？
0: 大的没有办法带走。
1: 大的在上学？
0: 对，大的在上学。
1: 就带着老二就离开了。
0: 对。
1: 您离婚是哪一年？
0: 2022年。
1: 离婚之后怎么样？现在生活如何？
0: 现在离过婚之后，我就回到了我爸妈那边。我要出来工作的话，孩子他们帮我带。我爸妈帮我孩子照顾特别好，很顾及孩子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还会关心我的一些情绪。我是因为我出来之后，我应该10几年没有工作了，我是很不适应的。我爸妈就会安慰我说：“你不要那么着急，慢慢来。”我妈经常会打电话问我说：“你最近心情怎么样啊？或者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因为她害怕我想不开。就是有那么2年，她跟我讲话都是那种小心翼翼的那一种，就怕哪句话就是说重了会刺激到我。
1: 希望这种久违的温柔或者温暖能一点一点把你的心灵再抚慰回来。后来呢，找到工作了吗？
0: 找到工作了。以前我在工厂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姐妹，我们俩关系处得特别好。后面她也结婚了，我也结婚了。她选择的道路就是她一直结婚之后，她一直在工作。我就是结了婚之后就一直在家带孩子。从工厂出来之后，她做过好多生意，她摆过地摊，也做过服装生意，后面也自己开了家美容院，生意还挺好做的，挣了一些钱。她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她说要开一家新店，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一起就是过一起学，就是说我过去给他当助理，也就是说先从头开始学，就是说带带我。
1: 当年的友谊在这个时候开花了。
0: 是。
1: 那你上手的怎么样？这个重返职场难吗？
0: 很难，因为我已经太多年为社会脱节了，很不适应，就是自己逼着自己，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就是包括之前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好，所以我学得特慢。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

0: 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我可能就是洗澡的时候在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时候也在听，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听，在车上也会听，就反复的听。也看我朋友他们是怎么跟人家做皮肤的，就怎么跟人家接待人家的。
1: 嗯，那您是需要做具体的技术工作，还是说做市场啊接待？
0: 都需要一些。
1: 哦，那现在呢？上手？
0: 现在会比以前好很多，后面就是自己慢慢的状态好一些了，业务也比较熟练了，一些技术也比较熟练了，我就开始就是帮他做一些比较正式的事情了。因为那时候没有钱，我去我小姐妹那边之后，我是跟她住在一起，我没有钱租房子，我应该在她家应该沙发上睡了将近有一年时间。
1: 在她沙发上睡了一年？
0: 对对，因为在家里还有其他人，因为她也知道我现在很不容易，我爸妈给了我很多经济上的支持，给我经常给我一些生活费。
1: 哦，店在哪里？离家远吗？
0: 杭州。
1: 在杭州啊？
0: 对，其实我爸妈是在宁波。
2: 我们住在宁波。
1: 哦，在宁波，那就还也还好。
0: 对，
1: 这比较近，高铁也很快。
0: 是的。
1: 所以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也可以及时赶到。
0: 对，我每个礼拜会来回去看看孩子。
1: 自己在杭州美容院的这个工作也开始出现起色了。
0: 对，
1: 一点一点往上。
0: 对，一点点变好。
2: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也能顾下我们父母。这我很欣慰。
0: 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3万块钱吧。
1: 一个月啊？
0: 对，那一个月是最多的，其他的没有那么多。
1: 一个月挣了3万，
0: 是提成吗？比较好，对，提成。
1: 那很好。
0: 觉得特别开心，刚好是过年，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从结婚2007年结婚到我2022年离婚，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一直都是几百块钱、1000多块钱、2000块钱这种。
1: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0: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我就觉得原来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让自己独立生活的，我没有像我前夫他们那些人跟我说的那么差劲。
1: 就是被 PUA 了。
0: 不知道原来是外面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我现在如果回想我以前，我真的应该当时在发现很多不好的情况下就应该及时止损，因为首先也是我自己很多自己的原因，所以造就成这个结果。如果我当时能够果断一点，能够或者一直出去工作，我就不会有现在的这种状态。
1: 没错，很好很好。现在那个店算是您是什么职？
0: 就算是跟他一起合伙了，就算是其中的一个小股东了。
1: 小老板的身份，太好了太好了。看到女儿现在新生活开启了，父亲心里是不是踏实多了？
2: 恩于生活好，过得好，每个父母都渴望，都希望。
1: 是，
2: 这是天下父母心。
1: 就想看着他幸福快乐，有事儿干，然后生活中有幸福的来源。所以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想跟父亲表达歉意。我觉得与其说给父亲表达歉意，不如说跟那个15年的自己说一声对不起。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也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听完这个千折百转的故事，三位有什么话想说？我们听听看，来，白老师。
3: 两位好。所有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想获得一种幸福感，我们先得有一个主体的存在，
0: 就是要自立自强。
3: 我们先要对自我有一个喜欢、接纳、保护，对自己有一个恰当的认识。那如果一个人生活上要依赖别人的经济提供，情感上依赖别人的安慰，价值感上依赖别人的赞美，那这个人他就活得不可能有任何的尊严。对于小群来说，我知道是什么让你能走出来，就是你会发现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独立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成为一个依托于树才能够向上攀升的藤。
0: 是的，
3: 这是一切的基础。所以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多一些快乐，多一些自信。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老师。
3: 谢谢。
4: 今天让我感受有个特别深的，就是你在说你跟你前夫发生争执，然后你怀孕拖着行李箱走了，然后你又自己拎着箱子回去的时候，观众席唉一阵叹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说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观众们其实也有收获，人生真的不是我们在短视频当中看到的爽剧，那个人对我不好了，我一耳巴子打过去然后这事儿完了，没有。他站起来用了15年，他到现在为止内心都还有很深的伤。人生没有爽剧，是一点一滴把自己拼凑起来，但是可以，只要你愿意，是可以把自己拼凑。

0: 头起来，
1: 真的，
0: 给自己一些时间，然后慢慢站起来。所以我希望今天以后，无论是爸爸也好，还是仙群也好，能更加大胆去畅想自己的未来。40岁，刚刚开始。
1: 是的，
0: 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
1: 来了，谢谢老师。
2: 然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陷入了这个困局，不要熬15年，勇敢一点，
1: 要及时止损。
2: 噩梦只能靠自己醒来，你现在可能还在疗伤，但是你一定在告别噩梦，你在获得重生，靠自己的努力，哪怕付出了15年的代价，去改正自己犯的一个错误。一个成年人是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你只有救自己，你爸救不了。在你最需要关心的时候，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老头已经倾其所有了。我不觉得农村的老人能做得比他好太多，不再多说，唯有祝福老爷子健健康康，长命百岁，受苦受累了一辈子，我希望他能爱你。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3: 您的这15年过去了，就今天再回头，如果说有同样生活在类似场景中的朋友，您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吗？
1: 就是女孩子吧，就是不管你形象怎么样，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不要被身边的别人的思想、别人的想法所左右。
3: 嗯，您来到舞台上其实是想向父亲来表达心中的歉意，接下来舞台会给到两位，好吗？
1: 好，
3: 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吗？你看，就是这个地方吗？
1: 客厅。
0: 对，这是我前夫的那个家里面的客厅。就是那一次，你处理完我爷爷的那个丧事，过来看我和我那个刚出生的女儿，就是在这个客厅里面，你还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红包。你说给买孩子买点东西，然后剩下的钱自己留着，因为你说你们离我太远了，顾不上我，怕我需要钱的时候我没有，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你，因为我害怕在你面前哭，因为我哭我知道你也会很难受。这么多年因为我让你们太操心了，以前我做了很多错事没有听你的话，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好好工作，好好孝顺你们。
1: 今后无论需要什么帮助，我们这有的都会拿给你。
2: 过去就过去了，
1: 以后重新好好的生活。嗯，
3: 爸爸说的对，都过去了，过去的事儿我们吸取经验，接受教训，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杭州宁波不远，常走动，时光不等人。哎，尽孝要趁早，多陪一陪。你这边，
1: 哎，你过得好，每个父母都高兴。
3: 就希望看他过得好，对不对？他现在过挺好的，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朋友，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价值。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0: 谢谢
3: 两位，
0: 谢谢，
3: 拜拜。
0: 谢
3: 谢。
0: 以前我做了很多错事，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么多年，因为我让你们太操心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我也真心的期待这期节目录到这里是这期节目的结束，但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我们后期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我们希望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有更幸福的生活。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

0: 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下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8: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7: 对，
9: 3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舅家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8: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7: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10: 红云，真的19年呀，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1、2、3、4、5，
2: 这是我的儿媳，嫁进我家后她就变成了超人，啥都会干。但我记得她之前是个小公主。
3: 这个是我朋友给我拍的，姑娘在当时是买的第一个手机。
2: 儿媳，对不起，这19年让你变成了超人。

0: 习对不起，这十九年让你变成了超人。让我们请出被制线人儿媳程红云上场。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现场的朋友们好，我叫程红云，来自河南渑池，今年43岁。
0: 超人儿媳，这看着也不是很超人的 style， 这个超人您觉得指的是什么？
1: 可能是我婆婆觉得我干的比较多。
0: 能干儿媳妇儿，能干儿媳妇其实挺多，能干成超人必有过人之处。接下来我们也请出婆婆和儿子一起上来，我们聊一聊。让我们请出制片人婆婆赵秀梅，儿子焦健上场。
2: 大家好，老师好，我叫赵秀梅，今年70岁，来自河南渑池。
3: 大家好，尊敬的这位时光母亲，这个是我媳妇儿，我叫焦健，今年46岁，来自河南渑池。
0: 嗯，表达虽然有些慢，但是说得非常清楚。那婆婆，您刚才说这对面坐着一个超人儿媳妇儿，您这个超人指的是什么？
2: 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一个超人，她非常能干，因为在常人做不到的事，她自己都能做到。从这19年如一日，从早上5点一直到忙到晚上的12点，他才入睡。你看他小小的身板，当时呢就是有120斤，1米5的个子，当时他的体重都到200斤，他每天坚持就是说参着锻炼。哦，我和淘宝都参不了，参着不是天阳了，就是后山了，就是几乎要贴。有时我们两个都参着都跌几次，而他一个人的把他支撑起来了，觉着还可轻松了，叫我们这看着可轻松。嗯，
0: 这个有点超人的感觉了。还有吗？
2: 还有，因为这孩子他自学中医，为他按摩活动，是他的四肢，你看20年来他都没有萎缩过。
0: 我的天哪，
2: 非常好。还有他要自学成立大专，都是他自学的。
0: 在过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除了要照顾丈夫，同时也把自己的大专拿下了。
1: 那个是生活所需，有时候确实是需要学习一些东西的。哦，
0: 哎，他还谦虚啊。
2: 他又办起了幼儿园。
0: 办幼儿园？
2: 对呀，
1: 当时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稳定了以后嘛，经济也是一方面，再加上我以前是幼师，就在村子里办了幼儿园。
0: 那也不得了啊，我看到了。
1: 对，这个是当时办活动的方面。
2: 六一儿童节的。
0: 六一的活动，这有多少孩子呀？
1: 最多的时候是40-50个。
0: 40-50个，您是园长还是老师？
1: 园长、老师、保洁、接送全管。
0: 你们幼儿园几个员工啊？
1: 请一个那个老师，还有其他朋友会去帮忙。
0: 我的天，还有吗？
2: 还有呀。啊，他靠着电商啊。
0: 电商？嗯，
1: 我不是做电商，其实是做那个客服，给人解决问题这一块儿。反正就是跟生活所需的、需要的，比如说考驾照啊，那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要去医院检查或者出门，这我都要去做。
0: 一个人怎么干这么多事儿？
1: 也没有多少事儿，这
0: 还没有多少事儿。
1: 19年了嘛，
2: 有上进心啊。他学那场事儿，我非得给他学会，然后非常有那种心劲儿，所以他就是跟我心中就是个
0: 超人。
2: 超人。
0: 那这是超人当之无愧。
2: 就是超人。
0: 丈夫现在这个情况方面大致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当时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2007年的3月12号，因为我上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当时我们打算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就出去打工，因为刚结完婚，两个农村家庭，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是长子，我是长女哈，家里负担就比较重。我们本来就是商量好的，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家里就打包第二天出行需要的东西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出去有点事儿，10分钟就回来，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我都没走出那个大门，他骑上摩托车就走了。结果呢，10分钟他也没回来，我妈就跌跌撞撞跑过来，她说他们打电话说焦健出事了，叫咱们赶紧去呢。哎，那时候我正在叠衣服往那个包里装，我一听都懵了，我说好好一个人，刚刚还跟我说一会儿就回来的，怎么会出事儿啊？我妈她也说不清楚，我人很懵，然后那个东西也拿不住了，就跟着我妈往

0: 来走。我一路上我跟我妈都在那儿念叨，说千万别出太大事儿哈。我也没想到后来那么严重。赶到那儿以后，已经看着他那个大家抬着担架，好多人围着往那个抢救室那边去。我第一眼没认出来他，那个脸已经不成样子了，头上有伤，那个血满脸都是。就他身上穿的那个衣服是结婚前嘛，我给他买了一个小薄的那个袄，黑色的衣服，但是那个血流到上边那个痕迹，很多血。
1: 哦，这是当时那件。
0: 对，这是当时那件上衣。你看中间那个蓝色的条，还有那个袖子上的那个条，都是后来我妈又把它补起来了，
1: 重新补起来的。
0: 对，
1: 所以当时是骑车摔了吗？还是？
0: 是，他是骑个摩托车，车速太快，他也没戴头盔，后面还带了一个人，这是不好的，这确实不好。我们这代价太惨痛了，就碰到别人车上了。把自己摔出去了，摔飞出去，撞到那个马路牙子上边，头磕到上边，窝在那里。刚好后边那个就是稍微蹭到腿了，爬过来捞他一下，他那口气才出来，要不当时可能就没有命了。
1: 这是结婚当天发生的事儿。
0: 对，我们上午11点左右领的结婚证，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1: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0: 对，当时医生抢救他的时候就给他那个衣服不是剪开了吗？后来把他推到那个手术室里，我就想往里边冲，但是不让进的。我坐在那儿就很傻，我又不知道我能做点啥，我就把地上那个剪开的衣服，我把它捡起来，我抱在怀里。我觉得那个衣服上还有他的体温，我觉得这样他就不会离我太远。当时那个做手术的时间很长，我们从4点多出的事儿，大概开始做手术到8点，然后做完手术12点多，我坐在那里就抱着那个衣服，然后盯着那个手术室的门，我就扑去，我想把那个手术室打开，我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虽然那个根本看不到里边，但是我就想离他近一点。
2: 他就是不停地对着那手术那门口一直在爬在爬。我说云，你坐那歇歇，手术他要是做完了，门都要开，医生都要出来，都要告诉咱的。他不愿意。
1: 手术怎么样？成功吗？
0: 手术很成功，12点多吧，医生那个门打开了，我们全家都围上去了。问医生，医生说手术很成功。我那时候24岁。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医生说那个手术很成功，那就没事了。我心里就想着，太好了，那麻药过了肯定就能醒了吗？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等那个麻药过去他醒。但是到了早上天亮了他没醒来，我说不对呀，那个麻药应该过了呀。等到第二天早晨没醒来，天黑的时候又没醒了，一下等到第3天，我坚持不住了，已经第3天了，没有要醒的那个状态。我妈当时也劝我说：“你去吃点吧。”我说：“我不去，我怕他醒来看不到我。”然后我去问医生嘛，我说：“怎么样让他快点醒？”那既然3天没醒来，那就还有后续要等。医生说：“你要给他按摩，因为躺的时间太久，要给他翻身，要做好多事情，因为。”气管切开了，他昏迷不醒，那个痰有炎症会堵。他虽然没醒，但是肢体会无意识的动。我公公、我婆婆，有时候加上我娘家我爸哈，还或者是我姑父，就是4个人，2个人按手，2个人按脚，那种情况下让他打那个点滴，一天就是那样下来。但做的最多的是啥呢？医生说你要唤醒他求生的意志。我说那这咋唤醒啊？他已经睡在那儿了。医生说你多说说你们以前恋爱的时候那些开心的事儿。我就讲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我婆婆家，那个时候是她摩托车带着我，走到半路我不想去了，因为我觉得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她给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你认识我一个就够了，我会带着你慢慢融进去。我说你说的真好，你现在呢，我们领了证6小时不到，你干得好啊，你一下躺到这儿啥也不管了，你没想到让你媳妇儿啊，我现在公公婆婆都不是。

0: 太熟悉，我跟他讲这个，我就想唤起他的责任心，直到妻子在等着他醒来，父母在扒着他起来。
1: 那个时候当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哪怕是小的反应或者回馈吗？
0: 没有，
2: 没有那种迹象，
0: 没有，
2: 都没有，好像就是个活死人一样。
1: 那其实就是植物人的状态
2: 啊，就是，
0: 他眼睛会睁一条小缝，但是完全没有神，你说啥都不知道的。你在他醒来前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挺委屈的，就是我婆婆干的一个事。
1: 哎呦，挺委屈的事儿，
0: 真的，很伤心，
1: 很伤心啊！哎呦，你婆婆就在对面呢，这真要说吗？可以说，可以说。
0: 没事，让我婆婆说她干了啥事。
2: 哎呀，这件事啊，叫我说起来，我心里可心酸。也好像给刀绞了一样，在他有病一直不行的时候，有一天了，就是一个亲戚，他就看望娇娇，他说：“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我说：“有啥话跟这也说嘛。”他是想着批着我儿媳妇，就说不想叫他知道。一说，娇娇，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我说：“这谁知道了？”他说：“媳妇。”师傅能，我还能照顾他大弟的，你还跟我说了一句这话呀，让他们的心就被割了。我说你咋说这话了？我的贼呀！媳妇是真心爱他，我心中也没有起这种念头。但俺娘说了这话以后，我的心中才有这个念头来死呀。他是幸亏刘小子以后孩子出车祸，你看在这医院三个月都没醒过来，那以后真成植物人咋办的呀？有时候也可自私啊，想着孩子出了事，想着他多陪他，一会儿他成一家人多好了。可是呢，这个时候要站在这他的心中了，在这其他人的眼中了，可以说你孩子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1: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2: 谈了呀。
1: 怎么谈的呢？这不
0: 好说。怎么谈的？我来说。
1: 怎么谈的？
0: 我当时应该是正在跟他按摩，然后我妈就走过来了，然后坐在那儿就一直对着我。哎，我等了一会儿，他怎么不说话呢？然后我就看他一眼，他嘴巴动动，没吭声。然后我就又在那按摩。过了一会儿，他还没说。你看着他有话又说，但是他就是没说出口，
1: 欲言又止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状态。我说：“那妈，你想说啥呀？你说呗。”我妈说：“那了半天，说那你看咱交件正常时间了都没醒，那个时候大概就差不多三个月了嘛，你也确实可累一天，要不你回去歇歇。”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还很纳闷，我说我现在咱们人都分不开身，我回去歇啥呢？然后他又等了半天，又在那儿说，那，哎呀，你看这还不知道啥时候能醒。我这个时候反应过来，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我婆婆跟我说的第一次，但是我以前还从我亲人那边也听过同样的话语，陪他这么久，其实你做的已经够了，很不错了，为自己考虑考虑，照顾他是该照顾，但是你也得想想你后边的路。所以我猛一下反应过来了，理智上我知道他都是对我好，但是我情感上我接受不了。我说那我照顾的不够好吗？我其实我口气已经不太好了。然后我妈就开始哭。哎，后来我想想，我说我也能理解，没有一个婆婆想让儿媳妇走的，尤其在那种情况下。但是作为她也是个女人，也是个妈妈，婆婆家不是还有个妹妹吗？她也是心疼我。我说妈，你不要想那么多，走是不可能的。我们那个结婚的时候，不是有那环节都说了吗？领了结婚证，咱就是一家人。那健康疾病、富贵贫穷，那一起担嘛。我也是跟我妈说，我说那一起担嘛。虽然谁结婚也不想遇见这事儿，那遇见了，咱有坎儿，咱过去就行了。现在他这种情况，咱可不能在这病床上跟他说这个事儿。然后我说完，我也不想跟他说，我门一关我就出去了。哎，幸亏我没走，真的幸亏我没走。过了差不多十几天啊，他醒来了。
1: 这是怎么醒的呢？
0: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 其实出事的时候，我们是刚办婚礼，酒席钱一打发，然后各项的费用一出，娘家婆家这边基本上都没啥

0: 拿钱，然后出了事以后，我公公婆婆去借钱，我把我妈的钱也拿过来了哈，但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没钱了，就打电话，最后让我叔去借钱，借了1万多一点。送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医院收费处已经下班了，就只能第二天去交费。但是那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那一天是刚好给我们调了一个小的房间搬过去，忙完以后大概就是晚上11点多吧，我们三个人精疲力尽的就睡着了，12点多突然醒过来了，中间也就是30-40分钟的时间。醒来以后第一眼先去看他妈，我在他肚子上给他打了个褥子，掉在地上的，再就去看我们的那个包，那个包是我们订婚的时候他给我买的，然后当时是背着装那些票据，就是交费单，还有手机，还有钱，包也不见了，我们全部慌了，就医院上下去找，到处去找，最后找到了那个包，里面钱没有了，手机没有了，就只剩下那个票据，还好票据在，要不是我们结账都没办法结的。
1: 是被人顺走了晚上？
0: 对，就被人偷走了。
2: 偷走了。
0: 对，我们三个抱头痛哭，因为半夜你不知道去找谁，也不知道去怎么样再筹，这真的是救命钱啊！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也想不对呀，我说我去问问他，因为那个因为不停地跟他说话嘛，我就有啥事我都想去问他，跟他说，我说娇姐你还在那睡呢，你看看咱们钱丢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都没感觉吗？你要是有感觉你给我眨个眼睛给我回应一下也行啊，3个多月了你睡到啥时候呀？他给我眨了一下眼睛，他给我眨了一下眼睛，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很惊讶，我都觉得我是不是看错了？我说妈，你快来看啊！这娇娟给我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我爸我妈就过去了。我说娇娟啊，你要是真的有感觉，你就再眨一下。然后他又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确定他真的能给我回应了。
1: 第一次，3个多月来的第一次，
2: 就是从那一夜。
1: 您是不是看到那个小偷把钱包偷走了？您就是想告诉他是谁偷的呀？
3: 前面一直昏迷嘛，突然那天小偷进来，我眼睛猫阴阴乎乎，突然看见有个人影进来。
1: 真的呀？您眼睛模模糊糊有个黑影进来被您看到了？
3: 我就是在翻那个包，在翻东西嘛。
1: 还在翻东西，所以那个褥子掉下来了，也是您想制止他是不是？
3: 我就是因为自己没力气嘛，昏迷那么久啊，就乱蹬那个脚，谁让给他褥子也蹬下去，惊醒别人能够惊醒起来，
1: 想惊醒别人啊，
2: 他说惊醒我们了，
1: 这是因祸得福啊，
0: 很开心，因为你知道这代表着希望。
1: 对，
0: 但是那个想让他住下去在医院继续治疗的那个心更强了。
1: 那醒过来之后接下来要怎么治疗呢？跟医生说，医生是什么建议呢？
0: 那个时候就是你交费就有药能开出来，你没钱就没办法再住下去了，我们就出院了。那个跟我说10分钟就回去的人，再次他人家们已经半年后了，当打开那个门，你都不知道那个院子里树叶乱七八糟的一片狼藉，就我们卧室那个喜字还是红的，哎呀，那时候那心情心酸啊，但是看看他还在，那一切都好吧。
1: 那他刚刚睁开眼睛，他的比如说身体的控制啊，这些可以
0: 吗？那个控制不了的。回去在家是什么状态？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乱动，那个医院不是有那个床档，但我家里的床没有，我们就去做了那个木石的那个板嘛，那个结婚的被子盖在那个板上，因为他那腿你都不知道他能敲多高，我说人家练舞蹈的都敲不到那么高，就给他护着，然后练习让他坐轮椅，他坐不上去的，都是把他绑在轮椅上，最开始是腿绑在轮椅上，腰绑着让他练习坐，我们练习了有2年。
1: 两年？
0: 对，
1: 练习坐这个姿势练了2年。
0: 对，就坐在轮椅上练习这个坐，因为他你放下去他会溜下去。哦，
1: 这就到了您刚才描述的这个超人阶段，所以您自学了中医，也需要让他这个康复的过程。
0: 那个书也不是我买的，那个书是我在后来在家里不是待了一段时间又去康复嘛，到医院那个医生他那书不要了，要淘汰的，我就去我说你这个能不能给我呀，我想看看。

他就送给我了。然后回去说实话，那里边的挺有些词比较专业或者啥，我不太懂，但是我就看里边哪些对他有用，我就去学哪一块，然后慢慢摸索着。

0: 来到我家成长工了。
1: 公主变长工。
0: 就是呀，非常辛苦，非常累，昼夜不停地按摩、叩他，叫他应声能早日能醒来。更有一件事了，在这十几年当中还了十几万块钱的账呀。
1: 对呀、啊、钱的问题怎么解决？您这之前借了这两个大家庭大家族借这么多，
2: 这个是最重的一环，借了将近20万，就要想办法嘛，想办法去还钱。我又不能做什么，我就以前做幼师，我就办了个幼儿园。其实在乡村幼儿园也不好办，但是说实话我比较感激我们村里的那些，他们并不认识我，因为我结婚了以后就是在照顾我丈夫，但是他们信任我，就把自己的孩子从很有的是在远的地方上学嘛哈，本来村子里没有，他全部接回来送到我这里，并且那些家长跟我处成了朋友，他们会去帮我，会去问我有什么需要。那我能做的就是少收钱，然后遇到有困难的家庭，比较情况比较紧的，我会给他减免点学费，然后如果暂时交不了的，我会给他啥时候有钱啥时候交。
1: 您当时的情况都这样了，还考虑给别人减免学费？
2: 那是因为别人帮了我们，那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吧，能做的咱得去做点儿。也是我办幼儿园办有10年的时间，附近能做的那个活，反正能挣钱的我都去做，只要离家近。
1: 一点一点，这个20万，接近20万，还了大概多久啊？
2: 还了，不能说还了多久，因为现在一直还在还。
1: 还在还着，就持续。
2: 还有8、9万呢。
1: 还有8、9万呢。
2: 还钱不容易，那尽可能自己省点，然后再去赚点，慢慢还吧。
1: 明白，因为大家其实也看得见。知道善良勤劳是可以信赖的。那他的整个复健的过程，从能够做起来，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2: 有的，最开始那2年绑在轮椅上，后来我们就让他练习站。练习站的时候让他靠着墙，然后这边我公公，这边我婆婆扶着他，扶着腰，我就去按着他那个腿，等于是固定靠着墙那样让他站。大概这样子练了有2年多的时间。有一天我就因为我不是要蹲在那儿按吗，我那个腰有点痛，我就轻轻的稍微离了一点，哎，我发现他那个腿在那抖，但是抖着没往下溜，你知道吧？哎，我试试，我说我就慢慢又把手放开了，放开了，他抖了一会儿，他撑住了。我说妈，你把手松开试试，他好像能有劲儿了。
1: 然后我妈，发力了。
2: 哎，对，我爸我妈就慢慢把手松开。那是第一次他站住，虽然站的那个时间不多嘛哈，大家就是坚持了1分多一点吧，就靠墙站。然后慢慢的10分钟，慢慢的20分钟，一直，如果现在你让他站靠着墙站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哇、哦、呀，
1: 可以呀，
2: 这是
1: 很好、
2: 这是一个进展。然后这种状态就持续了4、5年的时间，我又让他练习拄拐，我会拉着他的腰那样走，又走了几年。一直到去年八月份的时候，那天我也记得好清楚，我带着他出去锻炼回来，因为中午了，11点左右了，我要做饭。我说邻居家有那个钢管焊的那个装玉米的篮，很结实的，我说你在这儿给肌肉拉伸一下，锻炼回来不是腿那个全部都是硬的，我说你拉伸一下，我回去给咱下点做点面条吃哈。轮椅我都跟他放在旁边，他拉伸好了把那个拐取了，坐轮椅上就回来了嘛。结果我做饭做了有一顿饭，也就是40-50分钟吧，等我做完出去一看，就轮椅放在那儿，人不见了。你知道这么多年从来没发生过这种状态，我放哪儿就是哪儿，突然人不见了。我就在那儿喊他名字，我说娇娇你去哪儿了？我们家在村西头，他在村东头答应了，刚好有个拐角我没看到他，我就往那儿跑。跑过去一看，他拄着拐，他是慢慢走过去。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然后我走过来了，我说你没摔跤？没有。哎呀，那一刻我肩上突然就觉得很轻松，很轻松。
1: 自己一个人拄着拐啊？
2: 对，我又
1: 从西头走到了东头。哎，
2: 我又让他慢慢走回来，我没挨他。一直到今年吧，就1年的时间，我都是这样，我看着他就走平路，让他自己拄拐。然后同时在今年我也会让他锻炼自己把拐杖丢了，就慢慢挪步，一点一点走。现在还走不了，最好的状态自己能走个3步到5步。
1: 从躺到坐到站到走，一个宝宝大概19个月，他用了19年。
3: 我还是想问一下红云，就是这19年呀、啊，说起来好像鼓舞人心，

0: 但其实十九年，每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那是非常漫长且煎熬的。
1: 对，
0: 你们俩之前相亲到结婚好像也没多久，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红云是什么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是什么支撑你过来的呢？
2: 是因为他在我们相处过程中，他对我也非常好，这是一个点儿，他醒来是一个点儿，然后慢慢的他是非常努力。在他最初他坐轮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推着他走，他那胳膊没有太大力量。但有一天我出去有事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能会晚一点回来。等我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天是刚黑，还能看见人影，我就看到他坐在坡上边等我。我不知道他怎么上去那个坡的，因为一直都是我推着他，他那胳膊力量达不到，我也不知道他上了多久，但是他在那儿等我。我说你怎么上来的？他说那我就使劲上呗，我看你这么晚没回来，我想来接接你。他做到了在他每个阶段中他所能做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一个家本来就是两个人的，我做我力所能及的，他做他力所能及的。
3: 他本身是一个胆小的女孩，天黑吧他不出门，上厕所吧他得叫人给他照顾着，就是这样非常胆小。但为了她老公呢，她已经变成了男子汉，学焊工，给她焊着助行器，焊双杠，也变成了粉刷匠，变成了水泥匠，变成了木工，啊，叫起家里墙皮累了，她会给网上买点什么涂料啊，叫她去刷。水泥地那她有坑了，冬天冻冻废了，有些大坑小窝了。他又买些水泥啊，买些涂料，叫他去抹。在一次的外边，我们那水池上那个水管嘛，会累转，那个小水池上边搁一个池子，就是他自己累的，累的不好吧，他都笑着去累。
2: 那个我也不会弄，但是你说两个人嘛，他指挥着，我就自己乱弄吧。虽然累的不咋样的，能用就行，他也不挑，只要做了就行。
4: 这条路艰辛，但是是开心的。
2: 对，很开心，
4: 快乐的。他的语言沟通呢，跟你说话这个部分呢，
2: 讲个很搞笑的事情。最开始他表达不清楚，会发一个音，就是饿，肚子饿了，就会说我饿了。
4: 饿。
2: 然后我想去解大便那个哈，
4: 哦，就解决上厕所了。
2: 上厕所了，就我要去饿。就河南话嘛。
4: 明白。
2: 他说不清楚，但是又想表达自己的那个需求，但他一发那个也不知道是饿，反正就听着像那个音。我们全家人开始动起来了，这边给他准备做饭，那边准备给他铺东西。
3: 你要一说饿。我们都感激，本身当时他恢复的时候吃的比较多嘛，每一天吃6-7顿，一天到晚都吃的，每一天我给他买4个蒸馍，这一顿啊，
2: 我们那边的馒头是这么大的啊，
4: 一顿吃4个馒头，4个一顿
2: 啊。
4: 关于上厕所什么的，这可不是一个小活儿，
2: 真的不好护理。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能睡实，你要随时关注他，他要一动我就去赶紧去给他弄这个弄那个，他一有不舒服我就要去给他解决那个事情。他最初不会表达，因为我是经常在他身边，我会通过他那个动作眼神还有发那个音还有当时那个环境，我能猜对他说啥。就是这样。现在可能大家听他说话只要仔细听，慢一点但是还能听得清
4: 清楚很多。
2: 对，
4: 所以其实最难的那个时光其实已经过去了。
2: 是的，
4: 走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向阳而生。
2: 嗯，
4: 已经就越来越好了。
2: 以前确实是比较困难，在那几年中我们都是能省则省，现在日子好起来了，我们也享受有那个低保，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夫妻俩都在做客服，虽然他挣的比较少，但是慢慢都会好起来。我们的房子当时是危房，政府也给我们补贴盖了新房，各方面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我能要求的就是我做什么，然后其他回馈的那是意外之喜。但婆婆确实对我挺好，她去北京当时是有其他事情，她在那儿吃了一个东西，那个也是一个小点心哈，就觉得很好吃，她就拿了2块包到那个塑料袋里，装到包里就拎回来，回来跟我说，她说你看我给你带了啥好吃，然后打开以后那个都变形了，虽然东西变形了吧，你吃到嘴里那个

0: 不光是东西的滋味嘛，还有来自婆婆的那种心意，而觉得这就很小很小的事儿。
1: 嗯，
0: 还有我丈夫就在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订了一个蛋糕，我说他还不愿意，就那个这么小一个蛋糕就很小嘛。
1: 他怎么跟您订
0: 单？在网上下的单。
1: 在网上下单。
0: 对，这么多年给我买衣服啊弄啥都是在网上下的单，因为他行动不便。订了一个小蛋糕，我说是儿童蛋糕，他非说不是，然后上面还比较搞笑，就是有个蜡烛，你要一点那个唰。我能感受到心意，其实有时候可能他表达的不是很恰当，但是那个心意很重要。
1: 如果畅想一下未来的话，两位还有没有什么小愿望？哎，现在有孩子吗？
2: 关于孩子这件事嘛，我就觉得是种遗憾吧。
0: 我们曾经在我30岁的那一年，我们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后来很遗憾没保住，然后他就一直担心我再次躺到手术台上，所以就没有再考虑这一块儿。再加上现在我不是43也算是高龄了，真的是高龄了，就有各种顾虑。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不要想太多，人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有了我们就好好对他，没有我们就珍惜现在。其实就我现在就这心态吧。
1: 洒脱。那两位的故事分享到这儿，我觉得这一路走来19年的点点滴滴，还有未来接下来的走势就开始明了了起来。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夫妻还有想跟我们婆婆说。哎，白老师。
3: 三位好。红云真的19年呀，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先生和他的家人对你说一声感谢，我觉得真不为过。不论你嘴上说这不就是婚姻吗，婚姻的责任吗，说都容易，但日日夜夜的一天一天的去经历是真难，真的挺了不起的。所以我特别的想跟先生说，这真的是福气好，所以特别希望你们全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善良和勇气的加持之下快快乐乐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
4: 红云，你能来这儿我们很开心。我真实的感受到了有一点啊，你在笑，妈妈在笑，先生在笑，我想这个幸福也许不是其他人所能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但是我知道你特别想努力地告诉所有人，我红云的幸福我自己能体会，因为他也在努力，因为你身边所有人都在努力，因为你每一次很辛苦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丈夫他又好一点了，你的丈夫他又给你回应了，他会从那个坡下自己走到坡上，然后告诉你我在这儿等你，你觉得那就是爱。所以我明白你是一个内心很坚强的很坚韧的，然后也是害怕被伤害的一个人。我觉得红云其实有很多人会被你们的故事感动，心怀善意也心怀敬意的去倾听你们的故事，所以祝福你们，你的身体一定要棒棒的，走更远的路，跟红云一起携手加油。
5: 谢谢了。
6: 其实你不是今天的主角，主角是那傻小子。新婚燕尔飞来横祸，不知道能不能回到正常的世界。他的家里人很善良，从来没有放弃他。大难来时各自飞，老婆没有放弃他，红云没有放弃他，周围可能还有更多的人组成了一个联盟，真爱联盟。你们到来就是让我相信我们的底色依然可以由善良由爱组成，但还有一样东西，你得到了我们的尊敬，得到了我们发自内心的掌声。谢谢你们三个的到来，你们深深地激励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努力相信真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很多人的道德水平可以突破平凡。谢谢你们到来。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儿媳，你还记得这里吗？
1: 当然记得了，这不是咱们家的葡萄藤吗？
0: 这就是你和我儿子结婚典礼的地方。在这么多年来，你不离不弃的爱，你的辛苦，你的付出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在你面前非常亏欠，对你的爱不够。以后你不用再做超人，做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全家人在这幸福的路上要走到底。
1: 妈，其实说歉意真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作为儿子儿媳，我们四十多的人了，让自己爸妈七十岁的人还在为我们这个家操心，我们很抱歉。不过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明年你肯定能丢掉拐杖。

0: 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1: 是，
0: 这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乌云散去，太阳在慢慢升起，没准那个幸福的小天使也会如约而至，谁知道呢？对不对？
1: 是，
0: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静静等待每一朵花开，好不好？
1: 是的，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您。
1: 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让我永久寂寞去街道的灵，年年你肯定能丢掉拐杖。我曾经
2: 没看到你在这幸福的路上要受着急。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

0: 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小鱼，你们来啦！
1: 哎，晴晴。
2: 林静，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
0: 哎，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难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牙的地方。
1: 江姐烈士的训难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0: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3: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秘密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的。
2: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4: 肖主任来电话了。
1: 喂，
5: 肖主任。
1: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6: 江老同志，这个就是
7: 徐元吉。
6: 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国志烈士的照片，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2: 刘国志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1: 肖主任，
4: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7: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条管一管呐。
4: 放心，安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1: 肖主任，
4: 嗯，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给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2: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4: 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
2: 好。
4: 小辣，侵害红岩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1: 好的。肖主任，
4: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都在室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8: 被告住所地、圈钱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损地这个角度去思考相关项目？
2: 对，韩老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都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4: 小娜，你去红岩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国志烈士还有没有近亲属。
1: 好的。
4: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9: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国志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徐元举的折磨。
2: 徐元举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

0: 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的行为比子弹还要伤人。
1: 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红颜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错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2: 刘国志是红颜小说刘思阳的原型人物，重庆是刘国志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3: 在确认烈士没有城市近亲属后，在他的事迹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诉讼。
4: 咱们一定要举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0: 电台蓝亚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4: 嗯，好。来这里确实比前更方便了。
5: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红颜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4: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你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4: 来，咱们汇总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6: 好的，肖主任。我以刘国志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国志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5: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红颜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红颜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4: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举证公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了。从立案到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举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6: 我们现在锁定了2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5: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国志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6: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国志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4: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辣，你就负责联系陈浩。
6: 嗯，
4: 你确定好后，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5: 肖主任，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2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4: 没事儿，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5: 好的。
6: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忙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5: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4: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检察机关。
7: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出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8: 你以为动动手指只是多大点事儿？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老照片意味着什么？
6: 肖主任，找到陈浩了。
4: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6: 好的。
9: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就不能小事化了吗？
4: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吧，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9: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4: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儿。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儿？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9: 我知道错了。
10: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

0: 及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 夏主任，
2: 您还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权者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4: 确实，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有反应，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3: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小郎，红叶珠文物旧址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得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5: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呢，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3: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1: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6: 肖主任，
5: 听说你们的鹰面肖像侵权案是入选的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3: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网信部门和红岩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5: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3: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7: 这里是弯腰者网络素，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8: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黎明的火种。
9: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10: 我们市委网信办在接受到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同时紧急联系网站平台相关责任人，对32条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查删，责令网站平台对涉事的17个账号采取阶梯式处置处罚措施。
9: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3: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人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3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鹰面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关联审查。第3，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按钮，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9: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使用新的 AI 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3: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护好鹰面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11: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烈士墓群，市检察院领导安排你们下去指导办案。
2: 好的。

0: 冯老师，现在这些墓地的主人都知道是谁了吗？
1: 我们走访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在中华英烈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嗯，
2: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0: 救兵，现在我们调查到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区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0: 嗯，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碰头会，看看

0: 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屋顶修缮情况如何？
1: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
0: 那烈士身份信息呢？
2: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0: 哎，周斌呢？
3: 周斌找到了2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4: 找到了，找到了，2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5: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兄弟，爹娘您出去，算作我的生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 当年，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身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啊，崔坦，你对这个地主熟悉吗？我倒是听说过，岛上有个宅子，是个姓殷的地主的。这个地主一直住在临城，那房子空着没人，我也就没理会。哼，
1: 我看是收了小日本或是盐田的什么好处，
0: 要不怎么把自己的宅子送给盐田呢？
2: 哎，对了，咱们的人员情况怎么样？
0: 咱们整个能用的兄弟也就200多人，这样对敌人的话数量上会吃亏的。不怕，只要我上岛跟弟兄们说明盐田是狗汉奸，我那些弟兄还指得上。可是咱们将近200人的队伍要渡湖，船只是个问题。彭亮，你那边打听的怎么样了？
3: 这两天我跟林中找遍了，村民有船的很少，不过这微山湖上倒是有个段家船帮，实力很大。
0: 哦，
3: 船帮老大姓段，60多岁。 帮六4个帮头，都是他儿子，每个帮头手里掌握着20几条渔船，船上住的都是普通渔民，捕鱼买卖全是他们说了算。听说他们对渔民不错，很是仗义，只是他们既不抗日，也不投靠鬼子伪军。
2: 亮子说的没错，他们只管自己谋生。我跟亮子去找了一次，压根没搭理我们，就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1: 要不，咱们走一趟。
3: 行。

0: 哎，他哪儿呢？他，我们等了半天了，他到底见还是不见呢？
1: 不让你来，你非闹着来，来了就吓嚷着，累你回去。我不是着急吗？哎，再等等，
2: 就是五哥，毕竟咱们在人家的地盘上。
1: 管他谁的地盘呢，老子不放，大不了开打。
2: 你能不能给我消停了？
1: 哼，你口气倒不小。
2: 我段家传帮也是你闹腾的地方。
1: 大帮头见谅，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不知道段帮主愿意不愿意见我们。你们走吧，我们段家传帮不投日也不帮过，所以咱们没啥可谈。
0: 大帮头，这回啊，请你们帮忙，也是为了微山湖的安宁。
2: 哼，我段家传帮祖祖辈辈在微山湖上，安宁不安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0: 哎。
2: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呀？等小鬼子把你废了，看你上哪儿哭去！
3: 鲁哥，
2: 这是我段家传帮的事儿，不劳费心。速克，
4: 快走！
2: 大帮头，
0: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非把你脑袋撬开，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
3: 鲁哥，
2: 给我！

0: 放开他，这都是误会！都给我住手！哼，刘队长，啊，段帮主，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说服办法吗？说不通就动手吗？段帮主，我这个兄弟就这么个脾气啊，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念在你下令不伤我渔民的份上，我就放你们一马，但要让我们船帮跟你们合作，免谈。
1: 我们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这微山湖上，我段家船帮还是有能力护着渔民的，你们就别操心了。这，
2: 陆汉，你给我闭嘴！你今儿脑子进水了你？
1: 鹏哥，我哪里说错了？是他们不分黑白好坏，就知道眼前的太平。小鬼子和盐田已经占了微山岛了，接下来就能占微山湖，灭了他船帮。他当他段家船帮是金铸罩还是铁布衫啊？咱们兄弟们不怕流血牺牲，要把微山岛上的小鬼子赶走，像他们见两条船都不愿意。鹏哥说他们仗义，我看是个屁。
3: 鹏哥，我看鲁哥说的对，他们就是没种。
1: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回去再收拾你们。
4: 好小子，竟敢看不起我段家船帮！
1: 好，我就给你们个机会。哎，段帮，段家船帮是论本事吃饭，你们敢不敢跟我们比试比试？
5: 比就比，
4: 老子还怕你们呢！
1: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我段家船帮世代在这水上吃水上住。你们派一个人出来，只要在水下憋气，能憋过我段家的人，我就弃船，否则。
4: 你们就走人！
1: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都知道我们是旱鸭子，哪会有用啊？
4: 不同意，不同意就走人！啊，
6: 段帮主，我看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啊！
1: 没得商量，比就比，老子还怕你？
4: 陆汉，你给我把嘴闭上，这不是闹着玩的。
6: 鲁哥，你不会水就别跟他比了。
4: 鹏哥，要是不比，让他们小瞧了，我鲁汉哪怕憋死，也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们。谁上？我鲁汉没怕的。
6: 猴小子，我跟你比，
7: 鲁哥，咱还是别比了，
6: 来吧。哼，哎，哼，让你瞧瞧哥哥的威风。滚！哎，鹏哥，这鲁哥他根本就不会水，这怎么办呢？
4: 这家伙比我还倔。

0: 鲁哥不行了，水里冒泡了。鲁哥，鲁哥，你快上来吧！
1: 陆汉，不比了，快上来啊！
2: 哎，
1: 段帮主，我们不比了，再比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让兄弟们把他弄上来吧。
2: 你这个兄弟倒是个硬骨头，
1: 快
2: 救救我，鲁哥吧！
1: 好的，把他弄上来。
3: 大小子，你先出来的，你先出来，你接船。
2: 我接，你赢了，你赢了。救人！
1: 鲁汉，鲁汉，
3: 段帮主，我这兄弟他没事吧？
4: 不碍事，
1: 他出了水，太累了，把他抬到船里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2: 哎，好，
1: 没事就好。刘队长，我们输了，你的兄弟我也服气了，我姓段的说话算数。

0: 这船我们借了，走，里边谈谈。
1: 来了，来了，快告诉大队长，船来了。
2: 好，我马上就去。哎呀，
3: 队长，
2: 这段帮主啊，果然是讲信用的人。陆汉，你小子立功了啊！
3: 哎，大帮主，你小子够意思。
2: 那是，我怕你把我弄到水里缠死我呢。你这小子上辈子就是个水鬼啊！
3: 大队长。
2: 我们四个兄弟每人带了20条船，这里一共是80条船。同时，我爹还让我带了40个兄弟和30条押枪，和你们一起夺回这微山岛。
0: 好啊，
4: 好。
0: 小波，走，安排登船。
4: 哎，
0: 好兄弟，我们在一起。
4: 好。

0: 在调转枪口打鬼子啊！娘们的，都给老子顶住！弟兄们，我是崔忠良，我回来了。盐田是日本特务，你们不要上他的当啊！我们要一直打鬼子，
1: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团座没死，兄弟们停火！
2: 团座还活着，我看见了，团座还活着，
0: 营团座。
1: 奶奶的，早就不想给小鬼子当枪头了。

0: 啊，韩总，好兄弟，老子我又回来了！团座，团座，团座，团座回来了！严田呢？他不见了，是不是趁你跑了？
1: 坏了，六子哥，立村子是不是跑到殷家大院去了？
0: 殷家大院坏了，殷家大院还有个名字叫望海楼，
1: 就因为又高又结实，
0: 还有个炮楼，
1: 里面光鬼子就50多个，
0: 还有伪军，
1: 这下可难办了，
0: 难办也得办，走。

0: 的性命。
1: 他来人呐、啊！这个烟钱小子一定扒了他的皮，偷了他的鸡，这样不是个办法。我们必须把门道摸清楚。
0: 这样吧，带人绕到后边去，踢他屁股，你在前面干扰他们。
1: 好。

0: 这帮不是有压箱吗？把压箱架起来，那边也厉害。哎，你瞧我这刀，牛哥，快去抓木鞍。
1: 好，
0: 老二，你带着20只压箱跟我走。老四、老四，你俩先跑去。这么多大鱼，跑可惜呀、啊。好的，大哥放心，一个也跑不了。
2: 好，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寻思打鱼？
0: 哎，放心吧，这一次我给你打几条大鱼看看，
3: 牛哥。

0: 咱们就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老烧酒。
1: 对，哎。

崔团被盐田那个老王八蛋打死了。

0: 咱们不能去！这就是你说的钓的大鱼啊！
1: 对，没错。
2: 严天，早晚有一天，老子要灭了你，给崔团长报仇！
3: 废虎队拿下！你们丢了微山岛，还有脸站在这里？
4: 太君，我们确实进行了顽强抵抗，可丢了微山岛，责任不全在我呀。而是田六子临场哗变，与那废虎队里应外合。据说这个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
1: 李九是高司令的朋友，你什么意思啊？这能说明什么呀？难道是我只是田六子哗变吗？太君，上次在我家还差点逮住李九呢。
0: 够了，刚才你们说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嗯

0: 团座。弟兄们已经把岛打下来了，虽然盐田那个王八蛋跑了，但是你放心，我田六子绝饶不了他。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教诲，跟着红哥一块儿抗日打鬼子，为你报仇。
1: 六子，好样的，你放心，崔团不会白死，咱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打鬼子。
2: 我的计划很周密，我想把李九争取过来。
3: 什么？高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想得太天真了，
2: 混蛋！呸！你口口声声了解中国文化，难道你不了解中国的师徒关系吗？田六子叫李九师父，师父就像父亲一样。我了解一些情况，田六子对李九非常尊敬，几乎是言听计从。如果通过说服李九来控制田六子，田六子难道就没有动摇的可能性？难道都没有反水的可能吗？他反水一次就会反水第二次。
3: 这么分析，冈村君的推断是对的。
2: 你以为只有你才了解中国文化吗？

0: 冈村郡训斥的及时，为严防意外，对李九采取两种方式：首先采取怀柔政策，如若不行，就采取第二种，格杀勿论。微山岛丢失，村上将军极为恼火，急调青岛水兵前来协助，围剿微山岛。
1: 九爷，这些钱是日本人给你的吧？不管
2: 这钱是谁给的，谁拿了它，那可是能买好大一个宅院呢。
1: 我拿了这个钱，可就没这个福分享受了。
2: 哼，跟着日本人，谁敢把你九爷怎么样啊？
1: 说，让我干什么？
2: 让你的徒弟田六子做卧底，到时候反水。
1: 怎么，钱少？我李九想干的事，不给钱也干；不想干的事，就是对正山休想。哼哼，
2: 那九爷可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1: 从你出卖崔团长和刘红那次，我就知道你我永远不是同路人。本来这事与我无关，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明确告诉你，从今日起，我李九还真下了决心要去投奔铁道游击队的。
0: 一条不归路啊！
3: 你以为你走的不是不归路吗？
2: 九爷，
3: 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0: 哼，恕不远送。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0: 这不是李九的做事风格。据我所知。 李九这个人尤其爱财，做事一向独来独往，怎么就想投奔八路了呢？
3: 也许是因为他的徒弟吧。
0: 看来我们最希望的结果没有出现，那么就只好走第二步了。
2: 第二个计划，
0: 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
2: 吸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哼，在枪炮面前，拳脚算得了什么？你准备一下，派一些人手与宪兵队一起围捕李九。啊！让我派人？这怎么？我警告你，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就要杀你。我主要是不想与李九树敌呀。
0: 其实你早已经与他树敌了，上次在你家，他险些栽在你的手里。你又帮助皇军占领过微山岛，这还不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吗？
2: 李九从骨子里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也痛恨你。在他眼中，还有在八路眼中，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
0: 他能饶得了你吗？你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0: 三宝，
1: 我全要了。
0: 哎，好的。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我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报告，报告！
1: 报告！
2: 军令，
3: 六子，什么事这么？

0: 着急啊，
1: 大队长，我师父被高景斋和小鬼子追杀。啊，
2: 九哥他人呢？
1: 他跑了，他晚上去杀高景斋，也差点折到杨吉。
3: 这九哥哪儿又得罪日本人了？
1: 他是不是八月十五的时候搅了高景斋的局，也得罪了日本人？
0: 六子，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想去趟林城找我师父去。
4: 六子，告诉九哥，如果他在林城待不住，可以来微山岛，这里啊随时欢迎他。
1: 哎，知道了。快传。
5: 六子哥，啊，等等。哎，
1: 妮子，你咋来了？
5: 六子哥，你是不是见我哥去？
1: 哎，是。谁告诉你的？
5: 是彭亮说的。那我哥是不是有危险呢？啊，
1: 没危险，我就是请他上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
5: 真的吗？那我哥能听你的？
1: 事在人为呗，反正红哥说了，只要师傅来呀，随时欢迎。
5: 太好了，那你给我哥捎个口信，是我想他了。
1: 行，妮子，那我先走了。
5: 嗯，
1: 开船。

0: 师傅，你还好吗？
1: 我这不挺好的吗？
2: 哎，师傅，我听说了，小鬼子和高景斋呀，到处抓你。要不行的话，跟我上道吧。
1: 你的意思是？
2: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红哥的意思。红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道。
1: 刘子，哎，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成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2: 师傅，那你想好了？
1: 想好了。
2: 那咱们现在回岛吧。
1: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红。
2: 师傅，难道你要杀高景斋？
1: 你别管了，你先回去，这几天就能办完，办完立马去北山岛找你们。啊，
3: 老爷，老爷，我已经找人打听好了，
4: 李九就是做茶壶的李中华，他家就在西关。
5: 知道具体哪一家吗？
3: 全弄清楚了。
5: 好，你就告诉宋伟太君，让他多派些皇军，这次一定要弄死他，绝不能失手。要是再失手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
3: 是，老爷。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1: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0: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2: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0: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3: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0: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4: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0: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5: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6: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7: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8: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9: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10: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11: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12: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13: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14: 我们两个人都是你

0: 这个时候不能去，
1: 什么不能去？啊！你大舅哥让高敬瑛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你不去给他报仇，你也是人吗？
2: 田柳子，我知道你伤心，可我比你更伤心呢。你只要去，不是去送死吗？我不能让你去。
1: 我就是去送死，也要把高敬瑛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
0: 对，
1: 杀了！
0: 杀了！杀了！
1: 看见了吗？啊，妹子，这就是兄弟。
0: 就是送死也要出这口恶气。田六子，你听我一策划，等洪哥来了再商量，好不好？
3: 不好！
0: 你再拦着我，我他娘就打死你！
1: 六子哥，你别冲动，
0: 我哥的仇要报，但是我不能再搭上你呀，六子哥！我田六子今天说什么都要给师父报仇。梅妮儿，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回来。
3: 田柳子，你不能去！你要去，你要么打死我，要么把我拖下湖。
0: 你。

0: 就在前面啊。
1: 哎呀，张司令，
2: 老洪，辛苦了，李长
3: 司令，
2: 辛苦了，
3: 辛苦了，
2: 冯大爷，辛苦了，
1: 走吧，司令，
2: 走，
3: 走吧，
4: 走。
2: 今年秋季，鬼子对山区的扫荡很残酷，我们的后勤被俘厂遭到破坏，将要制成的棉衣被鬼子全部烧毁了，
5: 这就是至今。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的原因。
2: 山区人民在这次扫荡中损失也很大，再次供给部队棉衣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司令部想到了你们，所以把你俩先找来，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来完成今冬上万部队的棉衣任务。怎么，是不是有困难？
1: 司令啊，原先啊在火车上搞东西，那是碰上什么搞什么。现在指定的物资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恐怕有点难度。
2: 看来我真是给你们出了个大难题啊。

0: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完成任务，请司令员放心。
1: 嗯，好，祝你们成功。
0: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对时间要求的特别紧，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2: 这鬼子的列车天天过，可咱们不知道哪趟车上才有布啊，
3: 这可就难了。
0: 对于这些困难，我想了两个办法，我们都考虑考虑。这第一呢，我们必须得到准确的情报，找一个可靠的人帮我们打探消息。这第二呢，我们就是要一次性成功完成任务，最短时间内把布运走。这个时候要广泛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咱们一起运布。
4: 可咱们的情报人员都是乡长啊、堡垒户什么的，这些人搞不来火车上的情报啊。
2: 这个人啊，必须是车站上的人。
5: 车站上的人，我倒想起一个。
2: 谁啊？
5: 沙沟的副站长张兰，是枣庄人，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我们可以通过他弄到一些情报。

0: 太君，你怎么才来呀？太君，你怎么才来呀？嗯，那您吃吧，我回去休息了啊。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1: 我都听您值了2个小时的班了，
0: 你值班，我回去睡觉。
1: 你甭念了，这是太爷站长的命令，你得值班，我得睡觉，明白？
2: 不是。

0: 他奶奶的小鬼子，我宰了他！
1: 你干什么？你干嘛？
0: 放给我！我杀了他！
1: 你杀了他，我们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咱们都得死啊！
0: 桂花儿。

0: 哎呀，这不是林中兄弟两个，快进来，我有事情跟你说。哦，走，跟我出去一下。哎，好。
1: 狗日的，我这就宰了他去！哎，兄弟，千万别，坐下坐下。让人听见，我们都没活头，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杀那个畜生容易，可你嫂子她怎么办？
0: 不是没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
1: 我问你，你有没有听说过飞虎队？
0: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那你知道他们领头的是谁吗？是刘洪吧？人们管他叫洪哥，那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有人说，刘洪的两只眼睛比电灯还亮，人一看到他就哆嗦。他要吼一声，二里路外就能听见。火车跑到再快，他咳嗽一声。 就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了，你笑啥？真的？听说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

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啊。哎，他身边有八大金刚，个个都身怀绝技，功夫了得。这其中还有一个姓。

0: 正是兄弟我。
1: 啊，
0: 不瞒你说，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结识一下这个白面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结识我有什么用啊？张哥，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你想不想去？去就去。
2: 你好，这就是张兰兄弟吧？
0: 嗯，
3: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我不是在做梦吧？
0: 怎么样，张哥，我们政委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个样？
3: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怪不得小鬼子听着害怕，老百姓听着壮胆儿。好啊，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吧。
2: 啊，看兄弟这么爽快，那我们就直说吧。
0: 嗯，来来来，坐吧，张哥，
2: 来坐坐，
0: 来坐。政委，我到外面去等啊。
2: 好。嗯，
3: 你们问的正是时候。小鬼子这几天啊，正往南方运过冬的物资，一旦要有消息，我就想办法通知大队长。
2: 好，张大哥，为了联络方便，我们打算派林中去沙沟站当搬运工，你看怎么样啊？
3: 好啊，这样我就更方便了。兄弟，包我身上，哎，你就放心吧。
0: 政委，那我先回去上班，省得小鬼子怀疑。
2: 是啊，张兰兄弟，外面天冷，这件大衣呢就送给你穿吧。
3: 不不不，政委，我不冷。
2: 哎，张大哥，听我的。
3: 政委，谢谢政委。
2: 别客气了，张大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抗日战士了。
3: 抗日战士？
2: 对啊，这次捷步如果能成功，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3: 啊，
4: 你的老婆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哟西，真香！你的老婆咋打你好？
3: 太站长，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4: 张兰，你要记住，你能吃这碗饭全靠我，明白吗？
5: 你的什么？你干活？找你们张站长。
6: 哎，干什么？
7: 我是搬运工，
6: 马上离开，
7: 有急事找副站长。
6: 快点离开。
7: 哎，老张，
3: 太君，他是我的亲戚，在站上当搬运工啊。
7: 是，
6: 你要看好他。
3: 哎呀，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呢？我忙着呢。
7: 哎呀，老张，这趟活不好干，又辛苦，钱又不好挣。
3: 你真够麻烦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快干活去。
7: 你身上有没有钱？借我一点。
3: 哎呀，
7: 多少借多少，
3: 真麻烦。你要不是我家亲戚，我真不管你这事儿。哎呀，给，干活去啊！啊，
7: 就这点啊？
3: 哎呀，行行行，以后少来找我。
7: 去。
8: 哎，我看看。老洪啊，这个张兰很机警。来
2: 啊，
8: 哎，政委，你看啊，
2: 嗯，
8: 这情报啊都写在钞票上呢。
2: 啊
8: 啊，这张啊写了3天以后，这张上啊写的是晚上，你看这张写的是10点。
9: 哎呦，

0: 哎呀，没想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1: 是真有一套。哎，老洪，张司令又派人来询问情况了，咱们就抓紧时间研究劫车的方案。
2: 嗯，
1: 你跟山里汇报情况，让山里按这个时间做准备，我来负责组织群众。
2: 这鬼子又加强铁路防务了，我们必须准备得充分些。
0: 好。
3: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不许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4: 嗨。
3: 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4: 嗨。
5: 嗨。
3: 开车。
1: 乡亲们，今天已经数上九了，天越来越冷，大伙呢棉衣棉裤也都穿上了，也都挺暖和的。可你们都不知道啊，山里的八路啊都穿着单衣单裤跟小鬼子打仗呢，这怎么能行啊？今天晚上小鬼子有一列拉布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们的人手不够，想请在座的乡亲们帮个忙，希望你们参加帮助我们运输，每一个参加运输的队员呢都有奖励。下面呢由我们的王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方式。
6: 我来宣布一下啊，凡是参加抢运的人按数量进行奖励，每匹布奖励一丈啊，多运多奖啊，装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领这个竹签啊，事后按竹签领奖啊。
7: 哎呀，竹签领奖，
8: 这好，
9: 这
8: 方
9: 子啊，
10: 乡亲们，给八路军运布，这奖励的布咱能要吗？
11: 不能要啊，
12: 不能要，
13: 不能要，
10: 绝对不能要啊！八路军替咱们打鬼子，这布咱是应该运的，对不对？
14: 对呀，
11: 应该的。
15: 没错，
16: 黑山湖几十个村子还怕没有劳力？政委，你下令吧。啊，不怕，不怕，
17: 下令吧。
1: 好。
0: 晚些时候啊，要武汉去联系一下谢家船帮，运这么多的布，少不了用船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啥事让你这么高兴啊？没啥，桂花，天一黑呀就把大门给插死，谁叫也别开，我晚上10点以后就回来了，你小心点啊！哎，
1: 你千万得早点回来啊！
0: 哎呀，放心吧，你把门插严实啊！
1: 哎，
0: 我去了。
1: 哎，
0: 来。
2: 乡亲们都检查好了啊！哎，大木头，队长，哎呀，大木头，来来来，同志们，都过来！哎，
3: 同志们，过来！
2: 我宣布一下啊！哎，同志们，过来过来过来！我宣布一下啊！船队由我带黄二负责接运，扁担队独轮车队，石沪为一组，由朱三负责，一装上布就马不停蹄的运到这儿装船。
3: 记住了吗？记住了。
4: 好，好，哎，戴队长来了。哎呦，哎，
2: 老黄，怎么样？
5: 政委，
4: 都联系好了，队伍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3: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
2: 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200人的队伍，20条船，就等着火车来了。
3: 太好了，哎，政委啊，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4: 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山口向你报到。
3: 小山口，哎呀，真是小山口啊！ 你这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啊！现在，谢谢这位夸奖。
2: 这次张司令把小山口派来，还给了咱们一部电台呢。
3: 哎呀，有了这电台，咱们也牛气一把。
2: 小山口，给张司令发报，让接应部队啊准时向微山湖靠拢。
4: 是。
6: 注意安全，嘿，别给我出问题。
7: 嘿，我找太野站长。
3: 他就是副站长张兰。
7: 让他过来。是。太君，
6: 张副站长，一会儿有重要的军用列车在此经过，你和太野站长要坚守岗位。
7: 嘿，是。太君，火车几点到？马上到，就是
3: N303次。
7: N303不是晚上10点到吗？怎么提前了那么多？
6: 现在铁路上的毛猴子太多，不得不防。
7: 对。

0: 小鬼子，你咋来了？我不是小鬼子，我现在也是八路了。那
1: 你也是八路小鬼子？
0: 我这原来是日本人，日本人发电报能信吗？
2: 据说这小日本是个
0: 不要开玩笑了啊！我是日本人，但我不是鬼子。
1: 嗨，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
0: 你再说这玩下去，我就要被老百姓给打死了。
2: 哎，不怕不怕，有各个护着你。 小山口，怎么样？
0: 大队长，山里的进一步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嗯，出发。
1: 是。

0: 行，快点走！
1: 啊，快，
2: 来加把劲，
1: 跟上，
2: 快走啊！
1: 哎，好，
2: 走，
1: 来加把劲，
2: 啊！

0: 大队副，我跟你说，我这儿总共20条船，船上都是老船工，保证划得又快又稳。
1: 又麻烦你们了啊！
0: 哎呦，我就不喜欢你这客气的。哎，我那鲁汉兄弟怎么没一块儿？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快用前列糖排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痛、一尿腰就痛，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快用前列糖排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 前列糖排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及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贴穴位，通线道，一贴二热，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总是尿急，还有尿失禁、前列腺有问题，认准前列糖排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买2盒送1盒，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尿频、老起夜，整晚睡不好，
4: 尿急、憋不住，总尿失裤子，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5: 怎么办？
2: 请贴前列糖、前列糖牌，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对症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对准关元穴，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 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

0: 尿急、尿频、尿失禁、腰痛，
1: 贴上小肚子热乎乎的，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吉列港台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我说啊，老刘他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总不和咱一起玩了。
4: 他前列腺炎又犯了，哦，一出门就找厕所，他怕影响咱。
3: 嗨，我这前列腺也不好啊，总是尿频尿急。
0: 前列腺问题，请贴前列堂，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尿频、尿急，贴一贴；腰痛、尿失禁，贴一贴。前列堂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急、尿频，贴对症；腰痛、尿失禁，贴对症；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贴前列堂对症。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对症，舒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一天贴一次，热乎乎的，舒服。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频了。
0: 尿频、尿急，前列堂贴一贴；腰痛、尿失禁，前列堂贴一贴。每天只需贴一次，贴穴位、通线道，对症。前列堂祝你前列腺早日好起来。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呀，
1: 又去厕所？
5: 哎，
1: 多大会儿您去了3趟了？
5: 岁数大了，尿频，没办法呀。
1: 特别是晚上总起夜，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请选用前列堂。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贴；总是尿急，贴；还有尿失禁，贴。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6: 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快用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6: 经常腰痛，一尿腰就痛，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快用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正规2类医疗器械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贴穴位、通线道，一贴二热，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总是尿急，还有尿失禁、前列腺有问题，认准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尿频、老起夜，整晚睡不好；
2: 尿急，憋不住，总尿湿裤子。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7: 怎么办？
0: 请贴前。

0: 糖，前列糖牌，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对症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对准关元穴，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急、尿频、尿失禁、腰痛。
1: 贴上小肚子热乎乎的，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我说
1: 啊，
3: 老刘他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总不和咱一起玩了。
1: 他前列腺炎又犯了，
3: 哦，
1: 一出门就找厕所，他怕影响咱。
3: 嗨，我这前列腺也不好啊，总是尿频尿急。
0: 前列腺问题，请贴前列糖，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尿频、尿急贴一贴，腰痛、尿失禁贴一贴。前列糖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急、尿频贴对症，腰痛、尿失禁贴对症，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贴前列糖对症。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对症舒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一天贴一次，热乎乎的，舒服。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频了。
0: 尿频、尿急，前列糖贴一贴；腰痛、尿失禁，前列糖贴一贴。每天只需贴一次，贴穴位、通线道，对症。前列糖祝你前列腺早日好起来！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呀，
1: 又去厕所？
4: 哎，
1: 多大会儿您去了3趟了？
4: 岁数大了，尿频，没办法呀。
1: 特别是晚上总起夜，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请选用前列糖。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贴，总是尿急贴，还有尿失禁贴。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5: 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快用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5: 经常腰痛，一尿腰就痛，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快用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正规2类医疗器械，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贴穴位、通线道，一贴二热，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总是尿急，还有尿失禁，前列腺有问题，认准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

0: 每盒只要29.8，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尿频、老起夜，整晚睡不好，
2: 尿急憋不住，总尿湿裤子，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3: 怎么办？
0: 请贴前列糖，前列糖牌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对症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对准关元穴，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急、尿频、尿失禁、腰痛。
1: 贴上小肚子热乎乎的，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前列腺癌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买两盒送一盒，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我说
1: 啊，
4: 老刘他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总不和咱一起玩了。
1: 他前列腺炎又犯了，
4: 哦，
1: 一出门就找厕所，他怕影响咱。
4: 嗨，我这前列腺也不好啊，总是尿频尿急。
0: 前列腺问题，请贴前列糖，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尿频、尿急贴一贴，腰痛、尿失禁贴一贴。前列糖每盒只要29.8，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急、尿频贴对症，腰痛、尿失禁贴对症，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贴前列糖对症，前列糖牌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对症舒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一天贴一次，热乎乎的，舒服。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频了。
0: 尿频、尿急，前列糖贴一贴；腰痛、尿失禁，前列糖贴一贴。每天只需贴一次，贴穴位、通线道，对症。前列糖助你前列腺早日好起来。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呀，
1: 又去厕所？
5: 哎，
1: 多大会儿您去了3趟了？
5: 岁数大了，尿频，没办法呀。
1: 特别是晚上总起夜，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请选用前列糖。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贴，总是尿急贴，还有尿失禁贴。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6: 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快用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6: 经常腰痛，一尿腰就痛，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快用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正规2类医疗器械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

0: 他的产品说明书、且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及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贴穴位、通线道，一贴二热，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总是尿急，还有尿失禁、前列腺有问题，认准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尿频、老起夜，整晚睡不好，
2: 尿急憋不住，总尿湿裤子，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3: 怎么办？
0: 请贴前列堂，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对症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对准关元穴，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急、尿频、尿失禁、腰痛。
1: 贴上小肚子热乎乎的，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我说
1: 啊，
4: 老刘他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总不和咱一起玩了。
5: 他前列腺炎又犯了，
4: 哦，
5: 一出门就找厕所，他怕影响咱。
4: 嗨，我这前列腺也不好啊，总是尿频尿急。
0: 前列腺问题，请贴前列堂，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尿频、尿急贴一贴，腰痛、尿失禁贴一贴，前列堂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急、尿频贴对症，腰痛、尿失禁贴对症，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贴前列堂对症，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对症舒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一天贴一次，热乎乎的，舒服。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频了。
0: 尿频、尿急，前列堂贴一贴；腰痛、尿失禁，前列堂贴一贴。每天只需贴一次，贴穴位、通线道，对症前列堂，祝你前列腺早日好起来。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哎呀，
1: 又去厕所？
6: 哎，
1: 多大会儿您去了3趟了？
6: 岁数大了，尿频，没办法呀。
1: 特别是晚上总起夜，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请选用前列堂。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贴，总是尿急贴，还有尿失禁贴。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

0: 出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今天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就上线了畅游天府、乐游山城、漫游前程3款旅游季次票。这次优化的产品覆盖车站增加至56个，选择区间增加至229个。
1: 本次升级共新增可使用车站16个，新增区间60个，其中畅游天府增加宜宾西、宜宾、长宁、兴文、崇州、大邑、邛崃、雅安、彭山北、梅山东，共计10个车站。乐游山城增加涪陵北、石柱县、万州北、梁平南、垫江，共计5个车站。漫游前程增加贵阳东1个车站。据介绍，旅游季次票票价享有一定优惠，购买产品后如在30天内未启动乘车，产品将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30天内启动乘车将激活产品，激活后在15天有效期内可乘坐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产品所含每段行程每人最多可预约1个待使用席位。持旅游季次票乘车人因行程变更时，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9月21号，上海年内第9批次土拍收官。本轮土拍推出黄埔老西门、静安大宁、浦东金桥3宗涉宅用地，其中在内环、内中环均为上海稀缺宅地，总起始价约120.94亿元，最终3宗地块以约129.11亿元的总价成交。今年以来，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34.4万辆，同比增长33.3%。出口车型除传统燃油汽车外，

0: 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目前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十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随着华为、苹果、小米等头部手机品牌密集推出折叠屏新品，作为折叠屏核心部件的柔性电路板正迎来量价齐升的黄金发展期。有分析表示，不同于直板机型，折叠屏机型对柔性电路板的用量、线路精度、材料等级都提出更高要求，直接推动柔性电路板价值空间提升。近日，220千伏枫阳线三次冲击核炸成功，这标志着渝万高铁220千伏丰都杨家坝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首条输电线路顺利带电投运。渝万高铁供电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
1: 在9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全线157铁塔、125公里线路架设，3个220千伏间隔扩建工作，计划在9月内对杨家坝高铁线进行双回路送电，为渝万高铁顺利通车保驾护航，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冲刺三季度，我市交通重点工程提速推进，高速、水运等领域如期完成多个重要节点。
2: 作为今年计划通车项目，从奉节经巫山到湖北建始的奉建高速重庆段，主线隧道和桥梁近日全面实现双线贯通，路面工程完成了一半，并进入沥青上面层铺设。
3: 每天施工1.5公里左右平均。在10月底，我们除小营隧道以外，沥青上面层施工结束。
2: 据了解，奉建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48公里，80%以上都是桥梁和隧道，概算总投资接近144亿元。建成通车后，从奉节到湖北建始的车程将从3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到西安也只需4个小时。从巴南经贵州赤水到四川叙永的渝赤叙高速重庆段也进入施工的全面冲刺阶段。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概算总投资超过108亿元，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完成投资85亿元。水运方面，作为我市目前投资最多的在建水运重点项目，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已全面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近日基本完成基坑开挖，预计年内启动混凝土浇筑。据了解，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概算总投资113亿元，电站装机48万千瓦，船闸设计年通过能力达到1060万吨，截至今年8月底，已累计投资超过51亿元。
4: 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和乌江白马至彭水航道整治工程全面完工投用后，乌江铅电气船舶可直达长江，这将有助于重新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机遇，并进一步提升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辐射能力。
0: 20到22号，2026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展览会正在四川成都举行。开幕仪式上，由重庆牵头的西南四省市协同补齐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短板合作协议正式签订。
5: 据了解，西南山地耕地条件差，种植模式复杂，农机装备短缺问题突出，是制约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瓶颈。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各自的农机市场规模有限，制造企业对西南山地适用农机的产品研发、生产投入意愿不强，是西南山地无好机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四省市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携起手来破解西南山地农机装备供给不足、适用性不强的难题，
6: 构建区域农机建立能力互补和结果互认机制。以前企业跨省鉴定要重复申请、重复检测，费时费钱。现在四省市携起手来，开通绿色通道，一次鉴定，区域通行，把企业成本降下来，让好农机能更快进田间，更好用起来。
5: 协议还明确针对西南山地农机装备共性需求，共同发布需求清单，依托四省市科研院所、生产企业、推广机构、应用主体等优势资源联合攻关协作等内容，
6: 将建立联合会议机制，细化年度任务，

0: 把研发熟化、鉴定互认、补贴协同、应急救灾这些合作事项一件件落地，尽快补齐西南三地农机装备短板。
1: 好，我们资讯继续。据法新社21号报道，此前一天，法国全国柴油均价创下历史新高，每升价格达2.41欧元。与此同时，加油站燃油供应出现短缺，令民众生活及小企业经营受到冲击。
2: 据法新社报道，21号当天，法国全国17%的加油站出现至少一种燃油供应中断，其中91%的加油站属于道达尔集团。
3: Ça fait troisième station, et pas moyen de trouver du gasoil. Et à nos jours, pour travailler, c'est très dur. Je suis artisan, pas moyen de trouver du gasoil. Je crois que je vais devoir, si ça continue, mettre la clé sur la porte, comme tout le monde dirait.Ça devient urgent, le gasoil.
4: Ouais, bah, tout à l'heure, on était dans une station totale et il y avait 3-4 surpompes qui étaient déjà condamnées. Et après, ouais, le prix, c'est juste abusé, quoi. Enfin, nous, en tout cas, dans les camions, on met jusqu'à presque 200 euros maintenant pour les réservoirs. Et dans les voitures, ouais, c'est minimum pour 40 litres, on est déjà à 110 euros, quoi, selon les voitures. Ouais.
2: 欧盟最新数据显示，法国目前是欧盟成员国中燃油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欧洲消费者联盟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国际油价之前，约30%的消费者就已经难以承担能源成本。近几个月来，油价飙升更加剧了民众和小企业的压力。法国政府21号召开紧急会议，寻求应对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办法。但报道指出，由于法国财政本已面临压力，政府的选择十分有限。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国超微半导体股价上涨接近10%，突破615美元，总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继英伟达、博通和美光公司之后，全球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半导体公司之一。近期，超微半导体持续加码人工智能 AI 算力，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安特罗匹克以及脸书母公司元等 AI 巨头达成多项合作，数据中心业务快速增长。据韩联社22号报道，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向该国国会报告称，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的首个项目定为美国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燃气电站建设项目。报道称，电站总装机容量约6.3吉瓦，项目总成本223亿美元，韩方承担全部投资，韩美各持50%的股权。此外，拟推进的另外两个项目分别为大型核电站建设和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4.03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在2018年5月至2020年2月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不当使用用户定位数据，致使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广告投放、推断用户喜好等。委员会还责令谷歌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对此，谷歌方面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早已更新的历史政策。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据路透社21号报道，意大利威尼斯正在考虑扩大游客入城费政策，以遏制过度旅游。不过，具体收费标准还需讨论后确定。威尼斯市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入城费或将提高至每人每天30欧元，收费时间也可能延长。

0: 威尼斯目前执行的入城费政策于2024年推出，针对一日游游客，每人每天缴纳5至10欧元入城费，提前预订的游客费率更低。
1: 据统计呢，该政策在2026年4月3号至7月26号期间60个特定日期实施，通过售出近68万张入城票，为市财政带来了超过520万欧元的收入。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2: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今天落下了大幕。从第24届这个数字，我们能够读出时间的重量。自2002年在于举办开始，中国摩博会每年9月如约而至，如今已是全球规模第二大的世界级摩托车专业大展。作为行业景气度的一面镜子，今年的摩博会热得发烫，首日就吸引了超5万人次观展，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19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1200家，均创下新高。流量涌动的背后是产业数据的高位运行。根据摩博会上的最新发布，全国每生产3辆摩托车就有1辆重庆造，全国电动摩托车产量1/4出自于重庆，全国摩托车出口十强与一起占据1半。从摩博会走出的上扬曲线可以照见这座摩托之都一场静水深流的转型，我们一起来聚焦。
1: 摩博会的变化最直观的一点是拓展，展馆从往年的4个增至去年的7个，再到今年的8个，仍被挤得满满当当。观展的队伍则是排成了长龙的阵仗，数万观众冲着摩托车的炫酷而来。张雪机车就是一个样本，在现场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因为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夺冠，这个年轻品牌成为年轻消费者心中的炫酷代表。WSBK 被叫做赛道上的车展，也就是说，决定炫酷价值的核心是硬核的技术。这种消费边界的拓展与产业端的进化互为因果。以张雪机车为例，现场发布了5缸动力方案，国产大排量摩托车的向上探索又迈出重要一步。摩博会上有33场新品发布会，13场试驾活动，观众看到的是硬核技术，触摸到的是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的产业趋势。一场中国摩托行业最高端的展会，不仅是向世界展示的舞台，更已拓展为链接世界的枢纽。今年，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提交了金额达16亿美元的采购需求清单。越来越有国际范儿的摩博会，折射出重庆制造不断跃迁的产业生态和不断拓展的出海半径。
2: I'm joining this exhibition for nearly 20 years. We are sourcing the spare parts we need for the European market here in China. Still very competitive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chnology.
0: 如果说摩博会的火爆人气是面子，那么其背后的产业转型则是里子。作为行业风向标，摩博会的风很明显吹向智电化、高端化。中金计划到2027年，摩托车产业年产量突破800万辆，其中电动摩托车要达到400万辆，中大排量的摩托车，也就是市场划分的高端摩托车，要达到25万辆。今年1至8月，全市大排量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均产量大增，而智电化和高端化的动力来自创新驱动。

0: 重庆建设创新强势，把高端摩托车产业确定为六大特色优势产业之一，搭建覆盖全产业链的创新体系。重庆造摩托在体系中闯关通关，脱胎换骨。我们去测试现场感受一二。
1: 我这台车的两边有一对小翅膀，是不是很特别？它叫防滚轮。装上它，说明这辆车正在经历一场生死大考。因为这里是重庆机动车强检试验场，新款摩托车只有在这儿拿到及格证，才能合法上牌上路。
2: 摩托车是人包铁，对结构强度和制动性能有特别严苛的要求。在这个西南唯一的国家级摩托车检测中心，试验场上一关接一关的考验，也对应着一关接一关的技术攻关。喷水的玄武岩路面摩擦系数接近于冰面，在这里测试急刹车。
3: 刚刚刹车的那一瞬间，实时的把这个车轮的制动力控制在15%到20%的黄金制动力的区间，车辆稳稳的刹住。
2: 急刹车过关了，接着看扛造，趟过卵石路，颠过搓板路，种种魔鬼路面集中在一起，如同一场魔鬼训练，考验摩托的整体强度。半年时间内，在这条路上闯关的摩托车已累计跑出10万公里，而这些不过是基本考验，更大的难关还在后面。24个功能实验室轮番测试极端工况下摩托车的应变能力。
1: 尤其是这个新能源摩托车火灾实验室啊，它有全国唯一的整车火灾技术创新平台，在这里的摩托车将会通过让人胆战心惊的火灾安全大考。大概238度，车辆已经出现冒烟的状况。
4: 现在第一考呢，车辆会不会因为耐受不住？第二考就是我们看车子会不会自动断电。第三考我们会观察热量会不会对周围的人和物造成伤害。20多种数据串起来，进行数据的逆推，把原因揪出来，焊死新能源摩托车最后一道安全底线。
1: 跑得快，更要刹得住；造得酷，更要扛得住。重庆摩托正在这样一次次极限测试中，冲进更大更远的赛道。
0: 摩博会的意义远不止于摩托车的 T 台秀，它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推动摩托产业的链式协同与集群发展。目前重庆已建成摩托车行业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3个，市级企业中心17个，工业设计中心15个，制造业中试平台3个。这座摩托之都正全力构建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汇聚归上零部件企业431家。摩托车制造是典型的离散型工业，由众多独立又环环相扣的零部件组装而成，产业跃迁也从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指向一场产业生态的蝶变。
2: 位于大渡口区的立德工业是一家专精特新企业，其生产的摩托车离合器在行业内十分畅销，离合器销量占全国摩托车销量的49%。不仅为国内各大知名主机厂配套，在海外合作客户也遍布东南亚、非洲、中东、南美等多个地区。在同一个园区内，秋田齿轮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年产摩托车齿轮超过1亿件，全球每5辆摩托车中就有1辆装载了他们的产品，同时还成为国内重要的摩托车齿轮研发基地。本届摩博会在大渡口区设置了分会场，与当地在高端摩托上的发力如同双向奔赴。大渡口区已集聚高端摩托车产业链企业300余家，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达到85%。今年1月至7月，高端摩托车产业的归上工业产值增速达到28.28%，成功获批重庆市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这只是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的一个缩影，在更大的视野内，全市已形成年产能超2000万辆整车和2000万台发动机的综合生产能力。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80%，电动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60%。重庆正加快建设电动摩托车产业大脑，按照规划，2027年重点车企在于生产销售的电动摩托车将率先实现智联。摩博会上，重庆继续释放积极信号，从标准引领、技术输出、产业协同等多个维度打造摩托之都的竞争力，
5: 利用重庆的优势汇聚全国的资源，然后在重庆打造一个很完整的生态链。最主要要有创新的思维，敢于迭代，有这个勇气往前冲。
0: 透过摩博会这扇窗，能够感受到重庆摩托车产业的脉动，在绿色化的新赛道上。

0: 如何打造新的竞争力？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然，听听他的建议。
1: 意思夯实底座，将一小时产业圈升级为创新引擎。这个产业圈需要不断从制造配套向研发创新延伸，推动整零协同创新。二是切换赛道，以油电协同抢占智联化新机。重庆可以将成熟的智能网联新

0: 来提升品牌含金量，试试深耕全球，重庆摩托车产业的全球化策略，并从简单的产品输出转向更深层次的本地化运营和生态化出海。重庆摩托产业新的竞争力是重庆摩托产业从规模领先向质量领跑转型的一个缩影。
1: 摩博会上一声声发动机的轰鸣是工业时代的回响，更是智能时代的序曲。这扇窗吹来的智电风潮、绿色风向将让摩托产业看见新风景，重新划定重庆造在全球坐标下的新定位。这座摩托之都将乘风而起，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的生长，不断的前行。感谢您关注重庆第一眼，再会。

0: 这是一味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神奇本草，人参。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在它生长的地方常有紫光闪耀，服用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为了探寻它的真面目，我们深入丛林最深处，爬上高山之巅，走进人参生存的神秘领地，以更微观的距离，更宏大的视野，见证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发现它们与我们相伴相生的漫长岁月，济世救人的神奇药效，成就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1: 很鲜啊，这东西。
2: 这回家包饺子。
1: 好。
3: 菜挺菜的。
2: 这块地方能有花蛛虫啊，好好瞅瞅。这玩意多数长在西南方向。
4: 你朝脚下扔。好。啊好，王哥，你下来吧。
0: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2: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把以前剩下的，你看，这个罩头好多年了。
1: 四皮叶，
2: 这是个大四皮叶，
1: 两个人挖一个四皮叶。这边
0: 罩头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罩头，好运就不远了。
2: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罩头转啊，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0: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2: 八锥
5: 几皮叶？
2: 小五个叶，五个叶吧，这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药水，它缺一年，这也就是说太小，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可能老矮了，以

0: 这样长长了，这样的话回家也不值钱。
1: 这个时节的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面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家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2: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正好跟古人所

0: 说的相对应。
1: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2: 稻的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稻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稻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稻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炮制加工，就至少三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稻地药材。人参的稻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1: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0: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1: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7月底8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夹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50-60个。这些参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参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3: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

0: 一个远古植物。
1: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2: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的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1: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这样神奇的植物，自古就有人尝试在中国大江南北进行人工栽培。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

0: 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十二年到清嘉庆十二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斤衰减为每度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展了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探明了中国每一寸土地上存在的中药资源，为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024年8月，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至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1: 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假定，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参乡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0: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还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提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酒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 就诞生了经典良方。

0: 独参汤。
1: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身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还是治疗的时候，还是整根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0: 而陈皮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酒制，酒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2: 五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十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十五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十五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像低调，低了就像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千百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了药食同源的养生商品。
1: 朋友们，自古以人参为宴，
0: 人参家宴，象征着长寿与健康的祝福。也让长白山中这株神奇的植物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带来道地产区独特的味觉感知。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容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容及十全，除却川芎五味连，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2: 开山了，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硕硕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参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树

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落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

0: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

0: 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

0: 氏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3: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2到26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长春多云转晴，7到25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4度。银川多云转阴，14到26度。西宁小雨转晴，6到14度。兰州小雨，12到21度。郑州阴，20到29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2度。成都小雨，20到26度。武汉阵雨转阴，22到27度。长沙多云，24到30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